0: 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话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啊。
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6: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进入我们今次组有缘相会的第二个阶段。好多谢你可以留下多一个钟头陪住黄希文。好，我们又转一转话题。当年 Pat Boone 有一首歌曲，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 April Love。 那个 single 是属于 A side April Love 啦， B side 有一首歌曲其实都好悦耳的噃，不过少人记得这个作品啲。我哋今朝早就听一听这个歌曲啊。Pat Boone

1957年嘅录音。歌曲其实1940年已经出现，当年咧系有一对乐队叫做 In Sports， 最初系录制，咁之后亦都有好多个 cover。咁啊，歌名 When the Swallows Come Back to Capistrano。咁啊 ，Capistrano 呢个名可能对大家比较陌生啊，嗬？系佢都喺 California 嘅噃，咁啊，当然唔会话好似 San Francisco 咁多人知啦。咁听讲话咧，呢个城市都几特别啊，每年嘅三月咧都有好多燕子咧系回归嘅噃。咁啊，头先你都听到啦，喺歌词咧就话咧系当呢啲系燕子回归呢个城市嘅时候咧。歌者希望佢心上人呢亦都可以同时回归喺佢身边。咁一个系都好系含蓄嘅一个情歌啦。咁每次听呢个歌曲呢，我都諗起我哋当年有个粤剧啦，叫做一年一度燕归来。佢意思都好似差唔多。咁 When the Swallows Come Back to Capistrano 呢个歌曲就带出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啊，系我哋成日都话系鼓励人听下英文歌咧，因为除咗听歌之外，可以享受呢啲音乐乐趣咧，仲可以学到好多知识噶噃。咁今朝早呢个小时，我就希望透过我哋听一啲英文歌咧，去学识唔同品种嘅一啲雀鸟。咁我谂 swallows 燕子大家都会好熟悉啊，嗬？咁跟住落嚟呢两首歌，呢两首歌曲都系关于大家更加会好常见嘅麻雀。麻雀系咩 ？Sparrow 啊，听一听 The Seekers 嘅 The Sparrow Song 啊。

1975年殿堂级的民歌组合 Seekers 的 album 里面就找到这个歌曲 The Spiral Song， 寓意是麻雀啦，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好像可以很随便地可以追求和平啦、开心啦，还有去人生的意义。是当年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混乱，太过是先进的国家，很多很多是不是那么理想的事情发生，所以希望是予以一些比较可以有机会争取和平和开心的一些真正人生的意义。另外一对是民歌殿堂级的乐队 Peter Paul and Mary， 也有另外一首歌曲是讲关于 Spiral 的。不知道你当年是很迷 Peter Paul and Mary 的作品，这一首不知道会不会你是其中一首想自弹自唱要学的歌曲呢？

1963年在 Peter Paul and Mary 的大碟 Moving 里面就找到这个很动听的作品 The Tiny Spiral。 其实这个歌曲是很古老的，1904年已经是出现了，也都挺特别的。这个歌有一个很长的歌名，是叫做 Come All You Fair and Tender Ladies。 你听到的歌词是比喻是一位是失恋的是女士，就很对她的男友是离弃她很失望，她就觉得自己如果是化身成一只麻雀就好了，可以飞走了去找一个真正是爱她的男士。咁啊，系啊，好多时啲民歌咧都有一啲寓意噶，嗬。咁咁啱咁巧，讲及好多雀仔啊嘅歌曲咧，都有好多民歌嘅感觉。可能你一谂就会谂起以下呢一个歌曲，系咪我冇估错啊？好啊，你跟住唱啊，《The Bluebirds Fall》。

咪有讲及有啲关于鸟类嘅歌曲，你一谂就谂起你当年好中意自弹自唱嘅呢个歌曲啊，系啊 ，The Brothers Four 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作品《Yellow Bird》。咁啊，又系嗰句啦，其实一个好古老、好古老嘅歌曲啦。听讲话咧，1893年出现嘅啦噃，系嚟自大吉地咧，Tahiti 一个系一个歌曲啦。咁而最初系录制嘅咧，系1957年啊，一对系。Quiet 咧系 Norman Luboff Quiet 咧，最初系唱咗个英文版本噶。咁啊，当然之后都有好多好多人唱过啦，包括 Kingston's Trio。咁刚刚就系大家都可能会好熟悉嘅一个 The Brothers Four 嘅版本。咁系啊，我哋今朝早咧嘅主题咧就系听歌学。是认识鸟类，咁我哋而家认识咗燕子啦，认识咗麻雀啦，咁 yellow bird 就好难讲系咪一种特别嘅鸟，因为好多鸟类咧都可能会唔同颜色噶噃，咁啊，但系跟住呢个系鸟类咧，我谂大家都应该会认得金丝雀啊，不过呢个金丝雀蓝色噶。为什么？因为它是很幽怨啊。

好 ，Dinner Shore， 好多好多音响效果啊！嗬，系啊，佢嘅 signature song 之一 Blue Canary。咁啊，金丝雀系咪真系会有蓝色嘅咧？咁啊，资料显示系真系会有嘅，不过咧系品种就好少见啦。咁但系刚刚嘅 Blue Canary 可能系代表只雀，唔知系咪有少少唔开心啊？好似有啲忧郁咁样样咧。咁如果讲起一啲鸟类，我俾个谜语你猜啊，系边一种鸟类系最勤力噶啦？跟住出场就应该系佢夺冠，听一听。

玩具到系咩着啊？系啊，得木料啊嘛，咁系咪应该选佢系最勤力咧 ？The woodpecker song 系啊，日见亲得木料都系不停咁喺度啄啲木，好似永远都唔使休息咁啊！咁啊，刚刚1949年嘅一个版本啦 ，Tony Motola 啊，系一个嚟自美国嘅 New Jersey 嘅 jazz guitarist 啊，好精彩嘅一个演奏。咁啊，又再系做啲选举啊！如果你觉得鸟类之中系最黑人憎嘅系边一种鸟类啊啦，可能 Patty Page 会讲俾你听，听一听。

Mockingbird Hills， 当然就是 Patti Page 其中一个都挺受欢迎的歌曲。如果你抄下资料，真的有一种雀叫做 Mockingbird， 听说在北美和在澳洲，他们最擅长就是学人，学不是学人，学其他的雀或者其他的昆虫，或者甚至一些很 mechanical 的声音他们都学到的。但是寓意就是说这些人是好像很无知的样，所以 Mockingbird 都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些是雀仔的品种。咁啊，听下你哋嘅收听节目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朝头早七点钟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哋就会有两小时咧喺大气电波中一齐聚埋一齐听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呢个小时，黄晓文就想希望带过一啲系歌嘅歌名啦，系认识一啲唔同嘅品种嘅鸟类啊。咁我谂跟住落嚟呢两个歌曲嗰、那个品种嘅鸟类咧，我谂系人都识噶啦。尤其是喺香港，有时呢啲鸟类令到我哋觉得有少少滋扰啊。听一听第一个歌曲先。一个颇长嘅一个 intro。唔知你有冇印象呢个歌曲咧？歌名应该不是英文，不过你都应该好易理解到是什么意思。 Una Paloma Blanca， 一只白色的鸽子，来自一对比较特别的乐队 George Baker Selection， 很轻快的节奏，你就听起上嚟，系咪有少少谂起吓嗰啲白鸽，好自由咁样喺度飞翔啊 ？Una Paloma Blanca， 你都可以闻歌起舞噶噃，可以开始噶啦。

快的节奏，很多时都会跟着跳一跳舞、Una Paloma Blanca， 当然就是个西班牙语，即是白色的鸽子的解，是当年1975年来自 Netherlands 这对乐队是 George Baker Selection 一个是大热的作品，是欧洲很多的乐坛的流行榜都可以上到很高的位置，咁啊，意思都系寓意我哋咧可以追求系自由啦，好似白色嘅鸽子一样。咁跟住另外一个作品系歌名形容一啲系，如果你读个歌名嘅时候咧，就正正系用一啲系鸽子咧系发出嘅一啲声响啊。咁啊，所以都几翘口嘅一个歌名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咧？系 Kuru Kuru Kuru Paloma。咁啊，可能呢个歌曲一出，你就会记起我哋本地一个好受欢迎嘅电影，一个现场嘅版本。欢迎呢个巴西嘅音乐人 ，Gaetano Veloso，Cucurucucu Paloma。

Cuckoo Paloma， 好精彩嘅现场演出啦。咁可能对香港嘅听众嚟讲，点解咁熟悉嘅调子？系啊，当年系一部电影《春光乍泄》里边就会不停听到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啊。咁其实呢个歌曲咧系都几有意思嘅，系讲及一个男士啦，失去佢至爱嘅妻子咧，咁啊佢真系可以讲话系自暴自弃啊，成日都系饮酒借酒消愁啦。咁但系当有一只鸽子系间唔中飞过佢屋企嘅时候，作出头先嗰啲咕咕咕咕咕嘅声音咧，令到佢觉得好舒服啊！咁啊，亦都系俾佢一啲安慰，都几特别嘅一啲情况啊！好，跟住呢个歌曲系嚟自当年一部电影，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好特别嘅一部电影啊，系讲及一个系海鸥嘅生涯，但系就冇人做嘅噃。咁啊，一部比较系你有耐性去欣赏嘅一部电影。咁啊，当年负责制作呢部电影嘅音乐，正正系我哋乐坛嘅大哥大 Neil Diamond。咁我哋不如就听一听呢个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嘅 soundtrack 嘅 prologue 啊。

1970年，一部好特别嘅电影，亦都真系好艰巨先至拍得成嘅电影。系啊，讲及一个海鸥嘅故仔 ，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咁海鸥对香港听众嚟讲，应该唔会太陌生啦。好多时你喺海皮系散步啊，或者系坐喺度海皮睇海景嘅时候，都睇到啲海鸥嗬。咁跟住另外一个歌曲，咁啱咁巧又系纯音乐，带出我哋另外一个系鸟类嘅品种。唔知你熟唔熟呢种鸟类呢？Albatross 咁啊，名好似就比较深啲啊，系叫做信天翁。咁啊，当年系 Fleetwood Mac 就有一个好靓嘅 instrumental， 听一听。

Fleetwood Mac。当年一个纯音乐可以打到上去是 UK Singles 的第一位，好难得的一个情况。当年是1968年。跟住这个作品是不是都等了很久？是啊，当黄启文说今个小时我们听歌学鸟类，你要想起 Simon & Garfunkel 70年的一个作品，来自一个很古老的 Peru 的一个民歌，1913年出现 El Conde Pasa。

都是很有民歌感觉的歌曲。Simon and Garfunkel 1970年的那二作品 El Conde Pasa， 西班牙语 El Conde 即是解秃鹰挺凶猛的一个鸟类， Pass 即是 Pass by 啦。咁亦都将我哋时间带到差唔多要听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一个出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音乐聚会。而呢个小时系你系咪听呢啲歌学到好多唔同种类嘅鸟啊？系啊，跟住要出场嘅呢种鸟类，我谂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啊，知更鸟系咪中文译做系 Robin 系知更鸟呢？当然就不禁要想起1975年来自德国的这对乐队 Silver Convention 上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的歌曲，带回来当年成日去 Disco 日子的回忆。 Fly Robin Fly， 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为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正系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中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个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第一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会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以4-1击败韩国球手申宇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是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 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5: 树木附近咪逗留。
6: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在日间最高温嘅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在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冇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嘅时候仲会危及生命安全噶。
7: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嘅时间留喺户外。
8: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9: 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10: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9: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10: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9: 拜拜。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的题目是学佛因缘摘要之三。佛陀住世的时候，舍卫国的须达多长者曾经以黄金铺地作为代价，他购买祇陀太子的花园，兴建祇园精舍，恭敬佛陀说法，又以百千金钱布施供养佛陀，作为供佛安僧的资粮。有一日，释达多长者呢，他自己在想，就说我官居宰相，财富无量，虽以黄金铺地创建宏法道场，又以百千金钱供佛共僧，他说这些布施呢，在他自己来讲呢，并不困难。但是对于一些穷人来讲呢，他说如果能够节省一点日常的费用，金钱、衣服、饮食或者是针线等等的物件，用来布施这样的发心呢，对于一些贫穷的人虽然是很困难，但是对于他们获得功德的利益呢，却是无量无边。这样呢，须达多长者呢，就走去皇宫向波斯匿王呢就禀告了，说明他要劝化贫穷的人发心供佛供僧。国王是虔诚的佛弟子，非常赞叹须达多长者的发心，于是立刻呢就派遣他们的使者到街上去宣布。他就说悉达多宰相在这七日之内呢，他将会乘坐大白象，在东南西北方的街头巷尾呢，向民众劝化，请大家发心供佛供僧，布施修福，共种福田。人民得知道悉达多长者劝化的消息呢，大家都欢声雷动，准备了各种财物布施供养，可以说应有尽有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很贫穷的女仔，她替人家呢只是做苦工三个月，仅仅获得的呢只是一块粗布，而这块布呢亦都是当作她衣服披在她身上。她看见须达多长者向大家劝化，就即刻问邻居这样说，须达多长者的财宝多到不计其数，任何物品都不缺乏，为什么他还欠了什么要出来向大家去乞索呢？这个邻居就告诉他了，其实须达多长者什么都不缺乏，他只是为了怜悯贫穷人，没有种福田的机会，所以他出来向大家劝化，共同修福。他所得到的财物全部都是为大家供佛供僧，广种福田。佛陀曾经讲过，贫穷的人就是因为他前生没有种福的关系。在诸法杂要经卷八曾经提及，由正思所感十二种功德，得生人天中，财富无与等，若人反事者获救亦如此，如痴不落思，后堕于恶趣，若广行布施，解脱贫前薄，摧彼我万反，破灭诸痴暗，思为彼先道，引生诸圣处，于人世天中，当招于巨富，思如彼玉池，皆能净诸垢，以至善观察，能超于三有，为师戒及至三种如灯明，若人善修习，永离诸痴明，外慧如巨海，疑惑如波涛， 欲道彼险难，当修思戒智。众生多狂妄，随所生贪着，欲防护彼心，当修思戒智。如是三种行，我说为良药，善除烦恼病，皆使获清凉。不修思等行，彼则为愚痴。是人常苦恼，求乐则无有。布施就好似播种喺良田，将来可以获得无量倍嘅福报收获，所以布施呢又叫做种福田。希望离苦得乐嘅人必须呢赶快发心广种福田。贫女听完呢句说话之后，内心非常之开心，佢就自己喺度諗啦，我前生不知善恶果报，又唔修布施之行，以致今生贫穷困苦。现在啊，如果我再唔去悔悟嘅话呢，唔发心布施种福呢，咁我后世就更加贫苦啦。咁呢位贫女啊，虽然有所觉悟，可是佢一贫如洗，唔能够如愿，咁心中呢就暗暗自己呢就喺度諗啦。佢话如今佛陀出现于世，稀有难逢，我虽发心希望共佛共僧，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物可作布施，只有得呢一块布啊，能够遮住自己嘅身体。如果将呢块布啊都作为布施嘅话呢，我岂不是啊要裸体啊咁样去出去乞死，咁点算呢？咁呢个贫女再三咁去考虑之后呢，佢就话啦，机会难得，我如果再唔发心布施呢，我以后就冇呢个机会啦，来生后世就冇安乐嘅希望，宁愿而家我裸体饥饿而死，都唔愿意来生后世啊贫苦而活啦。於是呢个贫女呢即下大决心，解开身上嗰块布，从嗰个细屋嘅窗口里面呢抛出嗰块布呢俾衰达多长者啦。咁衰达多长者就觉得好奇怪喎，佢冇见到人，但係边个发心去布施呢块布呢？於是佢就派人啊周围去巡查。咁后嚟呢佢就见到啊贫女呢裸体而坐。咁呢个侍者呢就问呢个贫女啦，佢呢块布系咪你发心布施㗎？贫女就点点头，呢个系我爱嚟啊包住我自己嘅身体嘅啫。佢点解你用呢块布嚟布施啊，而自己呢就裸体而坐啊？呢个贫女就讲啦，我心怕来世啊贫穷劇苦，所以我就将紧紧啊可以爱嚟遮身嘅布呢用作爱嚟布施啦。咁呢位侍者呢将贫女施衣裸体而坐呢件事情呢详细去报告俾长者听。衰达多长者听咗之后大受感动，就非常之赞叹咁讲啦。佢话奇哉，世界上啊竟然啊亦都有咁样发心嘅人。长者立刻呢就除低佢自己嘅衣服布施俾呢位贫女啦。贫女获得衣服同埋呢啲珠宝之后呢，心里面无限嘅欢喜。佢就讲，我发心布施一块布，立刻就得到果报，获得呢啲咁多嘅财宝，将来啊我一定啊得到大安乐。这个贫女后来死了之后呢，她往生到忉利天作为一个天人。贫女生天之后，她就用她的天眼去观察前世做了什么福音，能够生到天上受圣的妙乐呢。她得知前世出生在人间极为贫穷，后来因为发心布施披在身上的布，所以他就获得升天。他心里面想，我应该到人间去报答佛恩，以及供养衰达多长者。于是顶戴天冠 身挂珠宝璎珞，斋持香花嚟到奇缘精舍供养佛陀同埋须达多长者。佛陀即为天人说四圣谛法，即是苦集灭道。天人听闻佛法，心开意解，而得到四果之中的初果啦。贫女即刻礼谢佛陀，围绕佛陀行了三次，然后呢还归天上。这个呢就是《百缘经》卷六里面的内容啦。布施贫穷者，又或者是供养佛法僧三宝，是得大福报同埋离苦得乐嘅根本嚟嘅。然而发心布施嘅人，必须要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即是不着相布施，我哋唔会执着啊。有个布施嘅人，有布施嘅物件，乃至有布施嘅回报，其福德就系最大啦。咁呢个就系喺《大菩萨藏经》卷七里面讲。若施彼愿犹若亲，于经布者施无畏，凡所有物皆能舍，而心未常生吝啬。

0: 而另外有关神通不能够抵消业力，在从前舍利佛和目犍连这两位尊者呢，这两位是佛陀的大弟子，其中那两位他为了报答佛恩，时时都去到三恶道之中去视察的，目的是想救济善根成熟的众苦众生。有一天，这两位尊者呢巡视到无间地狱的时候，看见猛焰大火燃烧着罪苦的众生。在这个时候，舍利弗就对目犍连说了：巨兽啊，这个巨兽即是他的另外一个名，他就说你我合力将这些大火熄灭。他说这个时候呢，无间有情就获得清凉了。目犍连则以他的神通力飞上虚空之中，在个大地狱的上面降下大雨，而舍利弗呢就入了圣解的三昧定，降诸大雨，使无间地狱一时变成清凉地，其中众生就能够熄灭猛烈的众苦。咁大家呢都好感谢呢两位尊者啦。咁当时有一个叫做普次卢嘅外道师，由于佢生前呢犯咗好多口业，周围呢去宣传佢嘅邪教，业报所感，其身呢就甚大，而喺佢嘅舌头上面呢有500个铁钩，令到佢呢血流满身。咁呢个普次卢看见两位尊者嘅时候呢，佢就讲啦：仁者啊，我拜托你哋，你如果再返到去南瞻部洲嘅时候呢，佢又麻烦你呢传递我嘅说话，对我啲门徒讲，我生前呢口说邪法，欺诳佢哋，由此恶业死后呢到喺无间地狱，在我的舌头上面有500个铁钩，令到我呢血流满身，受极苦恼。他说你们供养我的木塔的时候呢，我身体的苦痛呢就更加剧烈，从此之后呢就叫弟子呢勿为供养了。这两位尊者从地狱出去之后，回到王舍城，在路途之中呢就遇到一群執持这个手杖的外道，他们呢就想棒打这些修行人。在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呢就首先呢就步行离开。这个外道就问了：比丘啊，证明众中有沙门吗？证明呢即是说他自己称自己是证明，他说证明之中呢有没有出家人啊？咁舍利弗尊者就以神通嘅能力呢去观照呢啲外道，佢知道佢哋心怀恶意，想呢棒打呢啲出家人，於是佢就做咗一个偈颂咁讲啦：证明众中无沙门，释迦众来沙门有，若阿罗汉有贪爱，即无烦小如痴人。这些外道不了解这首偈颂的意义，那就即刻跟舍利弗说了：你赞叹我好啊，随意过去。那舍利弗呢就顺路地而行了。那目犍连呢就亦都跟住是行在后面，但是当他经过的时候呢，因为业障成熟缓步而来，那他就跟这些外道说了，他说我刚从地狱回来，你师父呢普次卢呢在无间地狱，他就交代我跟你们讲，由于他在人间的时候说邪恶法，诳惑众人，死后呢堕在无间地狱，受广大身，有500个铁钩呢在他的舌头上面，极受惨苦。你师父还对我讲呢，叫你哋所有嘅徒众呢唔好再做作佢嘅形象礼拜同埋供养， 因为你哋每次去供养佢嗰个雕塑嘅时候咧，佢身体系非常之痛苦，仲倍加增剧。佢话从今以后就唔好再供养佢嘅塔像啦。呢啲外道啊，听咗咧就大发脾气，佢就话你毁破我嘅大师，我岂能放过你啊？呢啲外道咧，佢一下子啊就将穆建连嘅身体咧就打到烂晒。呢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咧喺半路里边啊，一直都见唔到佢嚟，佢就即刻咧行翻转头去探视，睇见尊者穆建连咧个身体啊，俾外道啊打到咧烂到好似如芦苇咁样。舍利弗咧就以七件嘅衣服咧就包住穆建连嘅身体，就抱佢翻呢个寺院啦。呢个时候，阿车世王同埋佢啲大臣啊、人民啊、朱比丘等等咧，就云集喺竹林精舍之中。国王啊，就手持啊穆建连尊者对脚，佢就放声喺度大哭啦。然后就问穆建连尊者，佢话圣者啊，你点解忽然变成咁啊？尊者就讲：大王啊，这个是我前身自作的恶业，应受此报。当时国王听了之后呢，极为亲怒，对他的大臣就讲了：你们即刻将这些外道捉回来，囚困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用烈火将他们活活烧死。那穆建连呢，就即刻跟个皇帝讲了：大王千万不要这样做，这个是我前世的业，犹如暴流住在我身，不是他人能够代受的。于是国王就即刻告诉他的大臣听，他说如果是这样，上命难违，如果捉到这些外道呢，就应该赶他们出这个国境了。阿车世王就再问穆建连尊者，他说圣者啊，佛陀时时都赞你是声闻之中神通第一，而家你遇到外道嘅时候，点解你唔以神通飞腾而遭遇呢如此嘅痛苦呢？尊者就回禀呢个大王啦，佢话因为啊，我宿业成熟嘅关系，我于神呢个字唔能够记忆，何况啊个通呢个字呢？如果大师不为异语，亲自说偈，假令经八劫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我今该受此报业，神通何用？知道又有乜嘢话可以讲呢？阿车世王呢就立即命令博伊就讲啦，佢话如果你唔能够喺七日之内啊，令到啊穆建连尊者好翻嘅话呢，我就要夺你嘅官位。咁国王又命令啲大臣照顾尊者，然后就恭敬礼拜尊者，奉辞回宫啦。咁呢个时候啊，尊者马胜比丘咧就听见大穆建连身遭苦楚，就嚟到佢嗰度啊，从中咧就慰问啦，并且咧就话俾穆建连听，佢话非山非海中无有地方所，亦不在空里能避于仙叶，如影随人去，无有安住者，善恶业不忘，无上尊所说。这个时候穆建连和舍利弗呢即刻就起身顶礼尊者马胜了，然后就围绕三次就跟他讲了，他说阿车尼耶，即是亲教师，所作我已办，今是最后词，当入无余衣，清凉涅盘界。这个时候尊者马胜已计中了，话给舍利弗听了，与所作事已成办，能随善世转法轮，今者落欲入涅盘，世间法将灯明灭。讲到这里呢，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次再会。
1: 三婆婆

黄少强饰演真言大师，谢允儿饰演三婆婆，张炳强饰演余华，丁恩饰演余妻，袁家祥饰演乐居士，温泉饰演四叔。

0: 唉，腰骨好痛。
1: 鸡仔呢度啊，喂，做咩走开晒啊？哎呀，快，麻英啊，大麻英啊，麻英担鸡仔啊，哎呀，麻英担鸡仔啊，
2: 三婆婆啊。哎呀好聲啊三婆婆好聲啊跌親啊好聲啊點啊
0: 唔緊要唔緊要
2: 睇下有冇跌親拿個褲腳睇下
0: 四叔冇傷幹嘅好小事啫喂
2: 咩呀
0: 隻雞仔被麻英擔咗啦喂追
2: 三婆婆啊雞仔冇咗啊小事啫顧住嘅身子要緊啊。
0: 四叔唔係咁講啦阿華兩公婆好緊張嗰竇雞仔㗎日日都數過㗎。
2: 哎呀數咪數囉。你会劏咗佢嚟食咩？真系麻英担鸡仔啊嘛！
0: 四叔，你唔知噶啦，唔系咁讲啊！冇咗只鸡仔，都唔知点算。
2: 哎呀，你睇下，你跌伤咗啊！你睇下，流血啦！嚟，快啲坐低啦，唔好顾住啲鸡仔啦。
0: 四叔。我唔紧要嘅，冇事冇事。
2: 唔系咁讲啊，
0: 冇事嘅，
2: 因住借伤成毒啊！嚟，抹咗血先啦、
3: 哎呀，该会咯！猪！哎呀，啲鸡仔去晒边啊？吓？
0: 嗰啲鸡仔匿埋喺禾杆草嗰度。麻英飞咗嚟，咁佢哋咪匿埋咯？
3: 咩话？麻英正话飞咗嚟呀？啊，唔怪得啦，大家嘈冤巴闭去赶，我听到好嘈噶啦。乜原来我哋斗鸡仔放咗出嚟呀？
0: 系啊，我见好天色，所以咪放咗佢出嚟咯。
3: 哎呀，你做咩咁大胆，乱咁揸主意，随便话事呀？吓，斗鸡仔可以随便放出嚟嘅咩？哎呀，猪，咕咕，鸡仔卖你只谷啦，
0: 四叔啊，弊啦，家嫂会数啲鸡仔噶，你快啲行开啦，
2: 唉，使乜行开啫，又唔系我偷嘅，
0: 四叔啊，家嫂好浪礼噶。佢闹我就唔紧要啊，会闹埋你嘅。
2: 三婆婆，恶人咧我见得多啦，不过我就未见过恶得咁交关嘅人啫。我要见识下。
0: 冇法子咧，由得你啦。弊啦，嗰啲鸡仔嚟齐添嘅。
4: 系啦，鸡仔食糠啦。乖，食多啲就快啲大㗎，知嘛？等我数下先。

0: 唔够30噃，少咁只鸡仔嘅，唔得，等我再数过，15、10，鸡仔，咪走过嚟捞乱晒，行啦，15、10、15、20，呢度，25、3，喂，得29只啫噃，
1: 唔使揾佢家嫂。
0: 咩话？唔使揾？奶奶，你点知唔使揾啊？
2: 华嫂，正话有只麻鹰系担咗一只去。
0: 吓？哎呀，系唔系啊？我都话咗噶啦，啲鸡仔唔可以放出嚟噶嘛。你咧系你话事，立乱揸主意。好啦，而家搞到只鸡仔俾麻鹰担咗去啦，问你点算？阿华，阿华，你好出嚟啊！
3: 唉，咩事啊？嘈冤巴闭，正话啲人喺度赶麻鹰啊，嘈住晒，而家轮到你呱呱叫。
0: 阿华，你斗鸡仔啊，俾麻鹰担咗只啊，你唔好赖我唔见咗啊吓！
3: 吓，俾麻鹰担咗只鸡仔，乜你咁唔小心噶？冇赶走佢咩？
0: 点知你个娘亲啊？
3: 吓，唉，白耶婆。咪咁食塞米咋？麻鹰咁大只，你都睇唔到嘅，盲噶你！
1: 阿华，我都系讲麻鹰噶啦，仲跌咗一跤添。
3: 跌咗一跤添啊！你老啦，你冇用啦，放斗鸡仔都看唔稳。
1: 系啦，老人都系冇用噶啦。
3: 你知就好啦，咪成日话人讨厌你啊！做人要自量下才得噶。
0: 哎呀，咪咁吟沉啦！四叔爷喺度啊，唔好失礼人啊。
3: 原来四叔喺度啊。
2: 系啊系啊，
3: 都唔怕啫。老人家手慢脚慢，事实系冇用啦。怕咩话？
2: 阿华系就系，不过你娘亲都好精神啦、啊。我见佢时时都好做得嘢嘅。
0: 嗱，阿华。听下啦，有人帮住你个娘亲啊！
3: 哼，帮咪帮咯，咁好心就接佢翻屋企养一笨、
2: 啊，
3: 我就话佢够义气啦。
1: 阿华，系我唔啱，等我买翻两只鸡仔赔翻俾你啦。
3: 咩话？买翻两只鸡仔赔翻俾我？你估我而家撒赖啊？喺四叔面前整姑做怪，当我衰人版？
1: 阿华。你唔在我几十岁人，老懵懂，你唔好怪我。
3: 几十岁人又点啊？似老卖老啊！成日同埋啲人倾偈，话我两公婆恶，咁又啱唔啱啊？
1: 我冇同人讲噶。
2: 三婆婆啊，大家误会啫，唔好难过啦，吓、啊，大家唔好做啦吓，嗱、啊，我走啦。
0: 啊，四叔爷，乜走啦咩？唔坐下添，慢慢行啦，唔送啊吓。
3: 正衰人嚟嘅，人哋嘅家事使乜佢参加意见啫？以后如果我见到佢啊，我要闹埋佢嗰份啊！睇下佢仲敢唔敢咁多事。
1: 呀，都系我自己唔好，拖累人。
3: 哎呀，你个老嘢啊，中暗暗沉沉系嘛？即刻翻入去。除咗食饭做功夫，唔准行出嚟，净系喺翻你个房度。
1: 唔准我行出嚟，净系准我喺间房度。
3: 系啊系啊，我唔中意见你啊。
1: 阿华，我到底做错咗乜嘢事，令到你咁憎我？我求你话俾我知啦。
3: 老爷，你冇做错事，不过净系左订啫。明白未啊？
1: 阴公我，原来系咁，你讨厌我，系嫌我左订，我几时死？我死咗就唔使左订，老爷，你带埋我去。
3: 喂，好啦喎，好啦喎，你而家做咩啊？喊苦喊不咁。
0: 哎呀，好啦好啦，够啦、真系收噶。 阿华，咪嘈啦，两仔乸嗌交啊，会俾人做话柄噶。
4: 喂，老嘢，你做咩啊？你想去边度啊？
0: 哎呀，由得佢啦，佢喺花机度坐下嘅啫。好啦，入房唞下先啦，唔好咁劳气啦。
4: 真系讨厌，讨厌。

0: 人老无用，被人讨厌。
1: 阿婆，做咩你跌倒啊？哎呀，紧唔紧要啊？我扶你起身先吓，嗱，好声啊！
0: 跪晒，
1: 坐低啦，
0: 冇跌倒。
1: 嗱，喺你石级坐下先啦。
0: 哦，
1: 系咧，阿婆，你去边度啊？呢个人系咪想嚟福慧寺拜佛啊？
0: 系啊，我系嚟福慧寺，不过我唔识人，唔知可唔可以见到住持大师呢？
1: 我当然可以啦，住持咧就系真言大师，佢好慈悲嘅，我都系去探佢噶。等我带你入去啦吓。
0: 好，
1: 嗱，先行啦。
0: 唔该晒啊，
1: 我扶住你行啊。
0: 哦，唔该。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事主请坐。
0: 大师，
2: 两位事主光临，有咩贵干啊？
1: 大师，我系专程嚟拜佛，同埋向大师请安嘅。呢位女居士呢，佢亦都系嚟探大师嘅。大师，我出去先啊。
0: 居士，你唔使回避啦。
2: 系咯，大家一齐倾下啦。女施主，你有咩问题啊？
0: 大师，我命苦，我好痛苦。
2: 三界如火宅，生死若冤家，苦海茫茫，尘世好多悲惨事，你慢慢讲啦。
0: 大师，我好后生嘅守寡，含辛茹苦做针子，挨大个仔，同佢置埋家，娶咗老婆。
2: 哦，咁咪好咯，喺人生你完成咗一部分责任啦。
0: 系，我自问得尽责啦，不过。
2: 女施主，你唔使难过，慢慢讲啦。
1: 系咯，居士啊，慢慢讲啦。嗱，饮啖茶先啦，吓。
0: 唔该晒，大师，一言难尽，总之我好苦。
2: 施主，知苦熬法是修学佛法的人第一步吧。
0: 我好难受，大师，我好苦，十岁，好难忍受。
2: 你既然知道世间法逼迫痛苦，就应该将这些痛苦发心埋了去。
0: 埋了些痛苦？大师，点样才可以将啲痛苦埋咗去呢？
2: 好容易啫。第一，要真真正正知道而家系五族恶世，咁然后可以发得起心，将痛苦出卖嘅。
0: 啊，五族恶世？
2: 嗯，
0: 五族恶世是什么意思啊？
2: 五族是指这个世间充满痛苦灾难，其中显著而有特别的就有劫族、见族、众生族、烦恼族和命族。
0: 那你可不可以将五族的意思解释呢？
2: 可以，劫族的意思就是指世间长时间延续，而众多的族乱开始兴起。
0: 哦， 咁长时间啊？
2: 嗯，
0: 哇，得了嘅，仲有呢？
2: 见俗就系指众生心地嘅偏见，嗱，好似身见、边见等等就系啦。
0: 哦，偏见系系，人人都有个。咁仲有呢？
2: 众生俗系讲末世嗰阵时，人间福乐嘅果报渐渐失落，心灵迟钝，而身体衰弱，苦多福少。
0: 咁样啊？
2: 至于烦恼俗，就系指贪欲、憎恨、愚痴等等烦恼喺众生心中剧烈骚扰。
0: 唉，好得人吧。劫族、见族、众生族同埋命族，得四族咋噃？咁仲有一族呢？
2: 第五族就系命族。
0: 哦，
2: 即系人嘅寿命唔长，难以积聚大功德。
0: 哦，原来五族恶世系咁样嘅。大师真系冇错，我相信，我发心将痛苦卖出去。
2: 好，你虔诚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求生净土啦，得到往生净土，自然离苦得乐，咁就系将痛苦出卖咗啦。
0: 啊，大师，你系善知识，你讲嘅说话我信到十足，不过我而家俾个仔虐待，唔准我出厅，唔得间房行动咋噃，点可以供奉佛像呢？
2: 唔紧要嘅，你最紧要系思维念佛啫，一番心香已经足够啦。
0: 啊，大师，咁即系我可以喺房间嗰处念佛咯？
2: 可以，诚心诚意就得啦。
0: 哦，
2: 得闲就嚟合佛寺礼佛啦。
0: 啊，好多谢大师。啊，我仲想问下大师，你点知道投生净土可以离苦得乐嘅呢？
2: 哦，系《阿弥陀经》讲嘅。
0: 哦，
2: 佢话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
0: 哦，
2: 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0: 啊，原来系咁。大师啊，我又想问一下，一个人如果念佛求生净土，咁要念几耐先至有效见功呢？
2: 阿弥陀经都有指。

0: 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1: 咁好啊，我有福啦。
2: 居士啊，你要记得啊，一心不乱啊。
1: 一心不乱，
0: 是一心不乱，
1: 一心不乱可以往生净土，咁我安乐啦。
0: 一心不乱有好多益处，唔净止可以往生净土嘅。嗱，譬如系一个人有烦恼、心情恶劣，或者系激气嘅时候，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咁就会冇杂念。既然全无杂念，又何来激气呢？
1: 啊，系噃，一心不乱原来咁好嘅。
0: 系咧，乐居士
2: 啊，
0: 你有冇领悟啊？
2: 大师，我虽然系蠢蠢地，不过我都有啲明白嘅。大师啊，我想问一下念佛嘅方法系点样嘅呢？
0: 念佛方法有两种，出声念阿弥陀佛，或者系参加法会，喺庄严整齐嘅唱诵声音之中细心领略。
1: 咁真系好咯。
0: 就算系默想都得嘅，一心观想佛像，不歇思想住，亦即系念啦。
2: 哦，咦，大师啊，女居士望住个天，微微笑，好宽容咁，又口噏噏咁样，好似好神往咁。
0: 系，正话佢入嚟嗰阵，神情冷落，愁眉苦面，满怀心事。乜而家咁宽容，好似好开心咁呢？
2: 系咯，女居士啊，请问你而家想紧咩嘢呢？
1: 啊，我满怀喜悦，心情开朗，我观想到佛陀形象，我心念只有佢，我忘记咗烦恼嘛。阿华闹我嗰阵，我都可以作如是观噶。
0: 善哉善。

收到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说念佛的时候除了观想佛像之外，还要观佛两眉之间的八号八零向右转之上。八号就知道了，但是八零尚未明白，可否为他们解释一下的。这位听众朋友八号呢是说佛陀两眉之间有一条白色的毛，平日呢是向右旋盘转起的，就好像呢一粒白色的明珠放在两眉的中间。但当放光的时候呢，八号呢它能够呢放大一丈五尺的，周围呢还有五寸的阔的、哦。咁另外八零呢，八零係話其八毫光呢就好似一粒鑽石咁嘅，分割咗八面嘅角面，而啲光呢就唔係圓喎，而係菱形嘅，向右旋轉嘅。由於佢嘅光呢好似粒鑽石咁樣有角面，故此呢放出嚟嘅光呢就係、是、有好多種顏色嘅。

0: 奇光不可思议，佢能够照到十方嘅国土，能够令到众生受益嘅。嗱，呢啲咧系佛嘅三十二相之一。嗱，呢个白毫相咧，唔净止释迦佛有嘅，所有如来咧都有嘅。嗱，佛经话，如果众生遇到呢啲光咧，就能够喺多生里边咧消除业障，身心安乐噶啦。嗱，甚至乎咧能灭去你三途之苦嘅。
1: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的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和堆放沙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未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和总统姆舍奇会面，是乌克兰国家元首相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姆舍奇在双方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塞方支持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将加大力度扩大双边贸易。泽连斯基感谢塞尔维亚在医疗和能源领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在上午10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7.8 度东经 123.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稍后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排队正月山嘅功夫，
7: 你埋要捉我赢制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0: 我的成长号，
11: 早晨啊，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 ，Jacko， 早晨啊，何校长。
12: 早晨啊 ，Stephanie。
13: 早晨啊。
11: 咁啊，最近咧，我就。尤其是做呢個節目之後，我就好八卦。咁啊，去到邊度呢我都會呢個啦，唔好㗎呢個行為，偷聽人哋講嘢。咁點解呢？因為有一次呢，我就搭交通工具啦，咁啊聽到呢有一位先生同佢嘅朋友分享，就話：哎呀，慘啦，我個老婆呢同我個仔呢簡直係火星撞地球啊，我而家要返去協助佢哋解決呢個問題啊。咁係咩問題呢？就係佢個仔仔呢就長時間咧攞住部電話同埋平板睇戲啦，又好傾偈又好，咁跟住咧媽咪咧就好唔高興，就覺得點解你成日攞住部電話噶咁樣？咁於是咧就因為依樣嘢咧就成為咗導火線，跟住咧就吵交啦，吵咁啊！青少年嘅情緒你知，嘣一聲一點就著噶嘛，咁啊吵到最嚴重一位咧就係仔仔喐手，咁啊跟住咧。好伤心呢件事啦，咁於是呢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就见到我老婆喺度喊啦，哎呀你个仔呀点样呀，咁就喊啦，咁就要佢解决，唔得老公你解决咁样，好啦，咁佢就好烦恼啦，咁究竟点算呢呢、這个问题，佢玩电话佢用平板，其实又唔可以话佢有错嘅，唔系嗰一种哇我唔瞓觉我日日玩系咁玩系咁玩嗰一种，咁但係媽媽呢又对于呢个行为呢就好唔鍾意囉， 延伸到咧，点解我会突然间今日就系突然间谂翻起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啊，其实我谂翻我细个嘅时候，我好似都有少少网络成瘾，
12: 嗯，
11: 甚至系机不离手嘅。即系我甚至系有一次系病咗啦，喺屋企晕咗啦，起身嘅第一时间我都系谂住啊，唔得啊，我要攞翻部电话咁样，系啦，好神奇。其实我唔解释唔到点解当下系咁样。咁但系慢慢成长啦，随住自己长大咗之后咧，哇，我发现冇电话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我知道同我妈咪讲咗我去咗边度，我安全噶啦。咁跟住冇人搵到我，哇！好快乐呢件事，我想问下你哋两个有冇网络成瘾，或者电话一冇电啊，好焦虑啊，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
13: 我对电话冇电系有啲焦虑嘅，因为我用嘅手机个品牌名啲电去得好快，咁一日，譬如我哋讲紧即系外出工作。有12至14个钟咁样样，咁、如果去到即系中午嘅时候，即系假设个过程有冇得插电啊，咁、中午嘅时候已经得翻即系60%嘅话，你已经知道佢一定挨唔到跟住嗰啲时间噶咯，咁点算啊？咁样如果中间有即系呢一种嘅少少嘅焦虑咯。
11: 但系你嘅焦虑系嚟自于咩啊？即系你惊人哋揾你唔到，定系点样？
13: 惊有一啲突发嘅处理，系当我手机即系不在身嘅时候，其实我做唔到咯。另外一个情景就系、是、即系我之前系揸车翻工嘅咁样样，咁我又好早嘅，咁试过有一两次咧，翻到去咧，发觉我系唔记得带电话翻工。
11: 哦，
13: 咁呢个哇大件事啦，点算啊？因为即對我嚟講啦，係啦，就好多工作上面嘅處理啦，其實我唔可以喺個 desktop 嗰度做嘛，係啦，咁我咪變咗好似同人失聯咁咯，就喺工作上嘅失聯係啦，咁就所以就大為緊張，我甚至真係要多謝我屋企人，我唔好幾好意思，即係佢哋係要拎部電話去我翻工嘅地方俾翻我，係咯。
12: 我就比較少會唔記得帶電話，但係我係恆常性都唔記得幫部電話插電。
11: 係啊，佢真係成日都係咁嘅。
12: 所以我諗其實港台好多同事都見識過我電話冇電嘅時刻嘅，甚至乎可能啱啱入職。可能佢入咗嚟做幾日嘢，就已經知道我係個電話長期都冇電嘅。咁我試過最誇張嗰次咧，就係、是、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喺 Covid 嗰段時間，其實我哋需要裝一個安心出行嘅 app。咁我咧其實咧個電話咧就係楞住咗個八達通嘅，我就啱啱嘟埋上小巴，佢就冇咗電。然後咧。翻到嚟公司咧，咁因为真系一定要扫到嗰个码，你先至入到嚟。我最后尾咧系要入个同事咧攞个尿袋俾我揸咗电，我先翻到工。所以我系冇一个冇电嘅焦虑，因为我根本上就佢就长期都冇电，因为我同阿校长系用同一个品牌嘅电话。所以嗰个品牌真系成日都冇电，而我又系嗰啲。好唔記得去插電嘅朋友仔嚟，
11: 我哋係用埋同一個品牌嘅電話，所以我個電話都係長時間冇電嘅。咁啊，我係點解會轉變成即係由我話暈低都要攞部電話，甚至即係去到唔得，我個電話一定要保持喺70%咁多電咧？我覺得係因為生活模式改變咗。
12: 嗯，
11: 以前即係機不離手咧，即係其實都唔知為乜嘅。系咪真系咁多偈倾咧？系咪同朋友倾偈倾咁多啊？或者系咁喺度碌紧嗰啲社交媒体？咁但系而家咧，我唔知道系咪个人大个咗之后咧，反而对于我嚟讲有一种社交疲劳啊！我觉得好攰啊！我系完全唔想同任何人讲嘢，亦都系可能因为工作嘅原因啦。即系工作，我平时我一定要有部电话嘅。我可能约啲嘉宾又好咩都好，搵唔到我就真系好大件事啊！咁所以一到咗放假嘅时候咧，我系。可以唔睇電話嘅，完全就喺屋企 enjoy 我同屋企人嘅時間咁咯。
13: 但我同意 Stephanie 頭先講社交疲勞，我好記得喺疫情其實係多咗好多群組啦，好多時候係要溝通一啲即係防疫嘅消息啊，危機處理嘅方案各樣嘢，咁同埋喂。某一個校長話：我喺邊度邊間藥房揾到有消毒藥水賣喎，跟住咧就通知全區嘅校長，我哋係咪要一齊咁樣各自走去買校長？咁啊 但係你個感覺係好重要，同埋係好齊心啊！呢件事，即係當時係做咗好多即係好好嘅效果出嚟。但係經歷咗幾年咧，我自己近年咧就發覺，我哋用呢一個即係電子通訊嘅工具已經係去到一個極致咧。我哋唔想睇，因為太多，又引證我最近睇一啲網絡嘅報道話 Gen Z 啦，我諗 Stephanie 都屬於係嗰個 generation 啦，就係翻去一個我哋要放低手機，唔用社交平台，唔會將自己嘅相同埋生活同埋食過啲咩飯飲嗰啲咩飲品 post 上去嘅時代，因為佢哋想即係離開呢一種。反濫嘅即係資訊同埋互相比較啊，反而佢想即係有翻自己嘅一個安全安心嘅空間。原來係真的，我頭先聽阿 Stephanie 講嘅時候，我開頭睇嘅時候，我好懷疑係咪啊？原來係真嘅。
11: 係啊係啊，我有啲朋友直頭係註銷咗個帳號咯。
12: 係啊。
11: 我問佢點解唔用啊？佢話好攰啊，大家都會去睇下我最近做過啲乜嘢，我有冇做咗啲乜嘢？跟住佢就覺得好似咧每一日咧。佢以前係一個好鍾意影相啦，係咁 upload 啲嘢上網想俾人睇，跟住直到佢而家佢覺得好冇意義囉成件事，咁所以就直頭註銷埋。
12: 係啊，即係有一個 term 係叫做 social media detox 嘛，即係社交排毒啊，就所以變咗嗰啲社交媒體呢，就而家除咗話你要註銷個帳戶之外，佢俾多一個 function 你嘅，你可以選擇呢個功能呢就叫 deactivate， 即係你可以暫停。是啦，擱置咗佢先，是啦，真係會冇人揾到你嘅，是啦，咁但係你亦都除非你自己主動 activate 返嗰個 account 呢，否則佢就真係會處於一個叫 deactivate 嘅狀態咁樣囉，咁我諗都係引證咗係真係存在，大家都會覺得有疲勞嘅一天，所以就會有咗呢一個嘅功能出現咗，同埋我有聽過一個講法呢，都係啲社交媒體講出嚟喎，就話嘿，其實嗰啲呢你見佢咁積極呢喺度 po 呢個限時動態呀，或者係好積極出 post 嘅人呢，通常佢都有一個目標嘅對象嘅，當佢冇咗嗰個目標對象嘅時候呢，其實你就會覺得佢靜如止水，好似突然間唔見咗佢銷聲匿跡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大家都會有一啲使用呢啲社交媒體嘅習慣咁樣囉。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1: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2: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
3: 宝良谷姚连新中学，
2: 我系珊怡，
4: 我系佩琪，
5: 我系文怡，
2: 我哋系
3: All Can Shine 小队。
2: 今日就嚟访问温家辉校长，同我哋一齐倾偈。我系嚟自5 B 班嘅队长刘双怡，咁我系喺服务呢一方面 shine 紧嘅。咁我喺呢个学校参加过学生会，亦都做过牵社嘅副社长，亦都系呢个公民及德育教组嘅副主席。我就系负责嚟问有关学校嘅一啲变化，同埋一啲关于校长之前嘅发展或者经历。
4: 我系黄佩琪同学，我系 All Can Shine 嘅小 shine 队员，我系呢个嘅沟通组员啦。是溝通方面比較 shy， 咁我平時嘅興趣就是打排球啦。唔知温校長喺學生時期嘅時候有冇一啲運動方面嘅興趣啦，都可以交流一下。
5: 我是林文怡，咁我都是 All Can Shine 入面嘅小 shine 組員啦。咁我是喺活動方面是比較 shy 啲嘅。咁我喺呢間學校係信社嘅總務啦，仲有參加過合唱團同埋舞蹈學會。咁我自己呢個人都係鍾意參加啲課外活動嘅，我都想知温校長佢學生嗰陣時有冇參加過啲咩其他嘅課外活動呢？
2: 嘩，今日真係夠晒 shine 啊！
5: 點解嘅？因為我哋請到温校長同我哋一齊傾偈啊！
2: 我哋歡迎温校長。
3: 校长早晨。
4: 校长，你点解会想行教育呢一方面嘅路？
6: 我自己系喺中文大学读历史系，咁我记得我毕业嘅时候咧，我屋企人都会叫我去教书。咁我当时第一个感觉系好强烈地反感我去从事教育职业或者岗位嘅。我是沒有想過我自己去教書，因為我自己其實想從事一些歷史研究的工作，或者甚至乎也都想從事一些商業的工作多一點。相對來說，我覺得教書是一個很刻苦啊，或者很沉悶的工作，所以我真的沒有確實真的想過做教書。但是為什麼走了上去做老師這個崗位呢？確實首先我找不到其他工作先，真的變成走了進去校園那裡咁啊，去嘗試啦。咁我仲好有趣㗎喎，我當時一入職嘅時候呢，我唔係做歷史科老師㗎喎。咁你哋估下我係做咩崗位？
4: 係咪中文科老師？可能係體育科嘅老師。
6: 我第一個崗位話俾大家知啦，我係做一個圖書館主任嘅。咁係擔任呢個崗位呢，先留意到教學嘅工作原來一啲都唔平凡㗎喎。原來好多老師係用好多心機同時間幫助唔同能力嘅同學仔。咁我慢慢其實真係先至對教書呢個行業有啲改觀，我會唔會做翻一個歷史科老師呢？咁樣囉。
4: 喺你學生時期，你有冇一啲課外活動係塑造咗而家你嘅一啲性格或者一啲嘅發展方向咁樣？
6: 咁我印象最深就真係係我自己細個參與籃球隊嘅一啲訓練同埋活動。咁點解呢？其實一個籃球隊裏面，我諗正選可能5個人啦，咁但係我哋亦都係一班10個嘅後備，可能係當中點樣係響後備底下預備自己能夠成為嗰5位正選之一，學識點樣從後備席耐心等待、認真學習、細心觀察，去等自己將來有機會成為咗正選。咁到成為咗正選，甚至乎成為咗隊長之後，點樣喺個團隊之間同大家合作，點樣互相提點，點樣鼓勵一啲我哋所講嘅一啲後輩啦。呢啲點點滴滴呢，其實都塑造咗我自己嘅人格，唔係一個英雄主義嘅腦袋啦，咁係一個團隊成長嘅一個諗法。呢一樣嘢都一路都支持住我自己，去到今日我同啲同事之間係互相體諒啦、互相溝通啦、互相合作啦，都希望可以讓我哋嘅學生可以各有所長。
5: 校長，我之前跟過學校參與 1-2-3 舞團啦，咁呢兩年都出過唔少表演嘅，就好似近排咁樣啦，就參加完一個講究新界嘅快閃巡遊活動。我好好奇呢個舞團係點樣成立啦，而當中又有冇啲咩重要嘅意義呢？
6: 因為我哋保良局轄下呢有好多輕度至到嚴重智障嘅學校，唔好下下我哋主流學校嘅學生就話去一啲輕度 到到嚴重智障嘅學校，就話去睇下佢哋嘅情況有幾慘。咁我哋喺當中反思，究竟我哋自己有幾幸福？呢、這個概念好似係好過時嘅，係咪啊？即係你睇下佢哋係點，咁我哋要更加努力啦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喺今個年代直情有少少難聽添。咁於是乎喺林總主任帶領底下咧，其實就嘗試做啲跨代共融。咁點樣有一啲唔同年齡層嘅人士啦？咁啊，學生啦，嚟自主流學校啦，嚟自唔同組別嘅學校啦。有一啲甚至乎嚟自一啲輕度智障嘅學校啦，咁組成咗一個叫 1-2-3 舞團。回想返當初，我覺得個舞團人數其實唔係好多㗎咋，係十幾個啦，但係好犀利呀，你哋而家已經去到三四十人一團。但係更加緊要呢，係我哋見到呢好多輕度智障嘅同學啦，都透過參與舞團，其實喺社會上面獲到好多唔同嘅掌聲囉。咁呢個讓佢哋被看見，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一樣嘢。咁啊，亦都睇下阿文怡啊，你又分享翻你究竟參加咗咁多年係一個核心成員，究竟喺當中嘅感受又係點啊？
5: 咁我自己當初參加舞團嗰陣時，其實見到嗰班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同學仔咧，我就即係覺得佢哋嘅行為有少少奇怪啦，即係唔似我哋一啲主流學生咁樣，即係可以正常咁樣溝通，正常咁樣即係做嗰啲動作啦。咁我覺得我自己係會對佢哋有少少嘅偏見嘅，但係耐咗之後，其實覺得佢哋同我哋正常人其實係冇咩太大分別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可以透過教佢哋點樣做一個動作啦，跟住佢哋都可以做得出即係我哋想要嘅嗰啲效果咁樣嘅。其實特殊學校嘅同學仔其實都冇我哋想象中咁差咯。呢排成日聽校長你講世界教室啦，咁嚟緊係咪會有好多交流團俾我哋去參加？
6: 我哋安排學校嘅交流團只會越嚟越多啦，讓我哋嘅學生能夠增廣見聞啦，真係擴闊佢嘅眼界，真係踏出校園走到去國內或者國外嘅地方係好重要嘅。我哋學校命名人姚連新咧，其實留咗一筆基金俾我哋學校去營運。咁我哋最近咧就透過利用佢嘅部分資源去提供免費交流團俾啲同學仔去參與，例如聽日啦，聽日就有一個韓國交流團出發啦，係咪啊？你哋有冇人參加喺當中呢？咁原來你幾位都有參與呢個韓國交流團。咁我哋今年開始咧去做到呢啲交流團都係零團費，讓你哋可以按自己嘅意願啦，按自己嘅能力參與唔同嘅活動啦，甚至乎咦去交流團可能要好多嘅錢喎。咁我自己屋企如果有一啲經濟困難，可能有陣時啲同學仔會卻步㗎嘛。咁我自己真係唔想你哋有呢方面嘅憂慮，只要你哋想報，我希望我哋學校可以幫到你哋。咁真係唔知個資源可以用到幾時㗎，但係我諗我哋可以幫到一代又一代嘅年輕學生先囉。
5: 好多謝你俾咁多多元化嘅機會俾我哋去用唔同嘅方式、唔同嘅角度去學習，咁樣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發展。
1: 多謝校長，
6: 多謝今日訪問我嘅學生雙兒、文兒同埋佩琪啊。
4: 今次嘅訪問其實都俾我體會到現代嘅教育其實對於我哋好多嘅學生都俾咗好多嘅支援啦，同埋資助嚟嘅。亦都冇諗到第一次出國竟然係學校資助嘅。咁嚟緊聽日嘅韓國交流團咧，其實環繞都係一啲 STEAM 嘅知識啦。咁我哋會去到一啲汽車廠咁樣睇下一啲車嘅發展啊，去做一啲有關太陽能或者智能方面嘅 DIY 啊，去學習一下韓國嘅文化啦。同時心情好興奮，就係等緊聽日可以。終於踏出香港，踏出中國去其他國家睇下啦。
5: 我自己都好激動啦，因為其實韓國係我其中一個好想去嘅一個國外嘅地方啦。今次呢個韓國交流團咧，其實都俾咗一個好大嘅機會，我去見識一下唔同嘅世界，唔同嘅文化。

0: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2: 又嚟到成长学堂嘅环节啦，今日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阿 Ken。
3: Hello， 大家好。
2: 咦，阿 Ken， 我哋咧上两集咧就讲咗粮食啦、气候啦、物种多样性啦。
3: 系。
2: 今集咧，我哋会讲啲乜嘢咧？
3: 唉，无论系讲粮食啦、讲气候啦、讲生物多样性啦，其实都依赖一样好紧要嘅元素，先可以生存落去嘅。就是水啦，
2: 冇错，
3: 系啦。如果冇水嘅话咧，所有生物都要死。
2: 系，
3: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谂下，点样去能够确保我哋有啲干净嘅饮用水。
2: 嗱，
3: 虽然地球咧其实有超过七成嘅面积咧系俾海洋覆盖啦，但系问题呢啲系海水嚟嘅，我哋生物系饮唔到
2: 嘅，咸噶嘛，
3: 系啊，佢系咸嘅，咁我哋系主要饮淡水，淡水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地球上边咧，你哇即系今天要揾一啲干净嘅饮用水咧，原来已经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系啊，咁所以嗱，如果大家有记得我早几集有讲过咧，我喺国内嘅一个经验啦，当年都仲系一啲比较贫穷嘅农村咧，
2: 系
3: 咪话去探一啲农村嘅时候咧？装啲水冲茶俾我哋饮嘅，跟住嗰个池我哋望住就系，咦喂，原来有啲牛系放紧啲布铺落去嘅，佢就喺嗰个水凼嗰度滗啲水上嚟，即系喂，我哋要反省一下，喂，原来唔系真系咁多干净水嘅，咁所以我哋喺水资源嘅运用上面咧，我哋真系的而且确咧要花啲心机。咁当然啦，我谂大部分今天香港嘅小朋友咧，可能都知道。是啦，但是他未必会真的很认真去做的。咁但我哋都认即会觉得都可以慢慢教的。咩呢？就是冲凉啦。
2: 哦，冲快啲。
3: 是啦，嗱，大家都会即好耐之前呢，其实我哋嘅水务处呢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原来出嗰个漏斗㗎喎。
2: 哦，我知道有嘅，係啦，我媽咪嗰陣時呢，因為我細個呢，我媽就真係對於沖涼嘅時間呢係管理得非常之好嘅，
3: 係
2: 嘅，咁細個由細到大訓練呢，所以我係可以好快地沖完涼嘅。
3: 咁你已經好叻㗎，即係你要長頭髮喎，即係其實女孩子洗即係長頭髮好正常啦，
2: 洗頭
3: 洗頭嘅時間我知道係比較長，
2: 係
3: 係啊，咁點樣可以縮減一啲即係喺沖涼嘅時候嘅時間，縮減時間嘅作用做咩？就係減少用水。因為我哋好多時慣性地係開住個花灑，中間係唔會閂㗎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3: 係咪
2: 繼續洗頭咁樣。
3: 繼續洗㗎啦，係啦，即係你洗住個頭，捽住個頭都好啦，俾個花灑肥住個身體，你都覺得好舒服㗎嘛。咁呢個過程其實用緊即係嘥緊水㗎嘛，你唔用嘅。咁好啦，我哋要點樣去控制啦？所以當年呢，水務處呢就出咗個漏斗，喺限定三分鐘時間之內呢，我哋就係沖完個涼咁樣。
2: 得唔得㗎？三分鐘。
3: 我試過係好敏嘅。
2: 係。
3: 係啦，即係我男仔，我頭髮短到咁，係啊，都真係有啲敏嘅。
2: 係。
3: 咁但我會諗一諗，嗰三分鐘其实不是我站在个冲凉房里面的时间、是讲你开水的时间。
2: 开水那一下。
3: 是啦。咁所以你能够可以控制到呢，即是你开水不要太过浪费的时候、其实冲耐少少亦都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的。咁但是记紧一定要提自己，哦，原来冲凉的过程里面我哋一定要懂得去即是删咗嗰个花洒去啦。是啦，咁就减少啲用水啦。甚或是有啲朋友就是鍾意浸浴啦，咁话浸浴其实就是最浪费水嘅水资源嘅一个行为嚟嘅。是啦，咁所以喺日本呢又有啲好特别嘅行为㗎喎、原来佢哋开一开一个浴缸嘅水咧，系全家人轮住去浸嘅喎。
2: 哦，系啊，
3: 系咪啊？
2: 系、我甚至咧，仲系有睇过一啲片段咧，几得意嘅，就系话咧，佢哋想悭水，咁点样做咧，就会将。 一樽樽膠樽裝滿咗一啲液體，係啦，咁跟住就掉埋落個水浴缸度，咁啲水位咪漲咗咯，多啲嘢咯，咁就可以浸多啲啦。
3: 冇錯啦，即呢個亦都係咪？我哋係咪可以學下咧啊？咁一家人浸咧，其實可能喺衞生方面咧，我哋喺香港嘅朋友仔咧就接受唔到嘅。
2: 係啊，
3: 係啊，真係因為接受唔到，因為衝到最尾嗰、那個，你諗下，
2: 好難受啊！食
3: 好難想象，唔想想象。
2: 我覺得我唔乾淨咯，仲衰過唔衝，
3: 仲衰過唔衝，不如用花灑算。
2: 系啦，系啦，
3: 所以其實係嘅，即係浸浴呢一個行為上面咧，我哋會覺得就係盡量減少啲啦，唔好用得太過多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去到最關鍵一個部分啦，就唔係講沖涼啦，而係講飲用水啦，或者我哋食用嘅水啦。係啦，喂，咁原來喺呢一個世界上面咧，即係乾淨嘅水咧已經真係唔多，只不過我哋喺香港咧實在太富庶啦，我哋有政府做呢個水利工程啦，喺整體上能夠供應到乾淨飲用水咧嘅比例係相當高。係啦，譬如我喺其他國家咧，我見過譬如海島嘅有啲海島地方咧，佢哋係即係冇淡水嘅，點搞咧？咁原來咧就有啲商人啦嚇，咁就會喺個河口嗰度咧抽河水，係啦，簡單好簡單，真係一個濾網咁樣 filter 咗啲泥沙，咁將呢啲淡水咧就賣過去俾呢啲海島嘅居民，佢哋要買呢啲淡水嚟過活，咁但係嗰啲淡水咧其實個質量上面好唔好呢？又或者你喺河口抽嘅淡水嘅嗰啲水啦，系咪純淡水呢？都未必。咁所以佢哋好多時會出現腎臟嘅功能嘅問題啦，係啊，好容易就會有病啦。
2: 腎結石
3: 係啦，因為佢飲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水咧本身都已經係多呢一啲咁樣嘅礦物喺裏邊，甚至乎可能係鹹鹹地。我會帶啲朋友仔去馬來西亞沙巴嘅一個島啦，去海龜島。咁嗰度嘅沖涼嘅水都係鹹，但係佢喺地下度抽上嚟，已經地下水，因為鹽化咗啦。
2: 咁咪沖完之後個身咪好淋咯？
3: 同你講頭先講嗰句一樣啦，沖完唔等於唔沖一樣啦。係啊，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佢哋不如咁啦。嗱，再加埋咧嗰度咧，你用花間沖涼咧，即係說實在咧，就經冇乜點經過 filter 就流落個海度，
2: 係
3: 唔經過濾嘅。
2: 係
3: 咁，不如唔好沖啦。你揾買支淡水大支啲嘅，
2: 抹一抹個身，
3: 抹一抹身係啦。咁你第二日即係一晚啫，你第二日翻出嚟就可以喺酒店嗰度咧就再沖翻個涼，咁會唔會舒服啲咧？嗱，咁呢個都係對於海水嘅或者水嘅健康啊，或者乾淨啦嘅層面上去考慮咧，都係一個即係唔錯嘅做法嚟嘅。係啦，咁所以呢啲我哋都要知道。譬如喺現階段啦嚇，東南亞好多嘅國家，包括可能菲律賓啊，或者係馬來西亞啊，甚至乎泰國啊，佢哋發展嘅旅遊咧，其實都會沿住條河邊去發展嘅。
2: 係
3: 係啦，咁但係有幾多間嘅酒店或者民宿？佢哋嘅沖涼房嘅設施係有加到過濾嘅咧，好大部分都冇，呢個成本效益問題啊嘛，咁我哋都理解。咁每一個人喺嗰度沖涼嘅時候咧，我哋就留意到啦，哇，原來咧曾經亦都見過咧，真係喺條河度會出現一啲嘅花眼泡。
2: 哦，係啊，有啊。
3: 系咪啊？咁我哋自己城門河都見過啦，係咪？咁所以我哋都真係要考慮，原來去旅遊嘅時候，我哋反而都更加應該要注意我哋嗰個嘅可持續發展嗰個觀念。
2: 係
3: 啊，我哋有冇空間去諗下？嗱，即係當然你話即係要當地嘅酒店連鎖轉用一啲環境友善嘅簡易得唔得咧？咁樣喺成本效益上去睇咧。比較困難，係啊，甚至乎佢哋就算要揾貨源，都未必係咁容易嘅事。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過去嘅時候，我哋能夠揾得到、買得到呢啲咁樣環境友善嘅清潔用品咧，嘅機會率咧，一定係大過喺當地。咁所以點解我哋唔自己帶過去咧？係咪啊？我哋可以自己做翻少少功夫咧，就可以令到嗰度嘅環境或者水資源啦，會變得理想好多。
2: 係
3: 啊，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成日，尤其是而家暑假啦，我哋都要提大家啦，即係去旅行啊嘛。咁我哋都要提一提大家，呢啲係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2: 係
3: 啊，咁我哋不妨去做啦。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今集有印尼居民 Terry。
2: 大家好，今集同大家介绍下印尼语嘅基本发音。印尼语同英文一样，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印尼语基本就是5个元音啦 ，a、e、e、o、u， 再加上以外嘅21个子语，例如 ba、be、bi、bo、u、za、ze、zi、zo、zu 咁样去发音嘅。咁所以印尼文就是你见到乜嘢就系读乜嘢。发音细节有几个重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部分有分清音同埋浊音。咁浊音咧，一般我哋会带动到我哋喉咙嘅，好似 bi、bi、de、de。咁清音咧，顾名思义就清啲啦 ，b b d d， 咁就比较清嘅，好似 b 同埋 p b b d 同埋 t d d g 同埋 k y g c 同埋 j j z， 咁以 b 同 p 为例啦，浊音 b 同清音 b 嘅分别就系 b b b b e e 嘅意思。同埋 BB 即係面珠燈嘅意思。咁另外嘅例子就可能係 to 啊 to 啊二，或者 do 啊 do 啊老。另外複雜辅音方面有 KH SY NG NY， 有四種就係複合音。好似 Gawadir KH 呢 K K 有少少我哋咳痰咁樣嘅音， Gawadir 擔心。另外 Sharat SYC C 有啲似我哋读思想个 C 咁样嘅音 ，chara 条件，跟住就系 ngobro N G 嗯嗯，就系用后鼻音发音 ngobro 倾偈，同埋 ngany N Y 就好似我哋读 ye 嘅嗰个前音咁样 ，ngy 咁嘅样 ，ngany 唱歌。咁今集最后就同大家讲下最困扰印尼语初学者嘅一个音就系 R，R 印尼语读 R，R 咁需要少少弹舌嘅。咁个人建议啱啱开始学嘅时候咧，就将条脷前边向上卷，放松鼻腔吸气，喉咙出气，就容易啲震动到你条脷 R，R 咁样。咁我个人啱开始学嘅时候就俾当地人教咧，就食多啲辣椒就可以训练到条脷嘅灵活度嘅，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咁就记得唔好食四川嘅麻辣，要食翻香辣，麻辣就会令到条脷好难震噶啦。最后我教大家一句窍口令去训练 L 呢个音啊，就系 ular melingkar di atas pagar， ular melingkar di atas pagar。中文的意思直译就是一条蛇卷住在你家嗰个围栏上面，希望帮到大家。
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齐、程思浩。
4: 好啦，今日继续翻嚟咧成长学堂嘅环节啦。今日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啦，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程思浩啊 Ken。
5: Hello， 大家好。
4: 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咗水资源啦。咁啊，其实我睇翻咧，我哋 ESG 咧一路都讲紧 E 系环境啦 ，S 系社会啦 ，G 系公司治理啊嘛。啊，其实我哋呢几集咧都不停喺度讲紧一个。其中一個項目咧就係17項可持續發展啊嘛，咁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嘅依一個水資源咧，哇都符合咗好多噶，又有淨水衛生啦，跟住又有可負擔嘅潔淨能源啦，跟住又有責任消費生產啦，哇其實我哋符合咗好多嘅，但係講起水資源咧，我第一時間諗到咩咧就係新加坡，因為我哋成日有一段時間。成日就系讲吓新加坡饮啊排出嚟排便嘅水噶嘛，跟住虽然话洁净咗啫，但系人嘅心理负担都系觉得
5: 你唔知咪冇嘢咯，系啊，
4: 但系我哋知道咗，
5: 我哋唔好太高調地講，咁就誒唔知道我嗰日飲嗰杯水原來潔淨嘅水，咁就冇事㗎啦。
4: 係
5: 係啊，其實你話潔淨水嘅再應用咧，即未必誒，當然你話去到新加坡咁，即係變成咗飲用水呢個好令到人哋喺心理上壓力好大啦。但實際上咧，其實真係冇問題嘅。
4: 係
5: 我哋而家過濾嘅技術咧，已經做得好好好好，去到另一個層面就係講飲用水啦。係啦，樽裝水嗰個部分。原來亦都係啦，而家點解即係我唔知嗱，你嗰陣時候應該都已經係比較多樽裝水嘅出現。喺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樽裝水喺超市裏邊佔嘅比例咧好細好細嘅，好少嘅就可能係一格。即係個層架裏面嘅其中一格。
4: 咁你細個係點樣飲水？即係咪即係可能水喉水出嚟，跟住煲翻滾佢？
5: 係啦，就係咁嘅啫。我哋會自己帶個水樽出去打波咁，跟住帶個水樽，咪裝曬水咁，跟住就出去打噶啦。咁嗰個樽就用十幾廿年都得嘅。係最大機會佢唔係爛。是不見的啫，
4: 是
5: 即是擺低咗去巴士啊，跟住就走咗去啊，唔記得攞啊，咁即係好多咁嘅情況。咁但係而家你發現咧，唔係成個超市或者係好多嘅便利店都好啦，你見到佢哋賣水嘅個位置佔比咧，
4: 係
5: 大咗好多好多好多。
4: 係想飲水就有水㗎啦，
5: 冇錯啦，你可以就咁買一支啦。咁好啦，產生嘅問題係第一嗰啲膠樽太多啦。
4: 是
5: 不是我們要講個微膠粒啦、所以我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要注意的部分，因為太多膠樽真的用得。有沒有些替代方案呢？我記得我好像有講過的，就是其實不是沒有的，是有的。例如在澳洲呢，他們就會用這個海藻提煉出來的膠呢去做這個膠樽。它未必是一個樽，甚至乎是一個球狀的水波波咁樣。曾經試過喺澳洲跑馬拉松的時候咧，就唔係派一樽樽或者一杯杯嘅水啦，而係派一個波，佢哋就成個波擺入口食咗佢啦。
4: 嚇，係
5: 啦。
4: 但係海草咁會唔會有其他奇怪嘅味啊？其實
5: 嗰啲又冇味嘅。
4: 係
5: 啊，甚至乎嗰啲嘅叫膠囊啦，
4: 係
5: 啊，落到我哋個腸道胃部嘅時候，其實我哋會消化咗。
4: 咁咪要食好多粒咯。
5: 係啦，咁我哋就不斷係咁又將啲咁樣嘅水波波咧擠落個口嗰度。我覺得見到呢個場面係幾搞笑。
4: 會飽嘅喎。
5: 係啦，但係都。

0: 讲咧，喺富庶嘅国家地区嚟讲，就唔系一个什么咩大嘅问题。
1: 香港好好噶啦，我觉得
0: 香港已经系非常非常好，非常方便。有啲地方咧，即系我去过搵干净水，譬如有啲沙漠地区、中东地方、中东国家。哇，搵水係好困難嘅事，買一支水係貴過買一罐即係嗰啲有氣嘅。係
1: 啊，我有朋友同我講，佢話買牛奶啊係
0: 平
1: 過水㗎，係啊，
0: 係啊，係真㗎，因為佢哋真係要攞水係。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所以呢創科界呢其實一直呢都在想著有什麼的方法呢可以協助這些地區呢去即產生即足夠的飲用水。其中一個方法呢其實有很有趣的就是透過空氣當中去凝聚凝結這些這樣的空氣裡面的水分。是啦有些人都會質疑是不是可以的。最簡單的我成日都說了要望下個冷氣，我們一路開住個冷氣其實一路都會有些水流出來的。那些就是冷凝水。是啦and then呢我們都會留意到呢空氣裏面呢其實個濕度唔會係跌到零㗎嘛，空氣個濕度長時間都係維持喺即係四十幾喺沙漠地區啦，去到我哋香港呢大概可能八十幾九十咁樣，亦即係話空氣當中有一定水分喺度，咁所以而家新興嘅技術呢就會好似利用冷氣機嘅呢一個原理喺空氣裏面呢抽取空氣當中嘅水分落嚟，係啦，咁就去解決咗呢中東地區嘅一啲即是水資源的短缺的問題，現在也都開始用得很成熟了。當然另外一個即再成熟一點的大家一定聽過就是海水化碳。海水化碳的原理就是透過個薄膜，因為海水的水分子和淡水的水分子原來不一樣的。接著我們就會透過這個薄膜將那些大的鹽粒的晶體啊礦物啊就隔了它，就只是給淡水的水分子通過這個薄膜，那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很簡單的海水化碳的技術了。現在也都很普遍在中東的國家裡面在應用的，但畢竟點都好，以上那兩個方法都需要大量的資金的投入才可以令到這個技術不斷在提升。所以我們都在想著，咦，如果近海的話可以用海水化碳，如果我不近海那怎麼辦？那我們要想很多解決的方案，因為地下水我們不斷在抽取，其實已經開始不夠應用，甚至乎令到一些地方有下陷的可能性，咁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呢我哋需要面對。所以我哋都要諗下，哦，原來點解創科對於現今今天嘅全世界去睇呢都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部分呢，即係今日我哋諗唔到嘅方法唔等於他日都解決唔到嘅一個難題。所以我哋都即係點解要一路都提及，如果我哋要個社會或者人類嘅社會進步落去嘅話呢，我哋需要係好龐大嘅資源啦、人才啦去做呢一個科研嘅工作，咁先至有機會可以再進一步提升我哋人類嘅生活嘅。
1: 嘩，今集呢又係好豐富啦我哋又講咗水資源啦即係已經唔係淨係同大家講嘩，哎呀，大家沖涼沖快啲呀，慳啲水啦，即係洗手都洗快啲啦，係啦，咁呢希望大家呢都即係珍惜我哋而家香港有嘅水資源啦，珍惜呢個世界上我哋而家仲保持到嘅呢一個能源呀資源啦。咁就下一集呢我哋會繼續都係會繼續講醫嘅部分嘅，咁就又延伸到即係去到能源嘅部分啦，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講啦。
0: 好。

0: 上昼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说，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到大约100,000人，跌幅达到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2小時，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没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同总统武涉奇会面，是乌克兰国家元首相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法案，令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下运作到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说，新法案能够比联邦政府在预期是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的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慢车少少。另外北角福荫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已经完成咗噶啦。去京华街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重开翻。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而家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会比较繁忙，咁大家啦请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係好心态出行㗎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6: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7: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9: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10: 排队正如山嘅功课，
11: 你万要捉我赢制关系。
9: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2: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
14: 同你 level up。
12: 何玉芬、
13: 黄淑仪、
12: 潘子晴。
13: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 是，我想问点解喺上堂嘅时候饮水要先问咧？问老师。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今日嘅问题就系、是、啊，点解喺班房饮水要问过老师呢？
3: 系咯，有咁严嘅咩？校长啲校规真系有噶，我学校冇好似。
4: 系咯，咁你哋以前经历嘅系咩？因为都属于几唔同嘅年代啦嘛。
5: 哦，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咧，我记得翻自己个水壶系有条带咧孭住咁样嘅。
3: 系，
5: 但系好似真系小学系要举手问老师，但系中学就好似唔使嘅。
4: 再前嘅年代同埋我早期教书嘅年代，你带水壶都可以嘅，但系喺所有嘅课堂根本系唔可以拎出嚟饮嘅，你只可以喺小息同埋咧午饭时间，咁放学就梗系可以啦。
5: 嗯，
4: 但系其实近呢十零年已经慢慢转变，因为我哋对即系人嗰个嘅生理需要嘅尊重啦，系啦，即系有各种嘅状况系啊，即系饮水系一件好事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同学举手问，其实都会俾佢睇噶啦。而家你去一个普通嘅中学嘅班房去睇咧，个个台都冻个水壶喺度噶啦，系啦，咁就啊饮啊咁啊。不过即系点解即系以前我哋会比较系会紧张咧？几个原因啦，第一系啦，咁如果人冇晒一个即系尊重嘅原则，我觉得呢个系少少系尊重嘅原则，唔系唔俾你饮，但系如果即系你话。同學 A B C D E F 一個咧喺四十分鐘嘅課堂裏面咧係要飲十次水嘅，另外一個五次，跟住嗰個咧就要飲住咁樣樣一路聽咁樣，其實
3: 住咁樣
4: 係啦。咁咁喺個課堂裏面，其實即係我哋都好難比較多滋擾我哋去專心集中，同埋即係你需要飲水，我係理解嘅，但係你唔會係每一個分鐘你都要需要咧去飲水噶嘛。咁變咗，我覺得係一個尊重原則。当同学是有这个需要，他很口渴，或者是他那排他有不舒服的状况，他合理地去提示告诉老师听需要呢，其实现在九成半的老师呢都不会介意的了。另外一个角度大家要留意的呢，就是大部分的水樽呢不是全透明的，就算他全透明呢，你都唔知道佢裏面裝住嗰個嘅透明嘅液體其實係咩內容嚟㗎？
2: 哦，係喎，我中學嘅時候就係有啲同學就係攞啲飲品即係樽囉，膠樽攞去裝水囉，其實真係水嚟嘅，但老師就會覺得啊，你係咪飲啊檸檬茶咁樣。
4: 倒返轉，而家係好多同學係用保温瓶嘅，
2: 或者係好養生
4: 係啊，
5: 但佢入面嘅未必係養生嘅飲品喎，
4: 係咯，咁
5: 咖啡咁樣。
4: 我哋其實都唔係幾有嗰個嘅能力同埋空間係去了解啊，究竟呢個同學係飲緊咖啡，咁佢可能有佢嘅原因。另外一個係飲緊
5: 珍珠奶茶，
4: 咁另外一個
5: 正
4: 啦，另外一位係深茶，仲有一位可能係含酒精嘅飲品，咁又點呢？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幾即係堅持個原則係清水啦，係啦，咁同埋係即係按佢嗰個合理需要去提出啦。咁仲想提一樣嘢咧，就喺學校裏邊咧，雖然我哋而家話飲水都係一個即係我哋都好明白、好包容，但係有啲地方係唔應該飲水㗎。那個是一個安全的原則，安全的理由就是實驗室是不能帶水樽進去的。
5: 為什麼呢？
4: 因為實驗室裏面呢，我們雖然做完實驗呢，我們都會有呢就各種各樣的安全措施和清理，但是其實你是不知道有啲咩化學物品是在那個的環境裏面存留的，所以實驗室是絕不能飲食的。
5: 我而家回想翻自己中一二三嘅时候入实验室嘅经验，我又冇印象自己有冇带个水樽入去。
3: 我系有嘅，
5: 系咪啊？
3: 我仲饮咗水添。
5: 系咯，我都 好似又冇话唔俾带喎。
2: 呢、這个如果你睇翻咧，即系教育局啦，俾我哋嘅即系实验室安全指引咧，呢、样嘢系写得好清楚、好明白噶，系啦。咁即系咁样讲啦，最近即系我自己学校有一啲嘅即系实验室嘅巡查啦，咁其实就正正系发生呢件事咯，就我哋系被指导就系话，喂，你咁样样系唔得噶，跟住。是啊，我哋人人都知道，但是咦，慢慢我哋觉得諗咗去即係另外一个方向啦，係咪佢惯咗攞住个水樽啦嘛，咁所以我哋都唔好呢咁严格啦，我哋忘记咗一样嘢，呢个係一个安全嘅理由。你去到大学嘅实验室或者甚至係各种类型嘅实验室啦，其实都不便嘅呢一個係啦，即係嗰個執行咧，其實係咪要係即係謹慎嘅啫，都為咗大家着想啦。啊，仲有第三個情景咧，就係喺一個即係禮堂嘅嚴肅嘅聚會裏邊，譬如周會啦，或者係開學禮啊，或者一啲典禮啦，你想唔想象到即係其實同學又台上嘅嘉賓，我哋好嚴肅咁樣，跟住我又攞出水咁樣去飲啊，即係呢個等同咩咧？我哋去到睇一啲舞台劇啊、音樂劇啊、劇場裏面啦、我哋都有佢一啲嘅禮儀㗎，係啦，這個其實係一啲聚會嘅禮儀咯，
3: 唔可以飲水啊！聚會禮儀
5: 係嘅，
3: 哦，哇！我而家先知喎，哎弊啦，咁我真係個好唔乖嘅人。
2: 你即係你想象下就係、你管弦樂團啊，咁喺度哇音樂，跟住突然間有個水樽，跟住咕噜咕噜咁樣。
3: 哦，咁啊係，
5: 唔緊要唔緊要，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世界盃嘅做法嘅，俾翻個水 break， 咁咪大家都又可以 keep 住嗰個禮儀，又可以飲到水咯。
3: 我自己回憶翻咧，飲水就真係好似冇嘅，因為頸渴噶嘛，始終去廁所反而多啲咯。係啊，即係舉手同老師講我要去廁所啊，老師第一個反問就係你頭先小息你唔去咁樣，你會唔會咁樣嘅校長？
5: 會啊，
3: 你會噶嘛？係咯，但係好急啊嘛，咁
2: 係啦，都明嘅，咁咪俾你去咯。但係如果你每一次上我堂你都會去嘅話，咁就我就要同呢位同學去
5: 傾下偈。
2: 倾下偈啦，系啦。
5: 我系嗰种唔够胆举手话想去洗手间嘅同学仔，所以我系嗰啲乖嘅，即系
3: 好辛苦咯。
5: 我系少识排队去洗手间嗰啲同学仔咯。
3: 咁你上堂如果好急咧，
5: 咁我就所以唔会选择恒常性饮水咯。所以系咪一个恶性循环咧，校长？
2: 唔系，即系我都觉得真系有一个可容忍限度嘅，无论系去洗手间，亦或系上堂饮水，又或者即系你用另外一个行为去比较，就系话倾偈咁样样，你咪同隔篱嗰个倾一句，就系犯校规唔答唔准讲嘢咁样样。即系而家即系好多嘢做嗰个行为，我常常都讲啊，系喺适当嘅时间做适当嘅嘢，系啦。咁我哋亦都系有一个即系互相理解及尊重嘅情景底下去处理校园嘅各种行为事务，咁其实就我谂学同学都系学紧一样嘢咯，点样去适当表达自己嘅需要啦。嗱，即系讲翻阿 Jack， 如果佢有一次个课堂佢真系好急好急好急，即系就嚟要奶啦，嗱你冇啦，所以因为你唔饮水嘛。咁我哋都唔想同學係咁辛苦㗎喎，係咪？
5: 所以大家要記住，就唔好學我呢個係唔好嘅一個示範嚟嘅。係因為規矩係死嘅，人係生嘅，同埋老師都係會本住即係愛惜學生嘅心態去做教學嘅。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相信各位同学都一定有听过呢个叫声，俾三秒时间大家谂一谂，系咩叫声嚟嘅咧？冇错啦，佢就系我哋经常喺夏天听到嘅蝉叫啦。大家可能会觉得佢嘅叫声有啲烦，但系原来蝉系一只好有趣嘅动物嚟噶。首先，不如我哋讲下蝉唱歌呢样嘢啊。我哋人类唱歌讲嘢咧都系靠声带去发声嘅，而蝉咧系冇声带嘅。仲有啊，原来净系得男仔先可以唱到歌。全因为他们肚子那里有三个专为鸣叫而设的特殊生理构造，首先是肌肉，还有鼓膜和胸针的腹腔。鼓膜发出的声音在腹腔度产生共鸣而扩大，原理就好像木吉他胸针的共鸣箱，帮助扩大声音。而他们发出的声音就是为了要认识女朋友，当他们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就会唱歌给她听，希望吸引到他们一起组织家庭。但是为什么只是得夏天才见到蝉的？原来蝉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在泥土里面孵化出来的。当蝉妈妈在树梢产卵之后，生出来的 BB 就会捐入去泥土里面，食住树根的汁继续生长。至少要有长达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孵化到蝉出来的。而粒了下来的壳就会变成其中一种药材，可以帮手下火的。各位同学仔，如果万一激嬲了爹哋妈咪，你们就可以买这种药材回来给他们喝下降下火了。而在美国那边就有种蝉叫做周期蝉。为什么叫周期蝉呢？因为他们会在泥土里面等待13或者17个夏天才可以孵化到出来。就在2024年那阵，咁啱得咁巧，他们两种周期蝉同时孵化，于是超过10000亿只周期蝉一次过飞上天。这个画面起码要221年之后才可以再见到，还难过见到天上面的流星雨啊。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泥土里面度过，即使脱壳后的蝉生命都极之短，最长寿的蝉只是得大概两个月命。他们的生命虽然非常短暂，但是他们都很努力地去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用他们仅限的生命高歌，希望在这个世界留下属于他们的痕迹。人类的生命虽然没有蝉那么短暂，但是总会有完结的一日，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蝉这样体验、学习、了解多些不同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丰富又有趣的人生了。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佢系一代鬼马田词人，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2: 就例如，譬如打环雀咁简单，佢唔识打环雀嘅。
3: 六婶，三太公。
2: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啦。
1: 八月十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彼得。
4: 又是我醫生，
5: 上個禮拜才見完你又不舒服。
4: 是咯，我都不想見到你。
5: 我都不想見到你啊。平時吸收多些醫學知識保護自己啦。
4: 怎樣吸收啊？
5: 聽多些香港聯流好玩醫學啦，每集都會邀請不同的專科醫生講解醫學知識的。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的香港聯流啦，聽得又看得的。
6: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人气女团 ID 出身地和 Jackie Fan 范卓妍，他们不止大唱新歌，还会从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我的成长号。
9: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0: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 Jac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我哋嘅好拍档校长喺度嘅。
11: 系大家好，
10: 今日咧我哋请嚟两位嘉宾就系嚟自喇沙书院，不如请两位同学介绍自己先咧。
12: 大家好，我系喇沙书院中五学生刘宪伟 Justin。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晨 Aaron， 也是中五學生。
12: 今年是我們喇沙書院95周年，那它的主題就是 Living in Faith, Serving with Zeal 和 Striving towards the Centenary。 那它的意思就是懷著信念去生活，滿用熱誠去服務人群和邁向8周年。那這三句其實正正是喇沙書院辦學的精神。喇沙書院創辦人聖約瑟喇沙在300年前創校，那它就是為了服務一些窮困的小朋友，因為那時候很多小朋友就沒有書讀，所以服務對喇沙仔來說不單止是課外活動那麼簡單，其實是我們身份象征的一部分。
10: 咁我知道你哋學校咧有一个服务學習課程嘅，你哋亦都揀选咗咧係参与其中嘅。咁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哋会揀选咗参与呢一个嘅服务課程咧？
13: 學校近年咧就大力推动呢个服务學習 service learning 課程咧，目的係将啲課程知识同埋社会服务去结合。跟住課程一共有8个唔同范畴嘅服务項目，就包括关注无家者、动物权益同埋同特殊學校一起同學的共融等等。跟住呢啲項目都係針對社會上一個弱勢嘅社群，目的就係想我哋唔好齋喺課本上面學嘢，而係行出個課室，親眼睇下呢個社會有幾多人要幫助同埋學識同理心。我哋就揀咗呢個 Food Action 作為我哋今年嘅服務學習。
11: 呢個 Food Action 係一個主題啦。我知道呢貴校幾年嚟都有推動呢一方面嘅工作，咁頭先同學講得好好，配合你哋嗰個辦學宗旨，就係要去服侍社會裏面有需要嘅人。咁 Food Action 今次你哋呢一個主題呢，你哋又點樣揾到你要服務嘅嗰個群體呢，同埋係佢哋係屬於喺個社區裏面嘅邊一群嘅人士？
12: 在2024年的香港貧窮的狀況報告那裡，那統計其實有130萬的人是屬於貧窮線的底下，那這些人就會面臨糧食危機的人民，所以我們就想服務這些人群，主要就是服務這班人群，就派飯給他們。
11: 包括在香港一些有需要的人士，是不是？我們經常覺得香港是很富裕的嘛。是啦，即係我諗喺直播室裏面嘅幾位，我哋要去搵一食，咁我哋就係探討 或者探究，哎呀，即系究竟去边度食好食咧？咁样样，咁系接触呢个课题，佢知道原来香港都有人系面对紧缺粮啊，或者食得唔系咁好啊，讲紧可能系嗰个营养都唔系咁足够。你哋揾到啲乜嘢嘅资料，同埋见到呢一个社会嘅现实嘅时候，自己有啲咩嘅感受或者想法？
13: 我哋经过呢次服务学习，就发现咗香港贫富差距其实好夸张，跟住即系最贫穷一成嘅住户嘅家庭月收入净系得好似1600蚊，但最富裕就系成131000几蚊，差唔多成81.9倍嘅距离啊！所以大家可以谂下，一个月1600蚊，同埋日日三餐都成个问题，唔好话食得有冇营养先啦。而65岁以上嘅贫穷嘅长者，仲超过成58万人。好多公婆为咗悭钱，就一日食一两餐，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多多关注呢啲因为粮食问题而
11: 即系有需要嘅人啦。有冇真系去到个社区里边喺你派饭嘅时候咧，接触呢一班无论系老人家或者系低收入家庭？
12: 我哋就冇接触低收入家庭或者派饭嘅过程，我哋主要系食物分类啊，同埋烹饪嘅过程咯。我哋意识到其实自己有几咁幸福咯，因为其实5个香港人里面有一个系贫穷线以下啦，咁有啲长者系为咗悭钱咧，一日净系可以食到1至2餐咁样啦，所以我哋就想解决呢个粮食贫穷嘅问题，因为可能我哋平时放学啦，我哋有三餐食啦，咁放学我哋仲可以食零食啊，或者我哋可能食饭嘅时候觉得自己好饱，会食唔晒啲饭咁样啦，咁但系呢啲我哋就觉得系理所当然，但系其实就系唔啱咯，即系经过呢个活动，经过呢个经验就体验到其实我哋有几咁幸福咯，同埋我要服务人群咁样咯。
10: 咁啊，听到即系 Aaron 同埋 Justin 都讲咗，透过参与呢一个嘅课程，其实都认识到香港都有呢个粮食问题啦，亦都意识到即系长者贫穷嘅问题好值得关注啦。咁除咗话意识到社会有相关嘅议题之外，你哋又谂咗啲咩方法去到解决咧？即系喺你哋参与呢个 Food Action 嘅一个学习课程里面，你哋做咗啲乜嘢咧？
13: 我哋经过一次服务学习，我哋有幸亲身去 visit 佢哋食堂嘅中央厨房，见到佢哋背后好严谨嘅有系统嘅工序啦，就令到我哋深受启发。跟住我哋就为咗帮食堂宣传啊，跟住等多啲人可以关心社会基层嘅需要咧，我哋就将我哋所见所闻写成一个游戏，目的系想要俾啲玩家可以模拟体验做一日食堂嘅员工。
10: 米仔大行动，听个名都好想玩呢个游戏。咁喺你哋即系组队啊，即系商讨成个游戏嘅构思嘅过程里面，有冇遇到意见不合嘅情况呢？
12: 一定有谂法唔同嘅时候啦。咁个游戏第一个版本就因为 deadline 好近啦，所以我就好快整咗出嚟。咁成个画面都系好多文字啦，跟住互动嘅元素都好少。咁好似睇緊個簡報多過睇緊個遊戲咁樣啦，咁我當時其實覺得冇乜問題嘅，但係因為資訊清晰嘛，食堂嘅故事又講得好明明白白咁樣，跟住但係再傾嘅時候Aaron 就同我講，而家其實好多人都用互聯網啦，跟住之後又睇短視頻啦，咁30秒嘅片可能捉唔住佢哋嘅關注，捉唔住佢哋嘅 attention， 咁可能佢哋都睇唔完，咁如果成個遊戲全部都係簡報，全部都係字，咁可能佢一定就唔會玩咯。
11: 嗯，後來點樣解決咧？Aaron 个 idea 系咩咧？
13: 系当时Justin 讲啦，就系我哋第一个版本其实唔系好靓，冇而家咁靓嘅画面。我就心谂，如果呢个游戏净系得我哋两个同埋老师玩，咁我哋做嘅目的系为咗咩咧？所以我哋就用咗好简单方法去倾掂，就系、是、去揾翻初心。我哋就重新整个 game， 整一个互动性更加强嘅版本，试下用人工智能去帮我哋优化成个 game 嘅体验啊，将啲畫面可以更加生動咁樣俾啲玩家去玩。
11: 我望過下你哋個 game 咧嘅少少片段咧，個 UI 其實已經做得好靚噶啦，係啊，咁就同埋有一隻藍色嘅物體咧喺嗰個場景嗰度咧，會走嚟走去，好似做緊啲任務咁樣樣噶啦，係啦，嗱，明白嘅，而家 AI 咧真係可以幫我哋做到好多嘢，但係你都要好清晰話到俾佢聽，你想佢做啲咩嘢，佢先做到出嚟噶嘛。你個初心就係要多啲人可以用到，帶出 出个信息，你点样叫个 AI 要求佢啲乜，即系让佢喺个 game 嗰度可以呈现到出嚟咧？
12: 因为喺整 game 嘅过程中，我哋 send 啲指引俾个人工智能啦，咁佢嘅回应咧，其实有时会出咗啲乱码，或者唔系我哋想要嘅结果咁样啦。咁其实系反复好似个乒乓波嘅一个 match 咁样啦，比赛咁我哋 send 啲嘢俾佢，佢又 send 翻啲嘢俾我，跟住我哋唔满意嘅时候，我哋就继续修改咯。喺整嘅过程中，例如有个切鸡嘅游戏啦，我都整咗六七个钟，即系有把刀嘅，跟住将个成个火鸡咧就切咗鸡翼啊、鸡胸啊，同埋其余嘅部分啦。咁整咗六七个钟都整唔成，跟住之后我就好愤气啊，跟住想放弃。咁其实我就谂翻当初嘅念头啦，就是、我哋想服务人群，就是、服务社区，希望多啲人可以玩呢个好互动性丰富嘅游戏，跟住之后就知多啲关于息食堂同埋香港嘅贫穷问题。咁好啦，跟住之后我就顶硬想我挨埋去，跟住最终就整成有个好靓嘅、好有互动性嘅结果。
11: 呢个系其中一个游戏里面嘅小阶段啊嘛，我哋叫小任务啊嘛，系啦。咁但系你让个玩家去切只鸡咧，系想带出啲咩嘅信息啊？
12: 玩家就是扮自己是一个息食堂的义工，就玩一日这样，跟住之后通过不同的烹饪、食物分类，还有可能煮嘢雪藏的过程中，体验息食堂其实一个义工一日要做多少事。我们就想给个信息玩家，其实息食堂的规模是几咁有系统，几咁大的。跟住之后，但虽然现在几有系统，还有很有节奏，还有很多人愿意去做义工，但其实息食堂每日只可以申请到两万个饭盒的。但是其实香港总共有130万个人是面临食物危险和食物危机的。其实想给个信息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息食堂，和可能担任义工的角色。那
10: 我想了解一下，即是说除了要令到个画面靓啲啦，要令到隻鸡切得顺利啲之外呢，其实你哋觉得整个参与呢个 Food Action 嘅 project 嘅过程里面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呢？可能 Aaron 讲先啦。
13: 最大嘅挑战应该就是人手和时间，整个项目要处理很多东西，例如游戏设计、编程、美术、动画，甚至和食堂沟通。但是我们只有两个人，又要兼顾学业和考试，初期我们就很混乱，试了两个人撞同一个部分，浪费了整晚的时间。有一次试过，我们以为对方会做些事，跟着发现原来没有人做，浪费了一些时间。
10: 即是欠缺一些默契，两位是不是？那经过这个过程底下，默契有没有好了？时间管理有没有好了呢 Justin？
12: 有，其实我们后来就找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就写好一个时间表，就哪个负责做哪一part，还有可能我们编程或者我们 send 指引的过程的途中，我们就会开视像会议，那我们就可以通知对方我们那时做了些什么，跟着会做些什么，还有有什么现在卡住了要帮手，那就令到个 flow 会顺畅一点。
11: 最后花了多少时间呢才完成到你们这个网上游戏？
13: 大概两个月的。
12: 可能有些听众有个misconception， 就是可能用 AI 就很快，但其实不是，即是用 AI 都是要很有时间、很有耐性去 send 指引给他，即如果你要出一个很漂亮的画面或者很漂亮的结果这样。
10: 好了，所以听了两位同学呢，就是 Aaron 和 Justin 呢，分享了很多在这个服务学习课程里面呢学到的一些 AI 知识，怎样设计游戏呢。下一节回来呢，我就再听一下，其实透过这个服务学习的课程对他们的成长又有些什么的改变呢？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继续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上面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同埋我哋今日嘅两位嘉宾嚟自喇沙书院嘅周志臣 Aaron 同埋刘轩伟 Justin 嘅，咁啊佢两位就参与咗一个嘅服务学习课程叫做 Food Action， 咁头先就介绍过呢个米仔大行动嘅游戏啦，相当好玩喎、
3: 啊、
2: 校长。
3: 系啊，我都想试下玩嘅，所以即系咪后咧，我问咗佢哋几次，喂几时推出啊？几时退出啊？咁啊，系啦，跟住下一步系点样咧？做咗个成果啦，
4: 做完个成果就要等识食堂嗰边即系 confirm 完，跟住我哋有可能去啲小学啊，即系宣传个 game， 介绍俾佢哋知点样玩成个 game， 就可以睇下到时会有啲咩成果。
3: 嗯，即系你哋继续会同识食堂合作嘅吓，咁亦都我觉得好有意思，就系、是、我一个跨代嘅服务历程啊，就系、是、可能识食堂将个即系。知识或者是一些需要告诉你知啦，那你做好了那个的即产品啦，那个制成品其实就是个 game， 那可以带到去给小学生玩，是啦，已经 ready 的了，是吗？
5: 是的，准备 game 已经整好了，
3: 是啦、啊、有没有去想当我们正式去推出之前，其实找一些用家去试下玩？
4: 有嘅，我哋學校服務學習咧就有一個展覽日嘅，就係俾嗰八個服務學習，佢哋會整唔同嘅，例如好似公仔啊，或者其他遊戲，佢哋會有呢個展覽日可以俾啲同學玩。跟住展覽日嗰日就有好多同學啊、老師甚至校長都嚟睇下啲其他同學整咗啲乜 game， 所以嗰時候已經有好大反應，啲同學都話我哋個 game 整得好靚，都話。好 surprised！
2: 你哋成个呢一个服务学习课程咧，除咗头先讲话花咗好多时间去设计呢一个米仔大行动嘅游戏啦，咁啊又有展览嘅部分咧，即系成个体验嚟讲啦，你觉得真系喺入面令到你觉得最印象深刻嘅系乜嘢咧？
4: 一定系去沙田嗰时候做义工嗰日，我哋一班卅几个同学喺厂房入面切足两个钟嘅洋葱啦，跟住头十五分钟嗰阵，我哋都好兴奋，甚至影相去打卡啊。跟住半个钟之后咧，好多人都眼水鼻水直流啦，就仲要唔可以停，要系咁切，唔系一个钟越流越多。跟住两个钟之后。我哋望住自己个成果就觉得好巴闭啊，跟住点知个职员同我哋讲，我哋啱啱切咗嘅嘢，卅个人切足两个钟，净系可以做大约1000几个饭盒，所以嗰时候我哋好惊讶，但系因为识食堂每日要出成20000个，做咗两个钟嘅 hard work， 好似微不足道咁。
2: 即系你哋嘅进度系属于慢嘅，其实系，但系你哋就以为自己系，哇都算好快啦，即系两个钟切到咁多个洋葱，系咪第一次切洋葱啊？想问。
4: 我应该好细个切过。
2: OK， 咁 Justin 咧？
5: 喺妈咪即系叫我切洋葱，我都系即系细个嗰时候同佢煮嘢嗰时试过咁样咯。
2: 系，咁就肯定系你人生里面切得最多。洋葱嘅一样，咁啊 ，OK，Aaron 就分享咗话，即系切洋葱系佢印象最深刻啦。Justin， 你咧你自己觉得呢个服务学习课程里面，你自己印象最深刻嘅体验系乜嘢？
5: 分类食物嗰个部分啦，咁我哋就收到好多唔同 segment 同埋唔同 station 捐俾我哋嘅食物啦，咁有好大量嘅食物，咁我哋要进行分类啦，例如分类去做零食啊、肉类啊、菜类啊咁样啦，跟住之后收翻嚟嘅食物嘅时候，都好多都系。过期啊，或者甚至包装唔完整啊，所以我哋就要抌走好多嘢咯。咁但系其实收集翻嚟，我哋回收翻嚟都有好大量嘅食物啦。咁对佢印象最深刻就系我怀疑到，其实人哋捐翻嚟，人哋唔食嘅食物咧，都有好大量都可以循环再用嘅。所以其实我哋咧就要有一个唔嘥食物嘅精神咯。即系可能平时有啲嘢，可能我哋觉得微不足道，同埋可能对我哋嚟讲系冇乜用嘅，但系其实对好大量嘅市民啊，都系其实好有用、好真。
3: 都是做义工那天 其中一个任务嘛。头先讲话三十几个人去，点解会咁多人嘅？
5: 因为一级就有八个项目啦，咁我哋一级有二百几个人，咁分开就有三十个人就拣咗解决粮食贫穷呢个项目咯。
3: 哦，然后经历完之后就每一组嘅同学可以有一个唔同嘅 solution 设计嘅，系咪？我明白啦。咁如果叫你去建议翻俾学校服务学习喺喇沙书院，即系嗰个发展，第一保唔保留啦，第二有啲咩范畴啦，你话系 keep 翻而家八个已经好好啊，同埋作为对学习嘅同学，你哋即系真正嗰个嘅感受又系点样样样咧？就是參與這個不考 DSE 的課程的時候，
4: 我覺得學校一定要保留這個服務學習，因為一開始中一到中三那時候都沒有這個課程的，跟住直至中四才有第一個服務學習，那時候我在個 timetable 見到這個服務學習不知道是什麼，跟住點知經歷了一年之後，發現原來可以真的認識到多些關於香港這些底層的人這些問題，還有作為一個學生，我們真的可以去找解決方法去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這些是課本是學不到的。
5: 即係我哋身為學生，即係可能或者有啲人會講話我哋係未來社會嘅棟梁啦，咁可能我哋係未來社會嘅領袖啦，咁可能我哋就要跳出喺課本上嘅框架，跟住之後去放眼世界去望，其實社會上有幾多個根本嘅問題，即係可能糧食貧窮啊，或者有啲人係有認知障礙啊，或者可能有啲人係視力有問題啊，咁即係我哋依八個項目啦，咁我就覺得唔使加項目嘅，因為我覺得真對依百個項目，希望我哋可以做到最好，咁希望可以解決依百個項目就已經係足夠咁樣咯。
2: 嗯，咁你哋講咗即係呢一個嘅 surface learning 係有八個項目啦，而你哋就揀咗 food action， 即係關注呢一個食物糧食供應嘅議題啦。咁頭先即係兩位同學仔都分享咗，其實好多喺我哋可能聽眾朋友都唔認知，原來香港都有糧食問題嘅呢一回事啦。咁除咗話你哋真係學識咗啊，知道社會上尤其是可能一啲貧困嘅長者係要面對住呢啲糧食問題之外，對你哋自己嘅生活有冇影響呢？即係剛才係咁提識食，唔係講緊識得食呢，係講緊要珍惜食物，會唔會其實都影響到喺你哋生活上面有開始咦更加珍惜自己有嘅食物呢？會唔會更加關注呢個長者貧窮啊，或者食物浪費嘅議題呢？
4: 有嘅，我記得我有一次睇過一個訪問，一個採訪係識食堂俾我哋睇，就係、是、一個老人家去解釋自己每日要行成20分鐘去買一個麵包，跟住好平，所以佢要行好耐。跟住我就開始反思自己啦，就我成日都鍾意去我樓下超級市場去買啲好多零食，成日都買超多，跟住食唔曬我又抌低佢哋。跟住經過呢一次，我就發現我真係唔使買咁多，我應該要睇下我可以食幾多先開始買。而我印象最深刻亦都係我哋老師帶我哋去一個工廠，都係食堂，佢啲員工帶住我哋去點樣用橙皮去製造洗潔精，就覺得好驚奇啊！點樣一個啲人唔使嘅廚餘可以用嚟去整洗潔精，但係經過嗰一次，我就發現原來好多廚餘可以用嚟做唔同嘅嘢，我就開始上網去睇有冇啲廚餘可以用嚟做更多嘅嘢。
3: 嗯，你讀嘅科都有關係嘅，生物啦、化學啦、物理個處理啦，所以係啦，都係一個延伸嚟。

0: 班嘅时候就尽量唔好嗌咁多，就食到自己嘅份量就 OK 咯。
1: 嗯，咁真系好好啊！即系听到咧两位同学嘅分享咧，就呢个服务学习课程咧，系真系对你哋嘅生活有一啲切实嘅改变啦。咁啊，最后啦，如果要你哋用一个形容词去总结呢一个服务学习课程带俾你哋嘅成长，你会拣一个乜嘢词语？点解呢 ？Justin 先咧，
0: 我会用责任嚟概括呢个服务学习啦，因为我哋将来我哋都系会做社会嘅领袖啦，希望可以。咁其实我意识到做社会嘅领袖唔单止系有搵到高薪厚职啦，其实唔系关你赚唔赚到钱嘅问题啦，而系愿意留意身边嘅每一位嘅人群啦，同埋明白社会上有几多根本贫穷嘅问题啦，咁愿意尽自己嘅能力同埋尽自己嘅责任去尽心尽力去帮呢啲人群，其实系我觉得最重要咯。
1: Aaron 呢？
2: 我会揀开阔嘅，呢一次父母学习嘅经历开阔咗两嘢，第一个就系眼界。我见到香港繁华背后都有佢嘅另一面，我都学识咗同理心，就明白自己日三餐温饱原来已经有好多嘅福气啦。跟住第二就系对自己能力嘅想象，我谂我好 surprise， 我哋原来两个中学生肯学肯试就可以识用 AI 啲新工具，都可以做出一个可以帮到社会嘅作品。跟住呢份原来我哋做得到嘅信心，一定会跟住我哋一世嘅，所以我觉得将来无论我哋会遇到几大问题都好，我哋都唔会记得呢一次经历，唔好未做就话唔得。
0: 即系喺唔同嘅领域啊，读书啊，或者第时出嚟做嘢，我觉得全部都可以用呢个坚毅嘅精神去克服呢啲种种嘅困难咁样咯。
1: 咁啊，今日好多谢晒两位同学嘅分享啦，多谢你哋分享咗咧呢个服务学习课程对你哋嘅成长有咩改变。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咧听到你哋嘅分享咧，都学识咗点样珍惜食物啦。多谢晒两位。
3: 我的成长号
1: 主持
4: 何玉芬、
1: 黄淑仪、
4: 潘子晴。
5: 咁呢啱啱听完喇沙书院嘅两位同学仔嘅分享啦，讲咗佢哋设计嘅呢个游戏啦。咁呢其中呢觉得好深刻嘅就係、是、呢佢哋去分享呢佢哋去到嗰个息食堂嗰度呢，即係佢设咗两个钟头嘅洋葱啦。跟住都系整咗1000个饭盒啫，跟住仲要去分类食物啦，跟住原来收翻嚟嘅食物好多都系过期啦，然之后再去讲翻，因为呢样嘢令到佢哋成长咗，哇！我觉得好有价值啊，成件事。
6: 访问嘅时候，从佢哋嘅面容咧，真系感受到嗰个经历，佢哋系好深刻嘅。
5: 系啊，
6: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社会上面有人富贵，有人系好有需要，好有贫穷，其实从来喺个书本上面都讲，
5: 大家都知道。
6: 系啦、啊，但系我谂。學校做得好好，係俾個機會佢哋真係去同地區嘅組織去有一個互動咯。
5: 嗯，
6: 係落手落腳去試去做。咁呢個教育嘅過程或者經歷嘅過程，俾佢哋嗰個嘅影響就真係夠深刻。
1: 嗯，咁啊喺節目結束之前咧，就揀嚟呢一首歌曲俾同學仔回味一下佢哋切洋葱嘅經歷咧。有楊宗偉嘅《洋葱》，咁啊希望佢哋除咗记得自己切咗好多个洋葱之外，都记得呢一个 surface learning 入面咧带到俾佢哋其他嘅一啲学习经验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我的成长号，再见，
5: 拜拜。
7: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怎样令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有更好的意见。李家超是说，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又说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到大约10万人，跌幅大约三分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兩個小時，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为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个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五个月，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说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还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普遍气温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上午11点4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5.1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 4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增大屋嗰边咧有水管急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会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黄大仙农场道咧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两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嘅部分行车线分时段会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仲着深色衣物犯规。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8: 即时建议你着翻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0: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11: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嘅回忆。
12: 类风湿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13: 你最近有冇神经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12: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13: 咁你有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
14: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今个星期继续有文怡喺度啦，而今个星期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儿童脊骨健康嘅问题噶，所以咧就请嚟三位嘅嘉宾啦，嚟到同大家分享，当中包括啦儿童脊科基金拓展总监谭少芳 ，Fanny，Fanny 你好，
1: 你好啊。
0: 另外咧，亦都请嚟脊科中心嘅主任方2020，2020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另外咧，当然唔少得，仲有咧服务使用者嘅家长啦。我哋有请阿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3: 你好啊。
0: 首先咧就提到啦，我哋今日咧就会讲有关啊儿童脊骨神经健康嘅问题啦。我又想先问下 Fanny 啦，其实咧现时小朋友啦，我哋嘅儿童啦，佢哋嘅脊骨健康状况系点嘅咧？
1: 好啊，咁我可以代表机构分享下啦。其实咧过去嗰好几年咧，其实我哋见证到咧小朋友嘅脊骨健康咧系日趋咧严重同埋年轻化。其实咧我哋每一年咧都会为4000多位嘅学童咧去检查体态嘅、而根据我哋嘅过去嘅数据咧，尤其系疫情后咧，就已经明显咧恶化咗啦。例如咧，佢哋会大约有90%嘅学童咧系会出现咗唔同程度嘅体态问题，包括就寒背啦，系啦，头部前倾啦，高低膊啦，疑似脊骨侧弯啦，同埋盘骨前倾，而且呢一个嘅占嘅比例咧，已经系大大嘅，即系个升幅咧都系响起一个警号。咁、除咗体态问题之余咧，因为我哋都会有做即系健康嘅问卷嘅调查嘅，都见到小朋友咧而家现时个健康咧，好多时候咧都有一啲嘅专注力不足啦，甚至乎一啲嘅鼻敏感啊，身体嘅健康问题啊，甚至乎系一啲活动能力啊、协调能力啊 ，SEN 嘅小朋友咧都多咗好多、啊。
0: 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 ，Fanny， 你头先有提到疫情之后咧就严重咗、啊，点解有呢个咁嘅情况嘅？
1: 哦，好啊，其实咧好多家长咧都有一个谬误啊，就当咗咧。重书包咧就系一个圆空镬，咁往往咧就系大家就矛头指向书包啦。咁其实响2019年嘅年尾疫情开始咧，大家应该都有记得，我哋咪停课咗大约都有3年嘅。咁我哋咧就响个数据上边咧，反而嗰段期间咧，小朋友嗰个体态咧系更加之明显转差。咁我哋就归纳到咧，其实个重书包其实唔系圆空，因为停课其实小朋友系唔需要孭书包噶。
0: 系啊，喺屋企多噶嘛。
1: 咁个原因系啲乜嘢咧？其实大家都好理解啦，就系疫情期间缺乏运动啦，而佢哋咧要长时间，好多时候咧都系用电子产品。咁疫情过后咧，其实系一个后遗症嚟嘅，因为小朋友咧，我哋亦都有做过一啲数据咧，系睇翻小朋友每一日用呢一个电子产品嘅时间，其实见到咧每个小朋友大部分啦，有啲系长达由2小时至到8小时不等啊，所以呢个情况咧，其实系引致到小朋友嘅体态同埋健康问题系明显恶化咯。
0: 所以咧，大家就
1: 低头一族
0: 系啊，唔好再讲紧咧，即系个书包令到小朋友嘅脊骨有问题啦，反而咧系一啲嘅生活习惯啦，使用手机嘅习惯啦，其实都系一个嘅情况，令到小朋友嘅脊骨咧系有一个嘅问题。咁但系啦，脊骨健康对小朋友嘅成长系咪真系咁重要咧？都系体态唔好睇啫，咁但系对健康又有冇影响咧？
1: 哦，好啊，绝对有影响啊！过去咧，大部分人咧都会只系focus 咧小朋友嘅脊骨咧就系关乎体态、最多佢咪寒背，最多佢咪高低膊，再严重啲咧就脊骨侧弯，家长会比较关心脊骨侧弯。同时咧，其实脊骨神经健康咧系影响咗一个小朋友嘅整体嘅健康嘅发展，同佢嘅学习能力啦，同埋佢嗰个情绪啦、活动能力啦、协调能力啦。运动啦，头先所讲嘅，其实系整体嘅发展咧，都系有影响嘅。
0: 所以咧，大家就唔好睇小呢个嘅脊骨神经健康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真系好重要噶。咁所以咧，儿童脊科基金咧，系咪就系帮紧小朋友，令到佢哋咧可以提升呢一个嘅脊骨神经健康嘅关注啦，同时间亦都可以帮佢哋，令到佢哋脊骨健康啲咧？
1: 絕對是，因為我們本身機構呢很着重在教育和復原這兩個範疇的。如果在教育的範疇呢，我們有一個戶籍校園計劃，服務緊全港的433間學校。咁因為要建立一個脊骨護理從小起的習慣呢，必須由他的幼稚園的階段一路咁樣每一年翻學的時候都接觸到脊骨神經健康的重要，透過有很多互動的體驗的脊骨健康的活動啊，做護脊操啊，咁佢就會了解到原來保護脊骨呢同牙齒同埋眼睛呢都係一樣咁重要㗎喎。
0: 咁其實呢頭先就提到呢一個嘅全港挺直護脊校園計劃啦，我哋呢休息一陣返嚟呢再同阿 Fanny 呢去了解一下究竟呢一個嘅計劃係點樣幫到我哋一班嘅小朋友。
2: 好係啦。

俾老細佢窒幾句，搶到心酸，滴咗滴眼淚，哎呀滴

0: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当中咧亦都有三位嘉宾咧喺现场同大家分享噶，有头先已经同大家分享紧嘅 Fanny 啦，另外仲有 Eileen 同埋黄小姐喺度噶，咁啊继续争取时间咧同 Fanny 倾下偈先。头先咧亦都提到啦，我哋呢一个嘅脊科基金咧就系针对小朋友儿童噶啦，咁但系点解当初会锁定佢哋为服务对象嘅咧？
1: 脊骨神经健康咧，真系对整体嘅健康有好重要嘅影响。咁为何我哋机构咧拣儿童呢？因为大家都会好明白，儿童咧就系我哋未来社会嘅栋梁啦。而且咧，如果佢能够从细去建立一个护脊习惯，定期去检查同埋调整脊骨咧，其实佢不论喺健康同埋佢自己都能够可以发挥咧最大嘅潜能。所以咧，可以话响对社会嘅整体影响咧，系一个最 fruitful 嘅时机嚟嘅。所以我哋认为我哋嘅机构咧拣儿童咧系一个系最好嘅对象嚟嘅。
0: 唉，咁就由小朋友开始啦，建立一个好嘅习惯，令到佢哋咧解决到呢一个嘅脊骨健康嘅问题啦。咁我知道咧，其实基金会咧已经帮好多名嘅学童做咗检查啦。我又想了解一下个数据上面有冇话显示最多嘅问题系啲乜嘢咧？
1: 如果我哋从检查里边咧，如果从体态咧，最多咧系寒背同埋头部前倾，因为呢两样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系喺体态里边嘅叫孖生兄弟啊。你寒背得嘅人咧，通常就系头部前倾噶啦。系啦，咁喺体态方面咧，就系呢两项啦。如果喺整体嘅健康咧，大部分嘅小朋友咧，其实喺香港小朋友咧，原来都有八成以上咧有鼻敏感嘅困扰啊。系啊，咁仲有咧，其次咧就系一啲嘅肠胃嘅问题，有好多小朋友咧。便秘咧嘅情况都好严重啊，有啲个案咧直头系一个礼拜先排便一次。其实就系呢一啲咧，同佢哋嘅呼吸道啦，同佢嘅颈骨、胸骨系有关系，而佢嗰个便秘咧，好多时候就同佢嘅腰骨嘅错位有关系啦。咁甚至乎近呢几年咧，我哋都发现咗有好多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其实都系。嗰、那個腦部發展係由大家都會明白 ，SEN 小朋友喺腦部發展有一個唔平衡嘅狀況啦。而呢個唔平衡嘅狀況咧，都好大程度底下咧，係因為個脊骨神經健康出現咗問題，干擾咗個神經系統嘅。
0: 我諗咧，好多家長咧。之前都未必会諗到就係、原来鼻敏感啦、便秘啦，甚至乎係 SEN 嘅问题都关呢个嘅脊骨神经嘅情况，因为脊骨神经呢而受到影响。咁所以呢，相信大家呢都好想再就呢件事了解多啲。咁我哋转头呢亦都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Fanny 之前呢你亦都提到啦，呢一个嘅全港挺直护脊校园计划啦，入到去学校去教一啲嘅脊骨健康嘅情况，係唔係就係想針對返佢哋而家咁多个学童嘅问题而去设计嘅一个计划嚟嘅呢？
1: 绝对係呀，我哋嘅计划呢咁就係、有一个好核心嘅活动嘅。我哋喺全港400几间学校呢就推行一个护脊操。而参加咗嘅学校呢过100间呢係可以贯彻到呢喺课堂中间呢係做课间操。即是话每40分钟呢佢哋就会做三式嘅护脊操囉。咁因为呢一个嘅习惯嘅建立呢係非常之重要㗎，即係等于我哋成日劝小朋友定时要望下眼睛，要望下远嘢，係同一个道理囉。咁而呢一个就係一个护脊操、护脊运动嘅建立啦。另外我哋喺护脊校园里面呢，我哋係全方位去推动呢一个脊骨神经健康。点样全方位法呢？除咗小朋友有护脊操，有一啲互动嘅体验嘅工作坊，有玩游戏，有故事，有舞蹈，吸引佢哋去认识呢个脊骨神经之余呢，我哋都会有互动嘅护脊工作坊俾家长俾老师，其实全方位360度令到全校嘅师生上下都明白呢一个重要性嘅。
0: 多咗人去了解呢一件事嘅时候，大家注意嘅机会就会多咗啦。咁亦都可以减少小朋友佢哋一啲唔正確嘅姿势啦，係咪？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喺计划入面呢，通常会教啲老师或者係家长边一啲嘅正確嘅护脊姿势，不如喺度又同大家透露少少啊。
1: 好啊好啊。我哋机构呢有一个都好特 别嘅理念嘅。其实头先阿文怡所讲啦，好多人咧就系会 focus 咧呢个姿势系正确定唔正确。
0: 嗯，
1: 同时我哋嘅睇法咧就系身体嘅设计咧，其实系可以容许我哋做一啲唔同嘅动作嘅。
0: 系，
1: 只系我哋有冇 overuse， 即系长期维持同一个动作。如果我哋一啲嘢长期维持咗一个动作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脊骨好绷紧啊，同埋长期以嚟咧就会形成咗啲错位。咁反而咧，我哋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喺学校、喺社区里边推广，就系叫做动态转换姿势。反而呢个就唔系传统嘅正确姿势同唔正确姿势。
0: 动态转换系咪即系喐紧嘅时候嘅一啲姿势嚟噶？
1: 哦，系啦，好特别啊呢个 term。动态转换姿势咧，即系我哋系一个生活嘅文化嚟嘅。我哋将一个护脊咧融入咗生活里边，我哋就会提学生啦，社区人士啦，我哋提佢。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需要每30至40分钟就要转换嘅姿势啦。
0: 嗯，
1: 例如我哋好多人都话翘脚唔啱啊嘛，唔正确啊嘛。其实我哋系可以翘完一边脚咧，我哋再可以翘另外一边脚。这个就系我哋唔好长时间停留一个姿势咯。譬如又另外啦，我哋好 focus 好专心咁样睇书做功课。系啦，上网40分钟之后，我哋就可以做一式嘅护脊操，休息一下，或者行去斟杯水。咁呢啲我哋就叫做动态转换姿势啦。
0: 哦，即系话咧，大家唔好维持一个动作太耐，系咪啊？无论喺屋企又好，做紧嘢地方又好，总之咧隔咗差唔多40分钟左右就要喐一喐啦。
1: 系啊，其实好容易做嘅。
0: 咁大家要记住呢一个嘅护脊姿势啦。咁另外啦，头先都有提到呢个护脊操啊。其实呢护脊操每日呢应该要做几多次啊，又或者係每一次要做几耐先至係更加适合呢？
1: 好啊，咁首先呢都讲下呢套护脊操呢，就係喺美国嘅脊科生命大学引入嘅，係由5位嘅脊科教授呢去设计啦，非常之有效呢改善我哋嘅颈胸腰嘅弧度啦，同埋咧系可以预防脊骨错位嘅。咁而呢套护脊操咧就有9式嘅护脊操，即系9个动作。咁所需嘅时间咧，我哋都有计算到嘅。其实3分钟咧就可以完成晒成套嘅护脊操。咁当然咧，如果能够有恒心嘅话咧，一日可以早5晚做一次，其实每次都系3分钟啫。咁其实已经系好有效，可以舒缓我哋好绷紧嘅脊骨啦。
0: 每次3分钟早5晚一次，即系大概9分零钟嘅时间就可以保护到自己脊骨。其实咧，大家都真系可以参考一下，然之后试下动手一齐去做啦，好嘛？咁啊，呢个时间咧，我知道咧，阿二玲咧亦都咧喺前线啊，接触好多嘅小朋友啦，接触好多嘅家长啦。不如咧，二玲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喺过程中有冇一啲嘅难忘嘅经历啦，或者系同家长接触嘅时候，哦，你留意到嘅一啲特别地方咧？
2: 我哋儿童脊科基金咧，主要服务对象就系小朋友啦。咁但系小朋友咧都系家长带嚟噶嘛。咁而家我如果系比较难忘啲咧，就系、是、有一时小朋友初头嚟到会少少惊，少少担心。但好快咧就我哋中心里边咧，无论气氛啊各方面啊，同埋我哋脊医咧个个都好友善。咁我哋好快脆咧就已经唔会惊上嚟啦。咁甚至乎咧会好主动，譬如每次上嚟会同我打招呼啦。咁甚至用送小礼物俾我添。咁至于家长咧，有一次我都好印象深刻嘅。我见佢嗰日同平时有啲神态上边好似有啲唔同，咁我就主动去了解一下啦。咁知道原来屋企佢发生咗啲唔开心嘅事。咁我当时我当刻咧就俾咗个拥抱佢咯。佢跟住就嘅情绪咧就话翻俾我听，话佢好耐好耐好耐冇试过有人咁关心佢啦。其实佢正正就系需要一啲情感上面嘅支援咯。咁虽然佢嚟咗即系做脊骨，佢都知道系佢身体有啲地方唔太理想啦，有啲痛症啊，所以上到嚟。咁但系冇谂过我哋中心系会喺针对治疗之外咧，都会俾到情感上面嘅支援佢哋咯。
0: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有时身体上面的毛病他们没办法可以即时解决，但是其实当中都会有一些情绪问题。那么来到中心的话呢，不单单只有医好的脊骨啦，同时间应该感受到你们的爱，感受到你们的帮忙，这个对于他们的康复来讲呢都是很重要的。好啦，这一节呢我们又谈到来这里先，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跟三位谈谈。

0: 续翻到嚟咧，生活全关爱嘅节目啦。今日咧有文儿之外，仲有三位嘅嘉宾，当中包括 Fanny 啦、有二玲啦，同埋黄小姐。啱啱咧就同 Fanny 同埋二玲倾咗偈，咁啊当然唔少得我哋同埋咧呢一位嘅家长一齐去倾下偈啦。因为咧我知道咧黄小姐你咧就有去接受咧儿童社科基金嘅服务。其实当时咧点解会揾到佢哋嘅咧？
1: 嗰時揾到佢哋嘅原因係因為我見到我個女呢其實係有寒背嘅問題嘅。其實唔單止係我發現到呢個問題，我身邊嘅家人啊朋友啊，即使係佢啲同學仔啲家長呢都同我講話，啊你小朋友呢好似有啲寒背喎，係咪應該要留意多啲呢？咁嗰刻呢我其實係好想幫佢揾醫生睇嘅，但唔知去邊度睇，就諗住等緊學童保健計劃嗰啲睇醫生啦。但未等到之前呢就收到學校張傳單，就收到佢哋俾我哋呢張兒童社科基金嘅傳單，我就先知道有呢個機構去幫助我個小朋友囉。
0: 好多時候呢家長見到小朋友寒背都可能會叫佢哋企直啲，行路行得好啲，其實未必呢真係會主動去帶佢睇醫生或者搵機構去幫忙。點解你又會呢去諗到啊，其實呢小朋友嘅脊骨係真係好重要，要帶佢去機構嗰度呢去睇呢？
1: 因為呢佢而家正值可能發育期，我驚佢個寒背問題會越嚟越嚴重。再加上我細個嗰時呢，我因為一次嘅病呢去照 X-ray 發現我身體冇問題，但係係條脊柱有啲側彎，脊骨啲側彎，所以嗰時我細細個就要去大口患兒童骨科醫院睇醫生㗎啦。咁我驚我呢個病亦都會遺傳俾我小朋友，所以呢我就想喺趁早，如果知道有問題之前呢，喺度幫佢解決咗，就唔需要之後要咁長遠嘅麻煩手續囉。
0: 咁你知道呢即係脊骨健康嘅重要啦。咁喺揾到機構之前呢，有冇試過另外一啲嘅方法去幫小朋友呢？
1: 當然有少少嘅方法啦，就係話可能買市面上啲寒背腰帶呀幫佢啦。點知其實佢又唔係經常肯戴，同埋戴咗個成效係完全唔顯著，我見到有任何嘅改善囉。
0: 即係嗰啲呢可能係著住跟住可以令到佢拉返直個人行路嘅嗰啲輔助工具係咪？
1: 係呀，冇錯，就係嗰啲啦。
0: 咁當你遇到中心嘅時間啦，當中接受過啲乜嘢嘅義診啦，又或者係保健咁樣嘅治療啊？
1: 首先佢會幫你睇下個小朋友嗰條即係椎嘅問題啦，同埋呢發現到佢原來係有少少嘅長短腳。咁喺呢個治療過程裏面呢係長短腳呢個問題呢雖然唔好嚴重，但係最後都可以改善到。咁同埋呢好多可以教佢點樣行路啊，或者點樣要點樣坐嘅姿勢，佢返到屋企呢都有去盡量去做，配合去做囉。
0: 咁你睇咗咁多次啦，你覺得當中令到你最深刻嘅一個治療，或者突然間令到你叮一聲嘅一個方法又係啲咩呢？
1: 嗰時令到我叮一聲方法就話，原來趁早係真係有辦法可以改善得到嘅。因為佢嗰個長短腳少少嘅問題呢，其實係做過咗好似幾次到，就已經係基本上好似好返曬啦。咁另外呢最重要嘅覺得佢一個係最大改善，就係佢之前有少少鼻敏感嘅。每朝每晚呢總係滲好多鼻水。咁但係做完個治療之後呢，佢而家呢個問題呢就真係好大改善囉，睇醫生嘅錢都少咗好多。
0: 但係呢好多時候咁樣㗎喎，小朋友去睇醫生呢都會驚㗎嘛，即係等於可能你第一次去接觸機構都會唔知道究竟佢點樣幫到小朋友。咁你當初又點樣去緩解小朋友嘅恐懼，又或者你自己嘅一個擔憂恐懼呢？
1: 小朋友當初呢個恐懼感又唔係好大，因為上到去呢見到一個環境非常之開心溫暖，即係唔會話個個啲醫生係啲兇神惡煞嘅樣，佢見到佢哋呢個個都好友善呢，所以其實基本上佢第一次去呢都完全冇話恐懼感，亦都唔會話同我講話我以後唔要再去，完全冇呢個事情發生過囉。同埋每次上到去佢都係幾開心嘅。
0: 哇，咁就好啦，當你去到一個舒服嘅環境，自然就更加願意去接受治療啦。治療嘅過程入面呢亦都可以令到佢更加快呢去搵返呢個嘅脊骨健康。咁 Fanny 我又想了解一下，其實呢當一個嘅個案去到中心，成個流程上又會係點㗎？
2: 哦，好啊。咁咧，基本上我哋咧都系好希望接触到多啲嘅家庭嘅。
0: 嗯，
2: 首先第一个渠道咧，家长咧可以其实透过网上去预约我哋一个叫做学童脊科保健计划。而呢个计划咧系非常好啊，因为咧系有公益金资助，所以佢系一个免费嘅计划嚟嘅。
0: 系。
2: 咁家长咧就唔论佢哋嘅经济嘅背景啦，咁佢哋可以带小朋友网上预约咗之后，就可以带小朋友嚟做呢一个体态嘅检查。头先好似所讲嘅五个嘅体态问题，睇下小朋友嘅状况点样啦。咁如果经过初步嘅体态分析筛查咗之后咧，如果佢系需要做进行一个详细嘅检查，再要加埋佢有一啲嘅经济嘅特别嘅需要，例如综援或者系劏房，咁佢哋就可以申请一个叫做儿童脊科义诊计划。咁而呢个义诊计划咧系非常之咁整全嘅，除咗脊医嘅治疗啦，我哋有十次嘅治疗之余咧，仲会有运动班同埋有一啲嘅学堂系俾佢哋学点样去做护脊运动啦，同埋点样去保护脊骨。仲有一套咧嘅护脊器材咧，佢哋可以翻屋企咧去锻炼佢嘅颈胸腰，所以呢一个义诊计划咧，其实真系好值得去推广俾多啲经济有困难嘅家庭去知道咯。
0: 嗯，头先有提到啦，就系话如果有需要嘅，可以上网去预约啦。我又想了解一下，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多啲你哋嘅资讯啦，认识多啲你哋嘅基金啦，又有啲咩嘅方法可以揾到你哋咧？
2: 咁当然啦，最简单嘅就係可以上网啦，係啦，我哋嘅地打儿童脊科基金其实都好容易search 到我哋嘅资料嘅。咁另外呢，我哋分别响观塘係啦同埋元朗呢都有两个嘅叫做听食脊科中心。咁我哋呢都係做一啲嘅义诊啦同埋优惠嘅脊科嘅护理嘅。咁都可以响网上好容易搵到我哋嘅。
0: 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儿童脊科基金啦，又或者係认识多啲佢哋嘅服务呢，就可以好似 Fanny 头先咁样讲去搵佢哋了解多啲啦。好啦，呢一节呢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返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3: 有限地家中片广播，用过晚餐安心赶功课，常人成习惯，但我未想过，只怕今天日落夜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亦都有 Franny、Eling 同埋黄小姐喺度噶。好啦，今日呢个时间咧，都想再同阿 Franny 倾下偈啦，问一问，如果小朋友冇脊骨嘅问题啦，又可唔可以支持你哋，等你哋嘅基金可以帮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呢？
1: 我哋絕對需要多啲人支持啊，因為咧兒童脊科基金咧係一個非政府資助嘅，即係小型嘅慈善機構啦。咁而我哋嗰個兒童脊科義診計劃咧係未有任何嘅即係分定去支持嘅，全部咧都係靠我哋自己賣旗啦，同埋一啲嘅籌款活動。所以咧，我都呼籲啦，咁多位嘅即係聽眾可以咧支持我哋嚟緊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的全港卖旗日，请你们可以报名做街头卖旗义工，同埋当日都可以慷慨去支持捐款，因为你的捐款就会令到更多基层小朋友可以接受到儿童脊科义诊计划。
0: 出一分力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是不是做义工也可以，又或者是可以卖旗也是可以的。我也知道其实你们的机构的服务不是单单针对小朋友的，我们嘅家長啦，即係成年人咧，其實都可以咧喺你哋機構接受一啲嘅脊骨嘅調整嘅服務，係咪咧？
2: 都係㗎，兒童脊科基金咧，主要咧個服務對係小朋友啦。咁但係後來我哋發現，其實好多家長咧，佢哋都好大嘅壓力啦，或者有痛症嘅。咁我哋都開始發展埋成年人嘅服務啦，甚至乎而家都係三代同堂，就帶埋再帶埋爸爸媽媽嚟。我哋最細小朋友係三歲，最大嘅長者是85歲都嚟緊做調整嘅。
0: 可能咧大家都會諗啊，我都大個啦，即係脊骨都好似成長到差唔多定型嘅狀況啦，仲有冇調整嘅需要咧？咁我知道黃小姐咧，你就有自身嘅經歷，不如喺度又同大家分享一下。
3: 好啊，我就係因為我小朋友嗰時咧，我個腦就爆血管中咗風，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影響咗我個而家嘅行路啦，同埋個視力。咁當我小朋友嚟呢度做咗個治療嘅時候咧，我聽到啲脊醫就講話，其實原來即係嗰啲脊骨神經咧，都可以幫到我改善得到我視力啊，同埋我個行路姿勢咧。其實嗰刻我好驚訝噶，咁啊，但我見到我個小朋友咧做得唔錯喎，咁我都放膽去試一試。咁咧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發覺我咧個平衡力算係好咗啲，因為我行路咧去穩陣咗。我以前咧行路嗰時係需要用拐杖嘅，而家就唔需要用拐杖啦。咁同埋我視力方面咧，雖然咧就未係100%嘅好翻曬，但起碼冇惡化到，同埋咧覺得個視力咧係實在咗多啲咯。
0: Franny 多唔多家長或者成人咧係接受緊你哋嘅服務咧？
1: 首先咧，我哋始終都係一個兒童脊科基金嘅機構啦。咁我哋嘅主要嘅服務對象咧都係小朋友，我哋大約係70%係小朋友，30%咧係成年人，而呢一個群體嘅成年人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小朋友嘅家庭成員，或者係一啲學校裏面參加咗我哋計劃嘅老師、校長咁樣。
0: 我相信咧，即係大家聽完之後咧，都開始慢慢會知道，其實脊骨健康咧都真係好緊要噶。咁不如咁樣啦，Franny 喺度咧又教下咁多位聽眾一啲簡單嘅方法，喺屋企點樣可以快速檢查自己啦，又或者係仔仔女女究竟有冇一啲嘅脊骨問題咧？
1: 好啊，我哋通常咧响讲座咧，我哋都会分享一个好简单、好实用嘅技巧俾家长嘅。咁咧，因为小朋友咧嗰个脊骨嘅成长咧系非常之迅速啊，咁我哋鼓励咧，其实家长咧每隔一个月就可以观察一下小朋友有冇变化。咁好简单嘅，就请一个小朋友弯低身90度到，系啦，双脚咧系要直嘅。系啦，咁佢响家长嘅前边弯低身啦，咁家长咧就响小朋友嘅后边，可以观察一下佢嘅左右嘅背部。咁如果比较难去即系肉眼睇到咧，你嘅手可以放一放响佢嘅左右嘅背部，咁你就会感受到佢有冇一边高咗一边低咗啦。如果佢有一边高咗咧，呢一个就系一个警号，佢有可能咧系脊骨处一个唔平衡嘅状态，亦都有可能有机会咧系有一个疑似脊骨侧弯嘅状况。如果有呢个情况咧，就要马上尽快去揾注册嘅脊医参加我哋嘅学童脊科保健去检查一下啦。
0: 总之每一个月 都查一查，每一个月都检查一下，
1: 啊、
0: 其实就可以咧避免呢件事严重落去啦，系咪啊？
1: 冇错啦，咁当然啦，最好嘅话咧，家长其实如果小朋友咁耐以嚟都未检查佢体态，就请尽快报名我哋嘅学童脊科保健计划。
0: 嗯，呢个都系一个咧更加专业嘅方法，帮小朋友去检查一下自己咧嗰个脊骨究竟有冇一啲嘅情况出现。好啦，嚟到节目尾声嘅时间啦，亦都想咧三位俾啲支持同埋鼓励啦。可能而家面对紧一啲脊骨问题嘅小朋友或者系成年人啦 ，Fanny 先。
1: 好啊，咁好，咁我觉得好似阿黄小姐今日嘅分享啦，我哋最紧要咧系对于未来咧，我哋系有希望嘅，因为我哋都好相信咧，脊骨神经嘅健康好重要，同时我哋嘅身体咧都有一个修复嘅能力。当我哋嘅脊骨神经顺畅咧，我哋身体嘅功能咧系可以提升嘅。
0: 嗯，而拎有冇一啲支持鼓励嘅说话俾佢哋咧？
2: 嗯，咁我都呼吁大家咧，及早咧带小朋友嚟啦。咁其实我哋嗰个免费嘅学童脊科保健计划咧，系两岁到十八岁都可以参加嘅。咁我网上预约就都 OK 噶啦。
0: 咁大家就记得要上网预约啦。咁头先咧亦都提到及早检查嘅重要性啦。不如黄小姐又分享下，因为好多家长都觉得，大个咗就自然会挺翻直噶啦，或者可能佢哋改善一下一啲基本嘅习惯，其实就已经得噶啦。咁作为过来人嘅你，又点样提醒佢哋，叫佢哋及早检查呢？
3: 首先咧，唔好讳疾忌医啊！如果发现咗小朋友好似有二次问题咧，就要快啲去揾一个合资格嘅医生啊，或者咩帮你做一个检查，帮你去改善。因为咧，趁佢哋喺青春期未发育完晒之后，有机会可以改善得到咧，就尽快去做一个改善，佢哋先有机会系有一个健康嘅人生，系将来条路慢慢行咯。
0: 其实咧，脊骨嘅健康咧，对于我哋每个人嚟讲咧，都真系好重要。除咗咧系体态嘅问题之外咧，仲有其他唔同嘅情况，亦都会因为脊骨嘅问题而出现。所以咧，听完今集嘅节目之后咧，亦都鼓励大家去着重多啲自己脊骨嘅健康，又或者系小朋友嘅脊骨健康。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揾翻儿童脊科基金啦，等佢哋咧可以帮到小朋友做检查。咁唔单单小朋友个，其实成年人咧都应该要着重呢一个嘅情况。今日咧再一次多谢三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2: 多谢
3: 晒。
0: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0: 个星期嘅社联信息，继续会有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嘅关爱院舍主管嚟同大家分享初心。而呢一集嘅分享嘉宾有香港盲人辅导会朝阳中心暨宿舍院长郭念仪 Sabrina。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盲人辅导会朝阳中心暨宿舍的院长郭念仪 Sabrina。我主要负责照顾视障和智障的院友。当初加入院舍的服务是因为我相信，即使世界夺走了他们的视力，限制了他们的认知，他们同样拥有感受尊严和快乐的权利。我想成为他们的眼睛，帮助他们打破身体的屏障，在院舍里面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是这项特殊服务的照顾难度非常之高，我们的团队经常面对沉重的照顾压力。非常庆幸能够参与由社联主办的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它不单止提升了我的管理思维，更让我深刻能够体会到一个关爱的领袖必须学会关顾团队，才能够带领同工跨越各种的挑战。回到院舍之后，我将所学的化为行动，大力地推行关顾员工身心灵，由心出发去关顾员工，再由员工将爱心传递给院友，成功营造到更具凝聚力的关爱氛围。我们都运用触觉、听觉和嗅觉的刺激，成功为院友开辟了全新的沟通渠道。看到原本退缩的院友在活动里面展现笑容，其实整个团队的士气其实是大受激励的。咁亦都证明咗，只要俾到适当嘅关爱同埋感官嘅刺激，生命就能够活得好有尊严同埋充满色彩。喺未来，我亦都会带住看见需要、用心同行嘅初心，继续实践关爱领袖嘅使命。我会继续带领团队，用专业同埋爱心打破黑暗同埋限制，为呢群特别嘅院友创造更精彩、更有温度嘅生活。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并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他说，一般市民、业主立案法团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希望由屋宇维修处監察督導維修工程，業主只是需要夾錢。李家超回應說，樓宇維修涉及大量市民，如果由專業、可信、獨立、規管良好的機構代辦，令市民只需要關心夾多少錢，而有關費用專業合理，不會被腐敗剝削，是值得多些考慮的做法。他說，在修訂不同條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辦機構，當局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会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说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几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当局仲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普遍气温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中午1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7度，相对湿度 4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三一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8.1 度、东经 122.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曾大屋嗰边有水管紧急维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段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2:30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部分行车线会分阶段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Yo，Yo，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八月九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啦，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喺大戏电波之中相聚啊！吓，哇！今日咧嘅相聚可以讲话系热辣辣噶，话出面咧有成36度啊！咁啊，大家咧冇乜必要嘅，就可能留翻喺屋企啦，收听住我哋节目啦吓。咁如果咧你真系要出去啊、食饭啊、买下嘢嘅话咧，咁大家真系啦，适时咁咧入翻去室内，唔好逗留室外太耐啊吓。咁如果咧大家可能喺屋企啊觉得唔舒服嘅话咧，真系可能咧要揾下协助啦。如果觉得头晕晕嘅话吓，咁有唔舒服，真系即刻要揾一啲身边嘅亲人啦，又或者邻居帮助一下。咁喺屋企嘅大家咧，咁唔好因为悭电，有阵时悭少少啦，但系咧个身体系最紧要噶嘛，咁啊一定咧要开翻啲窗啦，等啲空气流通下啦。咁如果你话开冷气嘅，咁就唔需要开窗啊，唔系嘅话咧，啲冷气咧就吹走晒噶啦吓。咁啊记住开翻啲你觉得会令自己舒服啲嘅电器，风扇也好，冷气也好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有啲乜嘢环节送俾大家咧，先嚟讲一讲啦。今日咧系会陪伴大家咧去到下昼五点钟嘅，而我哋下昼两点至五点啊，都系会有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啊。三个小时嘅粤曲会之音会带啲咩歌曲俾大家咧？先嚟讲下昼两点至三点个小时，会有邓碧云、李宝莹合唱嘅《南唐春梦》，而另一曲有梁少明同蒋文端嘅《桃花源》啦。至于下午三点至四点会带来莫炳荣和凤凰女的十奏严嵩之写表，而另一曲有红线女的单枝一代天骄，而下午四点至五点会有西施之五湖泛舟，由林锦堂和南凤合唱的，而另一曲有龙冠天和河道瑞卿的长城恨。至于今个小时，蓝蓝要带大家去到这个环节啦。
1: 解心粤曲，
0: 解心粤曲啊，带嚟咧三首歌曲送俾大家噶。有一阵啊会播嘅《吴家》，有王千岁同埋方艳芬主唱；而另一曲有李海泉同埋陈露薇嘅《卖油郎》啊。至于今日喺节目第一首打头阵嘅歌曲，有朱秀英嘅《残梦》。咁啊，朱秀英咧就系嚟自呢个粤曲世家嘅。咁啊，同你讲，你应该哦，原来系咁咁样。佢有三个细佬嘅，分别就系朱毅刚啦、朱少祥啦，同埋朱庆祥。咁啊，呢三位咧，前辈啊，都系粤剧界、音乐界啦，嘅鼎鼎大名嘅前辈嚟。咁而英姐啦，佢就係喺粵劇舞台發展啦，做幕前啦嚇。咁其實朱秀英啦喺粵劇行當裏面啦，生啊、旦、淨、末、丑佢都有扮演嘅，真係好全才嘅一位老官嚟嘅。咁送俾大家啦，有《殘夢》帶嚟朱秀英嘅歌聲啊！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由朱秀英独唱嘅《残梦》，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希望大家都喜欢啦。咁接下嚟咧，为大家带嚟嘅有由黄千岁同埋方艳芬合唱嘅《吴家》。

你应该嫁了莫负芳华，老大双悲女如话，所谓转眼笑光呢人物。

0: 短短十零分钟嘅一支歌曲，但系里面咧就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曲牌，好多嘅小曲喺里面啊吓。刚刚咧带俾大家嘅一首系《吴家》，由黄千穗同埋方艳芬合唱。
1: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喺日间最高温嘅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喺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冇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嘅时候仲会危及生命安全噶。
2: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嘅时间留喺户外。
3: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0: 嗱，啱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6度，相对湿度46%，而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咁大家咧即系如果喺室外嘅话咧，真系要适时入翻去室内度唞下暑啦。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最后一首解心粤曲，由李海泉同埋陈露薇嘅《卖油郎》。

嘅咧，点解咁耐仲未曾就声呢？喂！

0: 我唔係太威噃。嗱嗱，俾杯心湯你解下酒解下渴咧。
1: 嗯，我唔飲啲苦嘅，我要飲酒。
0: 喂，唔好咧，唔好咧。
1: 啊，我要飲酒，係要飲酒。

0: 嚟嚟嚟嚟嚟嚟，
1: 快啲啦！
0: 喂喂，嘔嘔嘔嘔，我件冇事啦！哎呀哎呀，啊笑得落嘅，
1: 系咪？我同你饮杯圣嘅，
0: 哎唔好拘啦唔好拘啦。

0: 嗱，喂，你呢杯仲靓仲好啊！哎呀，人哋出酒，你出命，你饮酒仲快过天闪亮，心汤解渴最靓强，醒脑提神就唔会生病。搵热水嚟降你铺下个面，搵药油查下个云啊，将啊！你合埋眼养下神，好快脆你就会走醒嘅咧。
1: 真系妙咯！

0: 自作多情，我无非对你尊敬嘅啫。
1: 哎呀，据你所讲来，我心的耳感灵，难得你咁坦白，尽量吐衷情，到错款存留啊，对啲就冇人。

做生意一定得到公平。

0: 钱嚟俾你，你拎住去做本钱啦、
1: 啊。无功不受禄波，唔好意思嘅。
0: 系咁傻啦，我见你嘅人忠实啊，嗱，你拎住佢啦吓。
1: 哦，咁就恭敬不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为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是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之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和联络系统等的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的时候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的演练，测试人流和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厨房将会按照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会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專責人員已經巡查各區獲准食肆大約29,600次，發出共77個口頭警告，並且就嚴重違規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包括向3間持續違規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熱食物的獲准食肆持牌人發出警告信，以及就沒有穩妥地牽引狗帶作出兩宗檢控。專責人員亦都主動巡查非獲准食肆，並且向6間違規容許狗隻進入的非獲准食肆提出檢控。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副防長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國軍工企業負責人，要求21日之內提交計劃，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進度，提高關鍵裝備的產能，指出長達數年的研發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須立即大幅加快項目進度，擴大生產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的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國不改變行為，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維持關閉狀態。重開海峽的前提是美國滿足永久停止對伊軍事行動等五個條件。天氣方面，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者以上。截至下午1: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中午12: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 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黄大仙龙翔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2:30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的一段快线咧，暂时仍然是封闭噶。另外，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咗。同时啦，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均而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啦，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另外就是沙田。曾大屋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是封闭了的，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村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目前呢，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方向就比较多车了，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另外，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对开。隧道方面，而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只有是红隧的九龙入口啦，是稍为车多，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咁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噶。提一提大家啦，就是高铁的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会恶劣，在听日高铁的列车车次由香港西九龙站开去广州南站 G6504， 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开嚟香港西九龙站 G901， 亦都系会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官方网页，又或者系上手机应用程式留意最新消息。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将车首先停定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的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8: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2:09有多啦吓，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同大家一齐听曲噶。今日小时要开始呢一个环节啦。
9: 粤曲回字音，
8: 三小时粤曲会之音嘅时间要开始啦，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第一首歌曲有邓碧云同埋李宝莹主唱嘅《南唐春梦》啊，一首非常之有电影感嘅歌曲送俾大家。

0: 流昨夜游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1: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

0: 弟之夫，翘首白云思故国。
1: 如遭家亡，感怀心细。

纷纭，三千里路月和云，一江春水东流尽，四十年来帝主身，无限江山无限恨，悲离故国痛清晨。

自悔不该醉生梦死，一直只谈风月咯。我自觉无方，惹来宋帝兴师动众，直到江南逼为神怒。如今已是苍黄赐妙日，可叹江南江北旧家乡，30年来梦一场，吾愿功为终难老，广陵台殿都回风。

0: 主上宋方来使催促陛下立即起行。
1: 子彤，
2: 主上，
1: 乎大势已。

为大家送上嘅有邓碧云同埋李宝莹主唱嘅《南塘春梦》，时间嚟到下昼2:29啦，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啦唐代书生崔护嘅故事啊吓，咁啊就系由梁兆明同埋蒋文端合唱嘅《桃花源》。

0: 跟我分，我也得尽我安排好香茶盘算，等候爹爹回来享用啊。
1: 啊，但见小径林荫外，竹篱茅舍两三个月，且待我叩门求将问道去。

0: 小生薄灵崔护，今日游山玩水，迷失途径，此来只是求将问道啊！
1: 啊，如此说，就且进来稍歇吧，公子请。
0: 姑娘请。
1: 方居简陋，公子幸勿见嫌啊！
0: 姑娘客气啦，多谢姑娘款待。敢问贵姓芳名啊？
1: 我与老父相依为命，从来都是我叫他爹爹，他唤我女儿，都不知什么名和姓啊。
0: 这又如何称呼才是呢？

正是杨柳扑面东风吹，鸟语花香添诗趣，且待我吟诗一首，以抒情怀呀。

0: 想不到姑娘如此才思敏捷，一听就知道是首回文诗，手眉皆通，小生佩服佩服啊！
1: 公子才高，桃花欠酬了，
0: 姑娘过谦。
1: 公子请用茶啦，
0: 谢姑娘。跟我洒芳樽，彩服润肌骨，好茶好茶。
1: 敢问崔公子因何远游到此呢？
0: 桃花姑娘，说来惭愧呀、啊。

0: 本多浮沉，公子亦无容气馁。系呢，寄妻良苦，公子又何以流连忘返啊？
1: 唉，

0: 西山红日到妻雅，过客倦游也应告退。
1: 荒野偏僻多歧路，待我送君东行到康渠呀。
0: 谢姑娘。

0: 快到谷口，姑娘无用再送，崔某就此别过。
1: 今日幸蒙千古从不生辉，当期待公子再出访卧龙。
0: 姑娘款待浓情，崔某敏感于心，来日报涉沉忧，自当再

知衣，还其珍重，余生尘如是了，定当再觅桃源。姑娘

为大家送上一曲《桃花源》，由梁少明同埋蒋文端合唱，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下午三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嚟一齐听曲嘅时间，一齐会有十奏严嵩同埋一代天骄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已经连续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牛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处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启动包括停货、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正午12点8，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最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咁大家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另外，运输署表示啦，通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嘅交通预计一般系会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九号 A 嘅营办商会按照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公众请妥善规划行程，喺轮候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啦，请尽量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示打道东行第四线转去跑马地啦，比较多车啲。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接近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家一带咧系稍为车多。另外，屯门乡兆会路有水务工程噶，直至到傍晚六点，屯门乡兆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9，咁继续咧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
1: 粤曲回字音。
0: 今日小时咧，继续有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啦。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噶啦，就有明代清官嘅故事，就系、十奏严嵩之写表啊吓。咁就系海瑞啦，就写出严嵩十项重大罪状，然之后咧就上朝弹劾佢嘅故事。咁带嚟有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嘅歌声啊。

0: 老爷，老爷。老爷回来请坐。
1: 夫人，请坐。
0: 老爷。你知否你但值为国事忧劳，费朕忙参，而知道应用朝税呢？究竟今日督察院前又是发生啲乜嘢事啊？为妻见你今晚回来叹气连声，更似神思不定嘅。
1: 夫人，为夫今日拿布严西犯，在督察院痛打严嵩，又将西宫龙鱼打碎，所以我嘅心情矛盾，坐立都不灵啊。

夫人，为丈夫今晚归来之质疑，喜之质疑忧，喜者痛打严嵩，把西宫轮如打碎；一质疑忧，黎民头。

0: 人。
1: 老爷，
0: 我若同富贵就要卖人情。若果我上奏严嵩，便无性命啊！咁夫人，你话点好啊？
1: 老爷，你问我
0: 系咯。

0: 老爷，国家大事都与我安情，嫁为妻系妇道人家，又点敢妄加干预？呢件事应该由阿老爷你处置咯。为妻敢问一声老爷，你话如何办理
1: 夫人，你反问我添啊？
0: 嗯。
1: 我到拆院台为官领十年，博得博家名声，只有两袖清风残书卷，更无十壶明珠金满盈。
0: 老爷你言重啦，妾身只知安分守己，落天之命，为妻从来都未曾有怨过老爷你半句啊。
1: 我知夫人你熟得幽闲，廉洁持家，安天命都愧未能加，肥屋润同享乐，更未能飞黄腾达，为公阿兄。
0: 咁贤侧老爷，你主意又如何呢？
1: 我卖方人情，严嵩定把个人情领。定然把我高官为宝剑，那时富贵都变妻荣。
0: 俺老爷，
2: 啊，
0: 你真系想卖放人情，博得个高官禄位啊？
1: 随此都并无别策。
0: 老爷，
2: 啊，
0: 究竟你讲真啦，定抑或讲笑噶？
2: 乜讲笑啊？
0: 为妻嘛？
2: 点呢？
0: 我不信啊。

0: 夫人啊，
1: 你快将四宝文房来拜定啊！
2: 都爷，果真是上奏严嵩。
1: 夫人为夫上奏严嵩，
2: 好一个上奏严嵩，待你家西房为你文房伺候。
1: 晚晚了。

0: 啊，
1: 你怕？
2: 夫人，为我顶天立地尽忠报国，身处等闲岂有心惊之理？
0: 夫人，
2: 你太看小为夫了。
1: 妾身知罪知罪，且说妾身多言无犯，老爷莫怪。不过老爷，我真的觉得奇怪。
0: 点解呢？
1: 你往日有以马之才，又何解今宵无舍将之灵柩？
2: 夫人，可知严嵩之罪之罄竹难书，
0: 为夫嘛，
2: 不知从何写起呀？
1: 哎呀，老爷你镇静啲啦，一个人心情紧张就难免文思未至噶啦。既然你无从写起，且作为妻略略提供一下。
0: 如何？
1: 我觉得严嵩为人贪婪受贿，贪取民脂，贪财暴女，贪得无厌。哎呀，老爷啊，
0: 啊，
1: 何不你以贪字写起呢？
0: 贪字写起，
2: 严嵩个贪婪受贿，贪取民脂。
0: 哈哈哈！
2: 咁我就写严嵩佢贪。
0: Yeah.

啊，元神贪海害生灵啊，换嘢写写写尽贪贪贪，写尽严。

0: 为我留下。
1: 哎，夫人，
2: 主上三言不调，明日乃索亡之期，主上不得不临朝听政，我正好趁此时机参奏严嵩。方才我写了五本，竟已写成了贪婪罪状。
1: 啊，另一本我都无法再写，尚有一奸事犯的事已急迫，如何如何？夫人啊，你何以教我啊？
0: 哎呀，

人为夫手扎夫长，不自觉江郎才俊，焦急之中更难施成七步。夫人啊，你好。

0: 你唔见得严嵩从探子之外，还有谋朝山艺，还有一个奸字好事。
1: 夫人点解严惊醒梦中人？我上奏严嵩仲有一个奸字，咁我就写。

0: 夫人，
1: 老老爷，
0: 做咩啊？夫人，
1: 老爷，
0: 我哋行。
1: 啊，那系
0: 我累咗你哋啦。

0: 夫人。
1: 你是东西之子以令诸侯，逼迫官吏百姓，可怜主上沉迷酒之宠信田间，泉下之外就松者难。
0: 夫人，
1: 老爷，
0: 你记得文言有云：千人就松千人磨，万家立罪万家谤。
1: 为夫此去定是九死一生。
0: 若如我神时不返你的前往朝门，令我的尸骸回来，带同一双儿女同返海南。吾若为夫，为夫死也瞑目，夫人清上怎安这个残难呢？

十奏严嵩之写表带嚟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昼3:47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要多多留意啦。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红线女嘅金曲啊，一代天骄。

红线女嘅一代天骄啊，将时间带到嚟下昼4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翻嚟听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是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与企业尽量发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为了配合人口高龄化及鼓励居家安老，政府以强制性规定及鼓励性设计，双管齐下，推动长者友善楼宇。其中强制性规定已经在本月1号生效，标志着本港在长者友善楼宇设计上迈出重要一步。屋宇署屋宇测量师何坤如表示，新修订的16项强制性规定中，包括13项适用于住宅楼宇、商业楼宇和商住等综合用途楼宇的公用地方，以及3项适用于私人住宅单位。在公用地方方面，规定楼宇其中一个主要入口需要设有自动门，提升通道的室内照明度，通道地面需要防滑等。私人住宅单位就要求主要入口提供较阔的门和降低门槛，浴室及厨房地面需要具备防滑功能。新规例适用于生效日后呈交的图纸或者展开的建筑工程。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之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

0: 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的3点30分，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雨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在太古城由于有火警的缘故是有封路的安排的，就是介乎太荣路和太丰路之间的太古湾道这一段现在是封闭了。重复一次，就是由于太古城有火警，介乎太荣路和太丰路之间的太古湾道是封闭了的，现在驾驶人士需要改道行驶。东区走廊下行太古城的支路是挤塞的，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山顶道较早时曾经有坏车，虽然坏车离开了，但是跟住门牌62号的来回方向都还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是排到去白鹿径和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清水湾怡滩的停车场啦已经是泊满的了，公众前往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但是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只是稍微车多，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沙田方面，留意翻就是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是有水管急收，十字路口的多段停车线都是封闭了的，一带是稍微车多。现在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的车龙去到丰盛苑对开，另外就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请保持耐心忍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名曲 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9，咁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啦。
1: 粤曲回字音。
0: 今日中头啦，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亦都系会为大家带嚟啦好曲嘅。咁啊，今个小时嘅两首歌曲咧，都系现场录音版本啊吓。咁先嚟送俾大家嘅咧，就有《西施之五湖泛舟》啊，带嚟林锦棠同埋南凤嘅歌声啊。

怎比美人工业开人？

光彩，你我心意相同，落得逍遥自在，你又何苦无端咁？

0: 去到接近尾声嗰首小曲嘅蓝蓝都忍唔住一齐跟住唱啊吓，唔知道大家喺屋企咧有冇都一齐唱咧？刚刚嘅一首有西施之五湖泛舟啊，带嚟林锦堂同埋南凤嘅歌声。
1: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2: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3: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喺师傅手中苏醒嘅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喺古镇入边嗰种振奋人心嘅节奏呢？有冇试过喺粤曲嘅唱腔里面听到百年嘅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齐去领略呢啲珍贵嘅文化遗产嘅动人故事。
2: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下昼4:33啦，咁喺听下首歌之前咧，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大家记住要饮多啲水，补充翻身体水分啊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另一首啦，现场录音版本嘅歌曲有《唱盛恨》啊，系一个1997年嘅现场录音嚟嘅，由梁天颜赞曲，带嚟有孟姜女嘅故事，由龙冠天同埋何道水卿合唱。

华夏声威震九州，春光霸业战新游，大地无声悲热轮，枪声击石尽枯荣。

姜差，正是人鬼殊途，阴阳永隔，我已是受屈亡命。你勿为我。

捐妻，你不如及早改嫁。

他已痛死，为妻不在。

林冠天同埋何道瑞卿嘅歌声，亦都将今日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蓝蓝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如果仲想听粤曲嘅话咧，要留待到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啦。下个星期见，拜拜。

0: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九月之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是 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处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交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地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清场解封嘅安排啦。太古城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解封噶啦。东区走廊下行之路嘅车龙有待消散。另外，九龙方面啦，咁就系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稍为车多，咁其他嘅各条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门牌30号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繁忙，有待消散。另外喺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主要就系增大屋嗰边咧，就系有水管急收啦。沙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需要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主要就系思瑞公路去市中心方向啦，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有少少车龙噶，请保持耐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8度、东经121.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1: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3: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4: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0: 大家好。
1: 人生呢，如果冇幻想呢，就冇希望㗎喇。佢話我哋一定有 dreams， 除咗 dreams 之外呢，我都幾鍾意呢，佢哋成日都話，唉，你真係成日都喺度諗想點樣點樣點樣。咁我好鍾意呢首歌㗎。佢話你試下諗下呢、這個世界其實喺遠遠望落嚟根本上係冇國界㗎。佢話 imagine 呢首歌其實我真係幾鍾意嘅。佢話你以為我一個人喺度發白日夢，但有一日你會同我同夢，呢、這個世界會大同。係咪 ?OK, 聽下呢首 imagine。

意彩虹嘅，我系好中意雨后彩虹嗰种感觉嘅。但系好得意，我成日都话咯，我朋友同我讲话咩追逐彩虹啊，一阵又话睇唔到个头，又睇唔到个尾，即系呢样嗰样啊。咁有啲人话哇，睇到 double rainbow， 有个朋友同我讲买咗 triple 添，三个彩虹，佢就觉得好幸运啦。死啦，我冇呢啲感觉，我净系睇到啊，彩虹嘅颜色几靓，系落完雨啦，即系雨后咧，就好似将云上太阳一样就会出现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嘅，喺夏威夷有个歌手，我谂而家好多人都播佢嘅歌嘅吓，佢叫Israel 又好，一个叫个 Isaac 啦，即系佢 I E Z 咁样嘅。咁佢有咗好多歌好好听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What a wonderful world！ 咁你一听佢啲即系自己自弹自唱嗰个感觉咧，系好似人哋好 unplug 嗰只咁样嘅，即系差唔多好似冇音乐咁，好正啊！我好中意佢唱歌嘅。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成日觉得佢其实好压场噶，即系佢一唱完呢首歌咧，你要揾一首歌系可以即系拼到落去咧，唔容易嘅。咁我就拣咗呢首歌，因为我听咗一个女孩子唱呢首歌，真系几好听嘅。My Valentine。

其實我哋個個都要有朋友嘅，就唔使一定有情人嘅。我覺得朋友緊要過情人啊，係啊。所以 Karen King 呢首歌我鍾意嘅，話俾你聽，你有朋友嘅，唔好失望啊，唔好覺得自己空虛啊、寂寞啊、灰啊嗰啲嘢。You've got a friend。

虽然可能在表面睇你可能唔係突然間咩事都好啦，投資失利啊，或者係某啲原因啊，甚至到有時有啲即係無名嘅災禍啊，即係各樣有事。我哋睇到哇咁多個地震啊，咁多嘅戰爭啊，哇！即係俾你感覺就係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到處饑荒、地震呢啲只係災難嘅開始。其實人嘅出現真係好似一片雲霧咁，有時我哋會覺得啊，其實世界裏邊真係唔係淨係我一個人慘，但係。我唔会确保嘅咯，即系等好多人话，即系我都唔知道呢个慈善机构系咪真系乜乜乜，即系唔好谂咁多人哋负面嘅嘢啦，做咗先啦，去做啦，系咪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嘛，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唔好俾一千万个理由唔去做一件事，而系俾一个好嘅理由去做一件好事，让自己嘅生命正面去影响人哋嘅生命，去造就人哋嘅生命啊，系咪啊？好，听下呢首 You Raise Me Up。

有時咧幫唔到你，又幫唔到自己嘅。佢我真係幫唔到啦，我真係冇辦法 help。help 呢個字好得意嘅，救命啊！help 咁，但佢話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我已經冇辦法自制，即係或者控制到我自己唔去愛你啦咁。

节目开始我就已经讲天虹啦。咁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咧，其实系好听嘅，譬如 Rainbow Connections 啊，呢啲都系好好听嘅歌嚟嘅。不过咧，我今日拣呢首歌咧就系、是，有冇听过人哋讲话心中有彩虹啊？我听过啦。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即系当沙士啊，或者系做一段时间嘅 Covid 啊，好多人咧心里边咧系点咧？全部黯然嘅，日日都觉得擘大眼咧，我上边咧个头咧就有乌云嘅盖住。其实真系唔可以嘅，因为你系变咗 double sadness， 即系变咗系双重再三重嘅唔开心。咁唔开心嘅心咧，个身体咧就会病嘅。喜乐嘅心就系良药。即系我哋有时咧面对一个冲击啊、疾病啊、困难啊咁，我都同大家讲过，我2024年尾嘅时候咧，即系啱冬天去北京故宫。行完个故宫出嚟5个钟头，跟住个半月板就撕裂咗25%，真系一路咧系初头嘅时候系夹下夹下行嘅，真系好惨。但系嗰年里边我冇放弃自己，当然我祈祷啦，系咪？我自己有信任。除此之外，自己好多好多朋友啲正能量好紧要噶嘛，咪叫佢帮我祈祷啦。跟住我针灸啦、拔罐啦、推拿啦，然之后仲要系放血啦，你唔知听过未？吓死你啊！当然物理治疗啦。即所有我能够做嘅嘢我都做啦，我全部都做晒。最有一样嘢就係我真係带住一个好正面嘅心，就係、是、我唔信医生讲话我只係会一路一路一路差落去。到我再照第二次 MRI 嘅时候真係感恩。我由 25% 嘅撕裂变到得 15%。我相信而家仲更加好㗎，我会继续加油努力㗎。所以当你遇到一啲咁嘅情况嘅时候，我觉得请你唔好放弃自己囉，係咪？你放弃自己嘅话呢，真係冇人可以帮到我哋。我记得我好細个已经有人写嗰啲助养嗰啲啦，即係佢系嗰啲即係鼓励我哋要点点点嗰啲。咁其中一个 Auntie 呢喺好远写咗啲嘢俾我，就话唔好放弃自己，如果你放弃自己，社会就要放弃你。Oh no！ 我听完之后觉得好惨。嗱，呢首歌就话，有时我哋真系唔知道前边系点嘅 ，What you gonna face？ 我哋唔知嘅，但唔紧要，只要我哋揸翻住我哋能够努力做嘅时候，我哋勤力去做，认真面对，系咪？即系勤奋，其实系咩？将勤补拙啊嘛，成日都讲。所以但系呢 ，Ross 呢首歌我好中意，有时我落唔落攞翻嚟听。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去紧边？你知唔知道你做紧啲乜嘢 ？Do you know where you going to？

正话听 Diana Ross 嘅呢首歌咧，我自己觉得就系话，其实条路系你拣嘅，条路系你自己拣嘅，咁你要自己行出嚟。好多時都係嘅，即係我哋覺得哇，即係前面有阻力啊，或者有啲唔順暢啊，咁我哋好多時就覺得，我又年紀大啦，我而家好多朋友話俾你聽，係根本上懶惰，佢哋唔係唔得嘅，佢哋係懶惰，有少少嘅唔舒服，唔睇醫生，慰藉忌醫。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好多網上又好啦，專家又好啦，醫生又好啦，即係嗰啲咩？其实好多系教我哋点样去做运动啊，点样去保持自己嘅膝头哥啊、脚啊，即系咩嗰啲，都完全唔肯做。咁你点可能会即系个身体不断 deteriorate 噶嘛，即系一路会系衰残噶嘛？咁如果你唔肯去做，去帮补翻或者系食啦，食疗都系噶，系咪？所以我就同大家即系同我咁嘅年纪嘅朋友讲，唔好俾人判你死刑，即系你一定要自己。我成日觉得咧，我几信有治愈力噶。医生一定要睇，病一定要医，知道晒之后啦，咁你自己就要做翻自己嗰个本分去做好佢咯。我哋曾经都年轻过嘅，所以我听呢首歌我又觉得好笑。佢话 When I was young， 鬼唔知咩？啲人成日而家坐埋一齐就话：，我旧时系点样啊？点样啊？有个仲好笑，中学嗰阵时打柔道，佢而家七十几岁话我听，我好识跌嘅，因为打柔道咧要跌嘅咁样。我系啊，你表演下啲跌咧，跌多两跌咧，你行都行唔到。好，呢首歌就话 Yesterday。When I was young. Yes.

好，我俾埋呢个你，如果你唔够你去做。另外一首歌我好鍾意好鍾意，其实我好鍾意 Sound of Music 嗰个女歌手嘅 Andrew， 真係好好听，佢唱所有歌都好听，佢做呢其中有一套戏呢就係佢同嗰个女仔做，即係佢做个妈咪，咁然之后即係搵返个女返嚟做公主，嘩即係佢做皇后嗰种气质呢正，所以我揀咗呢一首歌

好啦，同你讲拜拜啦。我好鍾意最尾都系用啲即时间嚟讲，因为我哋真系过咗啦呢个钟头，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同埋 Mary 讲嘅嘢，只不过我成日都话睿智嘅生活，睿智嘅一啲感受。一个人一定要有感悟嘅，即系你嘅感情、你嘅感觉，同埋喺个当中你悟到啲咩出嚟。咁一首歌我都话三数分钟啫嘛，通常三分零四分钟，佢就已经讲咗一段好美妙嘅人生嘅，好正好正，我好中意嘅。嗱，呢个就话俾我哋听 ，Somewhere in Time。Take care, God bless, bye。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舉行第二場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李家超表示目標今年九月內發表本港首個五年規劃。多名市民就青年發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見，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又提到發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風險。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天文台

0: 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新闻的详细内容，政府今日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并且同施政报告发表日期越近越好。李家超认为收集的意见反映市民普遍认同制定香港五年规划和政府施政成果，增添了政府工作动力。有市民建议成立屋宇维修署监管旧楼维修，李家超表示值得多想。卢子清报道。
1: 政府一连两个星期日举办地区咨询会，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自六月展开公众咨询以来，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
2: 我感受到市民都很热爱香港，大家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亦都认同政府的施政陆续见到成果，尤其在解决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方面，并给予我们鼓励。
1: 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先发表五年规划，同时会尽快发表施政报告。
2: 我是会首先是公布了五年规划先。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距离的时间呢，我觉得是 越短越好。因为五年规划是我们第一次做。如果我们可以将施政报告落实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呢，是盡早和市民交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關係，以及它能夠帶給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的提升的重要性。
1: 在地區諮詢會上，不少市民關注民生議題，有工程師建議在發展局轄下成立屋宇維修處，專責監管樓齡超過30年的舊樓維修工作。
3: 就我們一般的市民臨案法團的人士呢，都是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的，是不懂去監管的。這個屋宇維修處呢，是負責去監察督導這個發展，然後出入伙紙給他們，讓他們安心可以入住。
1: 李家超回應說，由獨立專業機構代辦工程的建議值得去想。
2: 如果有一些較為獨立專業的代辦機構，我們這些市民只需要擔心夾錢夾多少，需要的支付的費用是專業合理，不會被人家腐敗剝削。如果是這個獨立的一個單位可以幫市民去處理這些問題，我覺得可能都是我們值得在這方面多想的。
1: 對於有市民關注青年置業問題，建議在五年規劃中重構具流動性的房屋階梯，李家超說，隨著北部都會區發展，將會有助提供更多空間和改善居住環境。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地区咨询会上，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有人建议增设地区青年关爱队，亦有人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可配合政府的产业发展方向，提供实际诱因吸引人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黄贝文报道。
4: 諮詢會有大約120個市民參與，討論話題圍繞青年發展、長者安老、科技創新、文化藝術等。有參加者提到，近年文憑試狀元的升學意向，反映工程及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5: 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4: 亦都有參加者建議成立由民政事務署牽頭的地區青年關愛隊，青年服務社區亦都會獲得認證。
6: 建立青年社區服務認證的制度，將服務時數納入中學生的 OLE 其他學習經歷，並頒發由民政事務總署認可的青年領袖證書，在投考公務員或者申請政府青年基金的時候是給予優先的考慮，提供持續的參與誘因。
4: 行政長官李家 超话，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同人力需求研究。
2: 人才库咧系政府系积极做紧，不过咧我哋通常咧呢啲咧都唔会话好公开嘅，因为呢个第一要尊重大家啦，第二就我哋不断物色紧嘅，不断系壮大紧人才库嘅。人才需求咧，我嘅政策系咩咧？睇下我哋喺边方面嗰个需求系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嗰度考虑，我哋系要有咩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
4: 李家超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俾青年人。至於 AI 人工智能，佢話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2: 由加 AI 變名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加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整個社會運作呢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這一方面呢，除了我們會是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呢，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些做法，集思廣益。
4: 李家超又提到 AI 普教，認為怎樣將 AI 滲入教育和日常活動是重要的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受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8 度，不少家长带同子女到公园玩水消暑。天文台预计未来两日本港持续极端酷热，到本周后期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陈晓君报道。
7: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 39.8 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带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8: 本身就想着留在冷气地方不想出来的，但是始终小朋友在这里，那费事他全日在家里轮冷气，那都想找些户外活动，知道这里有得玩下水，带他特登过来玩下水消下暑，给多些水去喝，爷爷就是都摸着情况都不会留太久的这些天气。
9: 我就是因为热所以玩水咯，有什么消暑煮方法，食西瓜系咪？饮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7: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10: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下沉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咁部分地区嘅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高温天气就会略为缓解了。
7: 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两至三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央视新闻引述中央气象台消息报道，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浙江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上海市转移安置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张子欣报道。
11: 央视新闻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料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白海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 上海市气象局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上海已经出现明显风雨天气。当局针对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市应急部门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浦东新区及上海化工区等地人员亦都需要转移。当局在小区及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及堆放沙包。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再提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消息，他在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又说，现时已经签署接收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陈茂波说，下半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1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三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20%。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 9.6%。 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走向，有内地制造商说，贸易战引申出不能完全依赖海外零部件供应的问题，需要有自主研发和生产。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3: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斯克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贸易战和个别地区战事持续等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或者碎片化， 斯克奇营销中心总经理郑挺话：，毕竟都会带来啲压力，唔能够完全依赖海外供应。中国需要有自主研发同埋制造。
14: 贸易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放心、很开放的、坦然的把供应链这个支撑完全依赖于最开放的全球化的状态，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13: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喺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话：，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15: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13: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0: 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报国防部已经要求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海峡重开，开放与否取决于其他条件。梁正涛报道。
16: 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五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是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是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及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是中至甚高。 预测天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晏晚六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8: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油麻地警署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咗，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均而封噶。至于新界方面，沙田曾大屋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咧系稍为车多咯，咁主要就系狮隧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丰盛苑对开噶。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蒲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排到去兆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以及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9: 香港电台第五台，
20: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19: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21: 五台新歌推介，乐坛歌曲无疆界。我是圈圈红艺圈啊，点解话无疆界呢？因为乐坛来了个马来西亚长大的女新人 Kaylin， 有她出道作品 Up and Down。

边个话化妆先系女士嘅权利啊？男士们化妆衬衫都系为咗件心上人啫。洪家豪嘅一笔满意。

想向心上人表白，又怕朋友都做唔成，力俊就选择默默守候心爱嘅人，有佢嘅新歌《完美后备》。

一段感情入面，不断迁就对方，就好似顾客同服务员嘅关系咁。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

达到真正圆满的感情。斯卡何乐瑶就说，彼此都要懂得珍惜对方，一起活到八十岁。我们就用他的新作品《大团圆结局》结束我们五台新歌推介，下个礼拜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为大家精选了十部经典电影。除了有大家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4: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击的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抢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抢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豫剧又名河南梆子，唱腔铿锵有力，行唱婉转，表演节奏鲜明强烈。当中马金凤所创立的碎旦行当别具一格，用青衣的端庄、刀马旦的英挺，亦都集武生的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尽逸，有落日牡丹的美誉。
3: 至于为什么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忠义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嘉文介绍。
4: 今年我们戏曲节以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给市民感受到戏曲中忠义人物的浩然风骨，认识到他们的传奇故事。而且部分人物好像武松、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在今次不同剧种的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不单止可以看看各个人物在不同剧种的表现方法，还可以比较下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
3: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喂，雨水，
6: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仲着深色衣物犯规。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8: 即时建议你着翻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来自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的周朗星回来。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巴底米的属灵洞见。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圣经人物是盲人巴底米。关于他的故事可以在马可福音十章46至52节里面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直白的福音故事，讲到耶稣去到传教最后一个的阶段，耶利哥离耶路撒冷已经不远的时候。下一章就是讲到耶稣荣耀进入圣城，踏上苦路的起始点。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是耶稣最后向贫穷人施行神迹的故事，亦都是唯一一个有提及被医治者名字的故事。有趣的是，一个最后的神迹和耶稣传教旅程的开始，在伯赛大两次按手医治无名的瞎子作出一个的呼应。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故事很直白的呢？因为和之前寻求耶稣医治的人的故事很相似。第一，他们都是被社会边缘的人。看不到东西的巴底米出场的时候，描述他是坐在大路的旁边，需要靠行乞讨饭去生存。第二，他不单止主动去找耶稣，甚至当他面对人对他的阻拦，他都很坚持。在47至48节里面讲到他大声去喊叫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就是想耶稣听到他声音的时候可以可怜他，医治他。不过身边有很多的人去责备他，不准他去出声。巴底米仍然非常的坚持，用更大的声音去呼求耶稣。最后亦都同其他医治故事好相似的是，耶稣亦都俾同一个的回应。在52节入面，耶稣对巴底米想睇见这个呼求，他作出一个的回应。他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因着巴底米的信心，耶稣医治了他。如果你是初信或者未信，或者在教会的群体感到被边缘化、被拒绝的话，巴底米因着信心得着医治的故事，希望能够鼓励你更多勇敢去寻找上帝，去经历他的大能以及恩典。因为耶稣爱你就好似佢爱巴底米一样。不过如果你系已经信主多年嘅话，希望呢以下嘅信息能够为我哋嘅信仰生命带嚟更多嘅反思。

一个看似直白嘅医治故事，喺细节嘅入边隐藏住福音作者对追随耶稣嘅人嘅提醒。佢利用巴底买眼睛嘅盲，对比追随耶稣嘅人喺信仰路上嘅盲目。不过我唔鍾意用盲目嚟形容追随耶稣嘅人，因为佢哋喺信仰嘅路上边唔係睇唔到耶稣。佢哋睇到耶稣亦会跟随，不过佢喺跟随嘅当中失去咗信仰嘅焦点，出现咗属灵嘅视障。大家都知道视障唔等于睇唔到，而係离睇唔到其实都一段距离嘅分别。我哋今日都似昔日嘅门徒，我哋会去崇拜，会喺团契相交，甚至我哋都好鍾意去聆听耶稣嘅教导。喺教会嘅群体入面，有多嘅弟兄姊妹会去上好多关于研经书卷嘅课程或者主日学，就好似当时嘅门徒去追随耶稣，无论耶稣去边度，佢哋就会跟随。耶稣坐低去讲道嘅时候，就大家呢就齐齐坐低去听。而喺呢个故事亦都一样，除咗门徒，耶稣嘅身边亦都有好多人去跟随佢去到耶利哥一个嘅地方。不过呢一班跟随耶稣嘅人好快出现到一个视障嘅位。可能我哋呢都会觉得非常嘅过分，因为他们对于一个需要讨饭为生的瞎子主动寻找耶稣医治的人，他们非但没有引领他去见耶稣，反而不给他出声，背后有些什么的原因呢？在同一章前面的经文13-16节，耶稣刚刚才叫那边的门徒不要阻止那些小朋友去到他的身边。不过好快调个转头，喺呢一度呢一班嘅门徒追随耶稣嘅人就阻止巴底买对耶稣嘅呼求，反映当时跟随耶稣嘅人好容易忘记教导，对耶稣嘅吩咐亦都会出现咗做漏或者做多咗佢冇讲嘅嘢，可能佢哋甚至係听清楚却唔明白。而呢个又会唔会系我哋嘅写照呢？我哋有冇将我哋所认为嘅，却加喺耶稣基督对我哋教导之上，拒绝某啲人去加入信仰嘅群体，或者甚至将佢哋移除咗呢？

巴底米对耶稣两次的呼喊，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感动我的位不单只是他对耶稣信心的坚持，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对耶稣的称呼，大卫之子。背后的意思是基督，是以色列人等着的救主尼赛亚。可能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知道。不过如果我们留意福音书里面当时的人是怎样去看耶稣的，你会发现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除了他很亲密的门徒知道之外，其他的人包括希律王都认为耶稣只是以利亚先知或者施洗的约翰，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是由于他施行神迹的能力。如果巴底麦对耶稣的认识只能够透过在街上边去听人去传讲关于耶稣的事迹，他应该会同其他人一样，只会听到耶稣是以利亚或者施洗约翰，而不会是大卫之子耶稣基督。瞎子比起可以睇嘢清楚嘅人，更加睇得清耶稣系边一个嘅身份。相信背后嘅原因系巴底麦对耶稣嘅认识，唔单止在于耶稣向贫穷人所施展嘅能力，而系佢亦都有留意住耶稣流传喺当时人口入边嘅教导，结合旧约入边对尼赛亚嘅描述，而先至能够得出嘅结论。从巴底麦坚持嘅呼喊，反映咗佢对耶稣身份嘅认识系非常嘅坚定。喺今日错综复杂嘅环境，我哋都好难睇清楚所谓嘅真相。AI、媒体、KOL 对于事情不断提供大量即时嘅资讯同埋见解，去迎合大家想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多的心态。对于外来的资讯，我们又没有好好这样去整理，去分辨对错呢？人家说耶稣是以利亚，是施洗约翰，人家说教会的本质信仰的价值应该是点的时候，我们会全盘的去接受，还是好像巴底麦这样懂得在圣经上帝的话语里面去作出印证和反思呢？有时我们的灵修或者都会陷入相似的陷阱，看人家一段灵修的体会心得就觉得已经做好灵修，我们又没有好好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在我们生活的方式的当中，在困难的抉择入面，我们作出反省和印证的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又能不能够生命有所成长呢？我们能不能够有信仰的知识、信仰的理解、属灵的目光触觉，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对基督教不友善的世界呢？

最后，另一个好值得我哋留意嘅位系巴底迈喺五十节入边，佢掉低衣服，跳起嚟，走到耶稣面前嘅片段。接连三个嘅动作，去显示巴底迈对遇见耶稣基督嗰份渴望同埋迫切。唔只系咁样，巴底迈抌低衣服嘅景象，唔知大家有冇一种好熟悉嘅感觉？就是耶稣一开始传道嘅时候，佢呼召门徒嘅片段。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佢哋听到耶稣嘅呼召，就立刻舍下渔网同埋一切去跟随耶稣。表面上经文喺度描写巴底迈对耶稣嘅坚决跟从，连佢唯一嘅财产嗰件嘅外衣，就喺日头佢铺喺地下行乞嘅工具，喺晚上佢包住自己保暖嘅衣服，佢都愿意去舍去。结合呢段经文之前所发生嘅事，就系35到45节，就系雅各、约翰同埋其他嘅门徒对于要坐喺耶稣嘅左边或者右边所出现嘅争执，大家都好想争取一个嘅权力同埋地位嘅事，就系35至45节，雅各、约翰同埋其他嘅门徒对于要坐喺耶稣左边或者右边所出现嘅争执，大家都想争取呢个嘅权力同埋地位嘅事，反映咗门徒喺追随耶稣嘅路上已经迷失，由得人如得如，因着耶稣嘅能力同埋对于民众嘅号召力，变成咗争夺为首嘅斗争。喺我哋信仰嘅路上，我哋系咪仲记得我哋为咗乜嘢嘅事？我哋决定去决志信耶稣，决定愿意受洗加入教会呢？当时我哋嘅看见同今日我哋所看见嘅有啲乜嘢系唔一样呢？背后系因为耶稣基督变咗，系教会嘅本质变咗，系团契小组变咗，定系我哋自己唔经意咁样，我哋自己变咗呢？当今日我哋面对生活入面失去动力，陷入迷失，对环境压迫感到无能为力嘅时候，请记得耶稣安慰嘅

同埋需要，但佢要我哋去學習放低我哋自己嘅轭，附上佢哋嘅轭，以信仰嘅目光去修正我哋事上嘅问题，去矫正我哋喺生命入面所持盼望嘅来源唔係出于血气，而係上帝应许嘅本身。愿我哋喺人盲但心唔盲嘅巴底麦身上有所反省，若以认真追求上帝嘅心，重新整理我哋对耶稣基督嘅认识，喺生命嘅路上不断更新，跟随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今个星期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

0: 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启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和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和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和呼吸急促等，昨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预料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晚上6: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8: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喺日间最高温嘅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喺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冇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嘅时候仲会危及生命安全噶。
9: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嘅时间留喺户外。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1: 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12: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13: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12: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13: 拜拜。
10: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4: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5: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4: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5: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4: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6: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人气女团 ID 朱新地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他哋唔止大唱新歌，仲会同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16: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8: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来到8月9号的晚上，听过7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进入我们基哥 K 歌的世界。当然听紧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在这里陪着你去到9点钟。在这个暑假的时刻，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安排一些节目给自己。节目就包括可能是外游，甚至乎去邻近的地方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有些朋友说避下暑都不错，去些冻的地方。来到我们基哥 K 歌的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一定是热情。无论听什么歌都好，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甚至乎很久没听过一些歌曲，都是这么热情的。好了，这一刻首先为你带来一只经典的大上海时代的作品先。首先送上有下单姐的这一只歌曲，也都可以形容下我们和你们之间这个的空间的感觉，就是快乐的家。每一次在我听基哥 K 歌的时候，你都要回到家同一班的好朋友、好知己、好家人一起唱歌，一起快乐。快乐的家，下单姐。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五个字。
2: 五个字嘅作品开始咧，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首先咧，有呢位嘅朋友嘅出场啊，要多一啲嘅，加多一啲嘅，或者你识多一啲都得，加多一点点送俾你听。有呢位朋友刘韵姐姐嘅一只五个字嘅作品。

加多一点点啊，有啲咩生活上面嘅嘢你想再加多啲嘅呢，例如开心啦，快乐啦，甚至乎呢朋友啦，又或者你话我个人好知足嘅，只要加多少少乜嘢呢，就係、是可能 K 歌 K 歌嘅时间我都想啊，不过呢暂时两个小时呢我都可以满足到呢你哋嘅 K 歌 K 歌嘅世界嘅。咁啊如果俾我要加多少少嘢嘅话呢，加到个飞吻俾你啦，好冇奖励下你啦。不过送呢个飞吻呢就唔係我啦，就係张露姐姐给我一个吻。

給我一個吻。唔該曬張露姐姐，以下落嚟呢就要你陪下我，我又陪下你啦。咁如果要陪伴住你嘅話呢，除咗有張惠基，亦都有基哥 K 歌裏面嘅好歌啦。咁呢一隻好嘅歌曲呢，咁就由鄧小平為你帶嚟嘅讓我陪着你。

今晚咧，张卫基咧好似拣咗好多咧好轻快嘅作品咧，送俾大家听啊，令到大家嘅心情咧都舒畅好多。咁啊，继续咧一直都系轻快嘅作品，但系咧就好似同今日嘅日子都啊相衬，但系又好似唔相配啊？点解要咁讲咧？因为歌名话别在星期天，今日明明就是星期日、星期天，咁样点样别在星期天呢？同样地都是一只改编嘅歌曲嚟嘅。今晚为带嚟嘅呢一只歌曲嘅版本咧，就由毛美玲去主唱啦。

好啦，咁啊，进入一啲粤语歌曲嘅世界之前咧，听到一只国语作品啦，咁啊，听翻只幽怨少少嘅，不过呢一只歌相当之美丽，亦都画面相当之咧，令到你觉得哇，系好有一种感情嘅世界喺里边。我有一段情送俾你听，有吴欣欣嘅作品，转头听下广东嘅作品啦。

0: 张维基，基哥 K 哥。
1: 几个奇歌，好啦，听听一啲嘅粤语广东嘅作品，五个字女歌手嘅天下嘅时候咧，我听只啊较早年份一啲嘅啦，即系喺呢一个嘅五六十年代嘅嗰时候啲粤语作品，好嘛？丽莎姐姐，嗱，丽莎姐姐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有重唱嘅作品啦，亦都有啲系原创嘅作品啦。五个字的作品，不如听听今晚他唱的《我的心太痴》。

以往咧喺呢一个嘅六十年代度啦，啲嘅广东话作品咧，不乏咧都系咧一啲我哋经常有听过一啲嘅古曲咧，去再填写一啲新嘅词上去噶。以下呢个歌啊，同样都系有呢一种异曲同工之妙，怀人夜半时闪剑丽嘅一只粤语作品咧。

唔该晒冼剑丽啊吓，接住落嚟咧，我哋听翻啲再近期啲嘅粤语流行作品啦。喺八九十年代咧，唔少嘅喺香港以外嘅啲嘅歌手咧，就会嚟到咧香港呢一个地方发展佢哋嘅粤语歌曲嘅年代啊吓。而呢位朋友正正咧，一直都系啦，唱开国语歌曲作品嘅。嚟到香港咧，亦都咧啊出咗两张嘅粤语大碟，佢就系邓丽君姐姐啦。邓丽君嘅作品里边咧有呢一只歌曲，相当之轻松，百听不厌，漫步人生路。

人生咧，如果充满住一种嘅轻松啊、希望啊，咁样去行你嘅人生嘅路嘅话咧，慢步又好，急步又好啦，都系咧用正向同埋正能量去踏出人生嘅每一步吓。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咧就会唉落寞同埋灰暗。人生要充满希望，人生要充满憧憬。人生要满希望，就要找小凤姐一起带来这首歌曲《人生满希望》。

人生充满希望，漫步我哋嘅人生路，每踏出一步就充满住姿彩，充满住色彩。人生要活着多姿彩嘅话，我哋揾嚟欣妮姐姐同我哋一齐踏出每一步，好唔好？因为呢一只歌曲同样地咧，同我哋嘅生命、我哋人生、我哋每一步有关系，活着多姿彩。

今日你揀嘅歌曲系咪真系好轻快、好舒服咧？如果系嘅话，就继续要开心、继续笑、继续轻松，好唔好啊？爆趣味咧，有一只歌曲咧，都系一种相当轻松啲嘅节奏啦，同埋咧带出咧人生嘅姿彩。今日开心笑，你都要开心笑一笑，唱一唱啊！

呢一种嘅节奏咧，令到我咧好想咧，就系真系呢个嘅暑假去一去旅行，去边度好咧？如果充满住呢种轻松嘅节奏，最好系一啲靓嘅河畔啦，欣赏到咧就系一啲靓嘅即系景色啦。莱茵河啱唔啱去啊？如果啱去嘅话，同埋 Kidman 麦洁文一齐去谈一谈恋爱都得噶噃。莱茵河之恋，麦洁文。

进入我哋基哥院线啊，今晚咧为你带嚟嘅呢一部嘅电影咧，除咗有第一集咧，亦都咧有第二集，就系咧《金枝玉叶》啦。呢一部嘅电影，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曾经有睇过啦。系1994年嘅时候咧嘅一只嘅作品，兼且咧就系电影啦。而当其时诶，相当之真系卖座嘅，有张国荣、袁咏仪同埋刘嘉玲一齐去演出，当然亦都有第二集啦。咁而今晚为带嚟咧里边嘅其中一只嘅作品，亦都系 Leslie 喺里边嘅其中一只情歌，歌曲名称叫做《追》，张国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进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

0: 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说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00，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新界在极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00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8:00，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8.0度、东经12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在惩教院所出返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搵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进入第二节基歌企歌。啊，唔知道咧，男歌手准备咗啲乜嘢五个字嘅作品送俾大家听咧？一阵间大家就会知啦。首先听翻一只咧，喺呢一个嘅比较早期嘅粤语流行歌曲世界，一啲相当之精警，我觉得同埋好有香港代表色彩嘅广东话作品先。带嚟咧有情花开嘅歌曲。有时候咧，我就谂紧啊，不如咧就系送另外我细细个咧成日听到陈绮仲嘅一个版本俾大家听啦。咁呢个都系一个预告嚟嘅啫，下一次先送呢个版本俾你听。呢个时候听翻明西嘅呢一只情。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五个字。
0: 喂，好多朋友都话好中意听我喂咁样。好啦，五个字男歌手嘅作品，首先有呢一只嘅国语歌曲《青山哥哥打头阵》，有佢嘅呢一只《你是负心人》。

呢是负心人啦、啊，咁你系乜个负心人呢？如果系嘅话，就快啲离开我，唔好喺我身边出现啦。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好惨啊，因为你负心负我嘅心啊嘛。好啦，咁啊，要离开嘅话就留到九点钟先，我先至离开，因为九点钟之后咧，仲有艾力嘅星月赠辉啊。呢刻如果真系要离开嘅话，就请舒云出嚟啦，因为佢有一只歌叫做《请快》。离开我。

以往一啲嘅国语作品咧，好多时候都系改编歌曲啊。而以下嘅呢位男歌手嘅歌曲咧，有原创，亦都有改编。改编歌曲里边咧，有呢一只咧。以往咧好可能咧大家都比较少听，不过咧近年嚟咧久唔久亦都有啲嘅 DJ 朋友咧会播出呢一只嘅作品嘅版本，淡淡小野花罗文。

以下嘅呢位嘅男歌手咧，佢大部分嘅时间咧都会咧放喺咧做和音方面嘅一啲工作。咁当然亦都咧有自己推出嘅大碟。张伟文，伟文哥有一只歌曲我自己好中意，五个字嘅叫做《离别的叮咛》。

张伟基，基哥 K 哥，张伟基，基哥 K 哥。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男歌手五个字嘅歌曲世界吓。好啦，咁呢位朋友咧，我就经常会播佢嘅歌嘅。经常咧，如果认识嘅呢位朋友歌嘅朋友咧，都会话：，唉，真系可惜，可惜咩啊？可惜佢唔翻出嚟唱歌咯。不过咧，以我所知咧，喺佢嘅家庭群组里边啊，就真系大饱耳福啦，因为佢咧都会唱下歌嘅喺屋企。关正杰为你带嚟咧，佢啊好多首歌咧都有即系五个字喎，例如我认识嘅《英雄出少年》啦，有佢唱阿 Lam 嘅《我要走天涯》啦，或者系以往咧喺我哋电台里边《两夜好歌声》啦，有改编嘅歌曲啊，《明日再明日》，哇，好多、啊，不如今晚就唱佢啫。月亮照高原。

唱咗好多咧歐西流行歌曲作品啦，咁啊而出自己嘅大碟嘅時候咧，亦都將一啲自己中意嘅英文作品咧填寫上去一啲嘅廣東話詞，就係、是、好多時候咧喺八十年代歌手嘅一啲嘅特色啊。咁啊而當然啦，亦都有原創嘅。咁啊原創嘅歌曲咧喺八十年代嚟講咧，又係歌手啊，又係即係作曲人嘅话咧，我谂大家一定会谂起 Sam 许冠杰啦。许冠杰后期咧有一只歌曲咧，同佢嘅创作咧系冇关系嘅，因为咧佢主演咗一部嘅电影里边就有呢一只歌曲《沧海一声笑》，许冠杰。

好多时候咧，当张惠基咧喺《基歌 K 歌》里边拣嘅歌曲咧，大家都话系啊，真系耳熟能详啊，同埋咧好多时候咧都偏向一啲比较旧少少嘅作品啦吓。当然啦，亦都为你带嚟呢一啲咧比较新少少嘅歌曲嘅。咩叫新少少咧？即可能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嘅，而呢一只正正亦都系。一隻九十年代头嘅时候好出名嘅一隻歌曲啊，咁亦都呢同沧海一声笑呢，我觉得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一隻古装，一隻就係时装，两者呢都系呢形容一位嘅浪子，因为呢喺呢一个沧海一声笑里面呢讲到呢哇喺嗰种任逍遥嘅感觉，而喺现代嘅时候呢唔同年代嘅男性如果希望逍遥自在快乐，我哋会称佢为浪子。咁你明唔明白点解啊？唔明唔明就听王杰唱俾你听，咩叫浪子心？谁明浪子心？

是时候要进入我们的基歌唱片房了。而这位的朋友的专辑呢，我想里面大部分的歌大家都会很喜欢的。所以听多一首歌回来就进入这个专辑的世界。而至于出场的这位朋友呢，就是充满着真係浪子之餘，亦都有嗰種硬漢子啦。總之係100%係男人咧，都會希望咧，如果我似佢就好啦咁樣。真我的風采，劉德華。而喺嚟緊嘅基歌唱片房裏邊出現嘅呢位男歌手咧，其實同華仔都有啲關係。點解？自己諗諗，真我的風采，劉德華。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歌唱片房，剛才講開就是這張大碟的主人翁就是跟劉德華有關係，原因是劉德華呢後期有重唱回這張專輯裡面的其中一首歌，到底是哪一首呢？稍後你就知道了。首先聽聽林子祥他的創作歌集裡面的這首歌《追憶》。

84年推出嘅呢一张创作歌集咧，可以话系 Lam 嘅即系精心杰作啊！将自己十首嘅创作歌曲咧，都系咧完完整整咁样放咗喺咧呢一张嘅大碟里边啊！咁啊，其实咧大碟里边咧总共有12只嘅作品噶，而里边嘅创作歌集里边咧，嘅其中有2只咧，亦都系属于咧电影嘅作品。咁啊，而家就听听。呢一只嘅电影作品，因为就系华仔后期重新再去演绎，谁能明白我？

是时候要同你讲一声晚安拜拜啦，因为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我哋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嗰度见面，送俾你听有林子祥创作歌集里面嘅呢一只点题作品《每一个晚上》，下个星期二日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张惠基同你再次共聚两个小时嘅基歌 K 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产创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的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好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给企业尽量发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

0: 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崖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盛事之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长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9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噶？
5: 所有装在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月增辉。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艾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去重温一些五六十年代一些宗祠西曲的作品。宗祠西曲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乐坛应运而生，因为上海的乐坛很多的制作人留在国内发展，没有来到香港去参与这个的国语时代曲的制作，而当时的制作人才亦有限，其中一个应运而生的方法就是宗祠西曲。而不少的名歌星，姚莉姐、张露姐、日文姐等人，有不少的代表作都是来自一些宗祠西曲的作品。大家想起他所演唱的《大江东去》、《舞伴女影》、《给我一个吻》、《摇摇摆摆》等，亦是一个好好的例子。在今日节目开始要为大家带来第一首的作品，就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有香港甜心之称的江玲姐姐的歌曲。她演唱的《梦里起相逢》亦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不如在这个时候同大家一起欣赏江玲姐姐的歌声，一起欣赏这一曲《梦里起相逢》。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玲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梦里喜相逢》。其实喺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江玲姐姐、方日华同埋潘迪华姐姐，佢哋都演唱咗好多宗祠西曲嘅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不如又拣嚟另外一首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既然系梦里喜相逢，会相逢咗一个咩人？会唔会好似潘迪华姐姐所唱嘅呢首歌曲嘅歌名一样，遇上佢嘅巴比多呢？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去欣赏潘迪华姐姐所演唱嘅《亲爱的巴比多》。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迪华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亲爱的巴比多》之后，同呢个巴比多喺埋一齐嘅话，会唔会好好享受一个晚上？喺呢个晚上入面，会唔会好似方日华姐姐所唱嘅歌曲一样咧？过一个罗曼蒂克嘅晚上，接住落嚟。继续欣赏嘅作品就拣嚟我哋嘅方日华方姐嘅歌曲，送上呢一曲《罗曼迪卡》。

啱啱为大家送上方日华方姐所演唱嘅《罗曼迪卡》，一张 OB 叉叉节奏嘅歌曲，当时亦系方姐一张好受欢迎嘅唱片之一。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就令我谂起我哋嘅中国歌后张露姐姐。我记得张露姐姐以前喺都城夜总会登台嘅时候，仲有方日华、方姐、潘迪华等人，接住落嚟都系时候要送上我哋张露姐姐嘅歌曲，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我就拣嚟呢一首我好中意嘅作品，一首佢嘅中词细曲所演唱嘅《什么话》。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女姐姐所演唱嘅呢曲《什么话》，亦系佢中词西曲入面一首嘅代表作，亦系一首我几中意佢嘅歌曲之一。因为张女姐姐演唱呢啲轻松跳皮嘅歌曲相当之出色，《什么话》、《异乡漫步》等，亦系一啲好出色嘅作品。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点可以少得佢嘅《老友记》？姚莉姐姐咧，佢哋喺50年代中期开始灌录咗大批嘅中词西曲嘅作品，佢哋唔少嘅代表作亦系应运而生。接住落嚟要拣嚟呢首嘅中词西曲嘅作品，相对嚟讲大家会比较陌生一啲，但系我觉得姚莉姐姐亦系唱得相当之出色，所以喺节目里面拣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呢首系咩作品？既然什么话，究竟佢发生个咩事？见点会对佢同我讲句什么话呢？可能激嬲咗佢，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就系你不知道我。

啱啱听过姚莉姐所演唱嘅作品《你不知道我》，当然啦，喺某个时候你睇唔到佢嘅话，无意之中落下咗一个烙印喺佢嘅心坎里面。就算佢喺你面前出现，讲好多个说话，你都会讲你讲乜嘢？但系心坎里入面另一番嘅说话，如果你好好同佢讲一声，赔个礼。会唔会个态度又有唔同嘅转变呢？接住落嚟继续要出场嘅，我就好想拣嚟方静音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因为呢首歌曲正正就讲咗我头先想讲要做嘅动作同埋一个心意，因为要向自己中意嘅人赔一个礼。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系方静音所演唱嘅《赔一个礼》。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个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嘅作品就系方静音所演绎嘅《陪一个礼》。当然啦，如果对住自己心上人嘅话，做咗啲唔啱嘅事情，当然要好好同佢陪个礼，道个歉，希望可以获得佢原谅啦。但系好多时候，有阵时啊，口不对心，同其他佢唔鍾意嘅人讲多两句说话嘅话，呢啲口花花嘅表现嘅话，好多时候返到去都要去好好同佢赔礼啦。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揀嚟陪雷姐姐嘅歌曲。点解咁样讲？因为呢个正好反映咗一啲多口男士嘅表现。因为接住落嚟要送上陪雷姐姐所演唱嘅《男人口花花》。

刚刚为大家送上佩蕾姐姐的歌声，她所演唱的作品《男人口花花》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的作品亦有不同一些人的反应。有时候讲一些说话太多，令到人家觉得她讨厌的话，很多事情都好想同她一笔勾销，不想再去想，不想再去提。接住落嚟要揀嚟呢一首的作品，我相信比较少机会同大家分享。点解咁样讲？我哋嘅抒情歌后翠萍演唱好多个时代曲非常之多，但系佢演绎中词西曲嘅作品相对非常非常少，但系亦系相当之动听。好似以下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呢曲《不敢回头想》，当时由同佢合作无间嘅司徒明所填词，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我哋嘅抒情歌后翠萍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我哋嘅抒情歌喉崔平姐嘅作品，就算演绎中词细曲，亦系相当之出色，带有佢独特嘅韵味喺里面，令人哋相当之难忘。好多时不敢回头再想以前发生过种种嘅事情，但系心坎里入面可能有另一番嘅意境。因为始终在意一个人，在乎一个人，真正要淡忘佢，绝对唔会容易。会唔会继续会等住佢会改变佢嘅心意，翻到嚟自己嘅身边？好似以下落嚟葛兰姐姐所演唱嘅呢首歌曲一样，送上葛兰姐所演唱嘅《阿黛拉》。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呢首嘅作品，完全感受到佢嘅痴心情长。点解咁样讲？佢曾经说过爱不变，情不移，死守到底，始终好希望翻到去自己中意嘅人嘅身边，重回佢嘅怀抱。呢个会唔会系佢嘅心愿，同埋系佢唯一嘅心愿呢？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个作品，我就好想拣嚟我哋嘅睡美人。叶枫姐姐嘅歌声，佢演绎中慈西区嘅作品都唔系好多，但系都系好动听，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曲一样。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就系叶枫姐姐所演唱嘅《唯一的心愿》。

啱啱为大家送上叶枫嘅歌曲，佢所演唱嘅《唯一的心愿》之后，如果你要反映或者表示你嘅诚意嘅话，会做啲乜嘢嘅表示？会唔会成日喺佢嘅屋企、喺佢公司附近等佢，表示你对佢嘅在意在乎，或者仲用啲咩方式？但系如果你对佢痴心情长一片嘅话，就算落住雨，你都会依然喺楼下等佢嘅话，我相信都唔系有好多人都会愿意咁样做。但系如果有咁样嘅决心做得出嚟嘅话，唔知可唔可以打动得到佢呢？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宗祠西曲嘅作品，拣嚟白光姐所演绎。白光姐喺50年代中期重返呢个嘅演艺界，去拍摄电影同埋灌录咗一啲嘅名曲，而当时佢50年代中期亦有相对一啲嘅宗祠西曲相对涌现。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其中一首作品同大家分享，大家朋友会唔会谂紧？艾力会唔会送上天边一朵云，或者是其他的作品？但是今晚节目里面，我就好想送上白光姐所演绎的《雨中徘徊》，一首比较少机会同大家分享的作品。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白光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白光姐的歌声，一首比较少机会同大家分享的作品，她所演唱的《雨中徘徊》。如果你在雨中徘徊打动到你自己喜欢的人的话，会不会好好在这个时候同她有一番的表示，数一数她的你自己心坎里的衷肠。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作品就揀你李香兰的歌声同大家分享，送上一首由查理卓别林所作曲的作品，由陈蝶衣所填词的《心曲》。

啱啱听过李香兰所演唱嘅呢首心曲之后，如果对住自己鍾意嘅人，会唔会凭歌记忆唱俾佢听？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曲一样，送上黛玲所演唱嘅作品《听我歌唱》。

听完大连嘅作品之后，睇嘅时间又差唔多到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个歌曲，希望你哋会鍾意啦。节目完结之前，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既然听我歌唱对象会唔会好似呢首歌曲嘅歌名一样呢？叫做《代迷》。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新闻的详细内容，政府今日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并且与施政报告发表日期越近越好。李家超认为收集的意见反映市民普遍认同制定香港五年规划和政府施政成果增添了政府工作动力。有市民建议成立屋宇维修处监管旧楼维修，李家超说值得多想。卢子清报道。
2: 政府一连两个星期日举办地区咨询会，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自六月展开公众咨询以来，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
3: 我感受到市民都很热爱香港，大家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亦都认同政府的施政陆续见到成果，尤其在解决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方面，并给予我们鼓励。
2: 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先发表五年规划，同时会尽快发表施政报告。
3: 我是会首先是公布了五年规划先。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距离的时间，我觉得是 越短越好，因为五年规划是我们第一次做。如果我们可以将施政报告落实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是盡早同市民交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的關係，同埋佢能夠帶俾社會整體發展、民生福祉的提升嘅重要性。
2: 在地区咨询会上，不少市民关注民生议题，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成立屋宇维修处，专责监管楼龄超过30年的旧楼维修工作。
4: 就我们一般的市民临案法团的人士，都是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的，是不识去监管的。这个屋宇维修处是负责去监察督导这个发展，然后出入伙纸给他们，等他们安心可以入住。
2: 李家超回应说，由独立

0: 专业机构代办工程的建议值得去谂。
1: 如果有一些较为独立专业的代办机构，我哋啲市民咧，只需要担心夹钱夹几多嘅啫，需要嘅支付嘅费用咧系专业合理，唔会被人哋腐败剥削。咁如果系呢一个独立嘅一个单位咧，可以帮市民去处理晒啲问题咧，我觉得可能都系我哋值得喺呢方面多谂嘅。
0: 对于有市民关注青年置业问题，建议喺五年规划中重构具流动性嘅房屋阶梯。李家超话，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将会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同改善居住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地区咨询会上，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有人建议增设地区青年关爱队，亦有人建议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可配合政府的产业发展方向，提供实际诱因吸引人才。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又提到发展人工智能要管控风险。黄贝文报道。
3: 諮詢會有大約120個市民參與，討論話題圍繞青年發展、長者安老、科技創新、文化藝術等。有參加者提到，近年文憑試狀元的升學意向，反映工程及科學學系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建議大專院校提供實際誘因。
4: 近年 DSE 的狀元幾乎全部都揀讀醫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3: 亦都有參加者建議成立由民政事務署牽頭的地區青年關愛隊，青年服務社區亦都會獲得認證。
5: 建立青年社區服務認證的制度，將服務時數納入中學生的 OLE 其他學習經歷，並頒發由民政事務總署認可的青年領袖證書，在投考公務員或者申請政府青年基金的時候是給予優先的考慮，提供持續的參與誘因。
3: 行政長官李家超话，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同人力需求研究。
1: 人才库咧系政府系积极做紧，不过咧我哋通常咧呢啲咧都唔会话好公开嘅，因为呢个第一要尊重大家啦，第二就我哋不断物色紧嘅，不断系壮大紧人才库嘅。人才需求咧，我嘅政策系咩咧？睇下我哋喺边方面嗰个需求系要 demand driven， 由需求嗰度考虑我哋系要有咩人才。咁呢個咧係我哋做緊，我哋都會咧喺今年內咧係會公布我哋對於人才需求方面同埋人力需求方面嘅一啲研究。
3: 李家超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俾青年人。至於 AI 人工智能，佢話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1: 由加 AI 變名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加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整個社會運作呢都是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的一個重要議題。這一方面呢，除了我們會是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呢，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些做法，集思廣益。
3: 李家超又提到 AI 普教，認為怎樣將 AI 滲入教育和日常活動是重要的事。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另外，李家超话，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他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本港下晝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破紀錄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氣温更達 39.8 度，不少家長帶子女到公園玩水消暑。天文台預計未來兩日本港持續極端酷熱，到本週後期高溫天氣將略為緩解。陳曉君報導。
6: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有 39.8 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大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7: 本身就谂住留喺冷气地方啦，唔想出嚟嘅。但系始终小朋友喺度啦，咁啊费事佢全日喺屋企轮冷气啦，咁啊都想搵啲户外活动嚟。知道呢度有得玩下水咁啊，带佢特登过嚟玩下水，消下暑咁样咯。俾多啲水佢饮啦，爷就系都望住个情况，都唔会留太耐嘅呢啲天气。
8: 我就系因为热所以玩水咯。仲有咩消暑方法啊？食西瓜系咪？饮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6: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9: 咁我哋预料白海豚嘅外下沉气流咧，会喺今日至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咁部分地区嘅气温咧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嘅。咁我哋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嘅高温天气咧仍然会持续嘅。咁喺高空扰动嘅影响之下啦，本周后期咧华南嘅骤雨就会增多，咁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啦。
6: 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近日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而求诊的个案增加2-3成，提醒市民避免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劳工处话今日虽然气温特别高，但系相对湿度低过夏天平日嘅情况，而且风速条件良好。天文台今日喺10个地点量度嘅香港热压力指数，大部分介乎30至到少于32，因此根据机制发出黄色暑热警告。劳工处回复查询话，气温只系热压力嘅其中一项风险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湿度、风速和太阳照射等，因此劳工处一直提倡使用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便雇主评估各种风险因素，以采取适当和有效的防暑措施，而不是单以气温作为评估热压力风险的准则。劳工处会密切留意暑热天气和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的运作情况，检视系统是否需要再作进一步优化。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晚上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风雨猛烈，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联合会商，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张子欣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傍晚6:40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雍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至1.8米，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当局预料未来几日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都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指出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加强避风船只和上岸避险人员安全管理，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和陆上人员转移避险，落实重点领域抢险救援力量，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抢通，及时开展救灾救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本港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嘅升幅系9.6%。陈茂波话，下半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1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城市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3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亿8千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20%。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走向，有内地制造商说，贸易战引申出不能完全依赖海外零部件供应的问题，需要有自主研发和生产。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2: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斯客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贸易战和个别地区战事持续等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或者碎片化。斯客奇营销中心总经理郑挺说，毕竟都会带来一些压力，不能够完全依赖海外供应，中国需要有自主研发和制造。
13: 贸易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放心很开放的坦然的把供应链这个支撑完全依赖于最开放的全球化的状态，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12: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说，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14: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12: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在福建报道。
2: 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运用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重申，伊美目前没有直接谈判，又说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海峡重开。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张子欣报道。
10: 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谈及伊朗局势，他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及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伊朗同美国目前冇直接谈判，只系透过斡船方传递信息，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且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齐又说，伊朗和阿曼关于确定霍建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重新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重开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强调，伊朗目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另一方面，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说，目标今年九月内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计划。多名市民就青年发展和培育人才提出意见。李家超说，一直积极壮大人才库。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天下午是中至甚高。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晚上九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6: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1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p.gov.hk。
18: 言状元，
19: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20: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21: 龙刀，
22: 切切切切，妖艳夫妇。
19: 繁花并蒂，
20: 交融创新。
19: 共同文化家园，
20: 品中华戏曲。
19: 让古韵新声，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纵观各地梨园，
0: 南腔北调都是有一类的题材，它以艺术化的方式流传了一代代军人忠诚报国、无畏牺牲、坚守担当的不朽丰碑，令峥嵘岁月永不褪色，令英雄事迹代代相传。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一起来品动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4: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21: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各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情深，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0: 那下面时间，等我哋开启今期节目嘅主题：丹心映山河，戏韵颂军魂。
19: 丹心映山河，戏韵颂军魂。
4: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京剧《沙家浜》，这是一出家喻户晓的红色军旅经典。
23: 来的都是客，春兵吹浙江。
21: 我哼唱的是潮剧《沙家浜》《沙家浜》里面的一句唱腔。没错，我们潮剧呢也移植了这出戏哈。雅文这么一提呢，我在脑海里啊就马上浮现出阿庆嫂她的形象。
4: 沙家浜的剧情是聚焦抗战相持阶段的江南水乡，讲述新四军主力部队奉命向西战略转移，留下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病员在常熟沙家浜一带隐蔽养伤，坚持敌后斗争。那时日寇与伪军勾结，盘踞水乡，四处搜捕新四军伤病员，残害百姓，局势危机四伏。地下党员阿庆嫂以春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凭借机敏聪慧、临危不惧的胆识，巧妙周旋于伪军司令胡传魁、阴险狡诈的参谋长刁德一之间。
21: 是的，阿庆嫂呢，她暗中保护伤病员，传递情报，牵制敌军势力，带领当地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智勇博弈，一次次化解危机，掩护战事脱危。
4: 待伤病员康复休整完毕，主力部队回师增援，新四军战士与百姓同心发力，一举肃清盘踞沙家浜的敌寇，收复水乡阵地，谱写了一曲军民同心、共御外侮的英雄赞歌。整部剧情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却以细腻的情节、鲜活的人物诠释了军民一家生死相依的深刻内涵。
21: 那说到这出戏啊，最吸引我的呢就是剧中那些鲜活立体、反差鲜明的人物。
4: 是的，沙家浜以文戏为主，文武兼备，人物塑造极具艺术感染力。郭建光沉稳坚毅，初心如磐，尽显革命军人的责任担当。阿庆嫂机敏果敢，聪慧通透，兼具巾帼柔情与侠骨风骨。反派角色狡诈虚伪，色厉内荏，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入木三分。唱腔设计贴合人物身份与剧情基调，郭建光的唱段高亢舒展，正义凛然，尽显军人家国情怀。阿庆嫂的唱段婉转灵动，顿挫有致，贴合人物机敏聪慧的特质。其中智斗的经典桥段以对白与唱腔交织的形式层层递进，张力十足，成为京剧史上的经典名段。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0: 京剧沙家浜传唱度极高，影响力深远，剧中军民鱼水情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成为诠释军民同心、拥军爱民的文化符号。丹心映山河，戏韵送军魂。
1: 粤剧亦都被称为是广府大戏，是岭南文化的核心瑰宝，唱腔雄韵铿锵，行腔流畅婉转，造工细腻全神，武打刚劲利落，兼具水乡柔情和家国豪情。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剧亦都打造出了一大批极具岭南特色的军旅红色剧目，令到红色军魂扎根岭南大地，浸润湾区民心。

0: 若果唔甘心做亡国奴，就要齐心把敌抗。只有参加革命，一定能够将日本侵略者赶翻去东洋。
1: 学长啊，不如你留翻喺度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啦！太好啦，太好啦！
2: 好就系好，只不过
1: 点啊？
2: 唉，玉环师妹。我首先多谢你收留。

斗啊，输我先熟啊，看其他我唔敢多啊，想啊，若果你啊地想见就先，我响后面啊帮你装啊香啊啊啊！嗱，你哋去打仗，我烧多几支香，好让你哋长长胜仗。

0: 奇美学缩头乌龟无胆量。
1: 粤剧现代戏《烽火池圈》是一部聚焦革命军光、军民同心的军旅红色精品，讲述抗战时期岭南乡村普通母亲身处乱世烽火，毅然放低儿女情长，扛起了家国责任，其中既刻画了敌后百姓支援军旅同心抗敌的如水心情，亦都展现了革命军人坚守阵地誓死为国的铁血担当，生动诠释了烽火年代全民同心共御外母的家国大义。
2: 看来《烽火磁轩》是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平民视角来讲述军旅红色故事的。
1: 没错，这个都是丰富了粤剧红色题材的创作维度。《烽火磁轩》主打文戏抒情，以情动人，充分地发挥了粤剧唱腔细腻婉转、情感饱满的艺术优势，刚柔并济，韵味悠长，题目创新现代戏表演形式，弱化了宏大的打斗，而是聚焦情感表达和精神传递，极具时代感染力。
3: 那如果说粤剧《烽火磁轩》是新编的军旅题材粤剧的话，那么《山乡风云》可就是粤剧红色题材的经典标杆了。
1: 没错，粤剧《山乡风云》首演是在1965年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由广东粤剧院的红线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主演。该剧是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一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在艺术形式上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和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了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
2: 这出戏首演至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呀。
1: 冇错嘅，艺术大师红线女是粤剧《山乡风云》的领衔主演，在剧中是扮演刘琴一角。在红线女数十年艺术生涯里面，她不断传承《山乡风云》，一大批粤剧红派弟子和粤剧演员亦都不断地复排演出该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令到该剧在不同的时代焕发了经久不息的青春活力。好了，下面时间来听听三位曾经在《山乡风云》里面演出的粤剧名角他们的介绍。首先来听听粤剧表演艺术名家彭志权的介绍。
4: 我15岁就跟罗品超学陶元宝，最早就是陶元宝。陶元宝做完之后呢，咁咪一炒炒返咁多即係我哋粤剧原创嘅呢，陶元宝改为山乡风云。因为以前陶元宝嘅戏呢就是以文武生为主嘅。个刘琴呢第三场二幕戏上嘅，点解会成为里程碑呢？山峰文呢个个人物都有行当，场场戏都可以，基本都可以做折子戏，都有主题曲，都好靓嘅主题曲。我哋粤剧嘅改革喺嗰阵时点解为里程碑呢？就嗰时一路改落嚟㗎喇。黑牛嗰个版面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原来就系呢个戏先创造嘅。因为你呢，如果按传来原来嘅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等好耐，係咪？但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即刻就个情绪呢就跟咗落去啦。
1: 再来听听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的得主欧海明的介绍。
5: 我觉得这个黑牛即是跟我们武生的戏真是很接近的嘛。老师当时也是这样要求，你就黑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已经是从个性格基调来讲就很容易去把握。但关键是即是从我去接触山峰文，因为我从艺经历来讲第一次去创造现代戏。咁因此现代戏对于我哋一直演古装戏嘅演员来讲呢，係具有一定嘅挑战性。由于係排咗黑牛，睇咗咁多资料，得到老师，得到前辈，尤其是係2008年国立省院排嘅时候，得到所有嘅前辈。喺呢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自从去创排，去参与，去参加学习排咗个山峰云，对我落嚟个嘅艺术创作呢，尤其是现代戏呢，係喺呢个从中係吸收咗好多养分嘅。
1: 好啦，再嚟听埋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黎俊嘅介绍。
6: 我喺红豆嘅时候，其实真系有啲想唔到。原本咧，我系第一角色唔系何凤啊。喺红豆嘅时候，我第一角色系林校长。咁由于原来做何凤嗰个老生议员咧，佢工作调动咗，咁洪老师睇一睇，喂，你应该都得嘅，我得。咁啊，梗系争取啦，系嘛，摄位都想上啊。咁啊，攞咗何凤呢个角色嚟做咯。啊，咁就呢样嘢就真系就要感谢洪老师啦，佢教你何凤要点样去做啊，烧笛能吹白杨腔啊，我叫奴才凤都唔敢抬眼望人嘅，要嗰种即系好自卑、好低微，佢将自己压到好低微，即系嗰种当佢嘅春花死咗之后，你又点样？喂，你穷，你表面系即系怕事嘅内向嘅人啫，自卑嘅啫，但系你内心都有激情噶嘛？咁你唱嗰段嘢唔同咯，呢段系你内心嘅世界嘅感情表白，你可以放开嚟唱噶咯。一转翻转头，一见到刘琴啊，见到成咧，马上又收翻嚟，马上怕事躲避，即系分分钟都系好似你见到人都想避，想走紧地方，搵个地下挖个窿捐走嗰种。系啊，咁佢一直到啦，经过刘琴啊做思想工作教导啊，之后到后尾唔同啦。哇！成個人翻身作主人，真係啊！正如彭哥頭先話，即係每一段都可以成為一段自己戲，每一個人物都可以甚至寫一篇角色分析出嚟嘅。
1: 好啦，下面時間呢，我哋嚟欣賞下粵劇《山鄉風雲》嘅唱段啦。

0: 金印山河，细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2: 潮剧作为潮汕文化的核心载体，深深扎根潮汕大地，浸润潮汕民心。那么地道潮音又是如何传唱英雄事迹的呢？
3: 那这个啊，我就得向大家来介绍大型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了。这是全国首部以八一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原型的军旅题材剧目。这是全国首部以播映五将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为门庆的公立对差节目，目的就是致敬人民海军的战斗英雄，传承海战精神。
2: 战斗英雄麦贤德的故事我知道，在1965年震惊中外的86海战中，年轻的海军战士麦贤德在头部中弹、脑部重伤、鲜血模糊双眼的绝境下，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坚守战位，精准操作机械，完成作战任务，誓死守护战舰，捍卫海疆，创造了震撼人心的战争奇迹。战后麦贤德身负重伤，历经磨难，却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不变，始终坚守军人初心，永葆军人本色，淡泊名利，默默奉献。
3: 没错，那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除了演绎英雄传奇的故事之外，还生动地讲述了他的妻子李玉芝啊，李给基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英雄，守护家庭，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动人故事，更刻画了英雄夫妻言传身教，培育子女参军报国，传承军旅初心的家风传承故事，完整地勾勒出一位海军英雄，一个报国家庭的赤诚担当。
1: 咁睇嚟啦，潮剧现代戏《英雄长歌》系以传统戏曲活化新时代英武事迹，令到红色军魂、海战精神通过潮音潮韵代代传承。
3: 没错，那下边请大家来欣赏《英雄长歌》《英雄长歌》里边的唱段。

Thank you.

0: 不同的地域，不同风格的戏曲艺术，虽然唱腔各异，程式有别，韵味不同，但始终坚守着相同的家国初心，传承着相同的军旅精神。
1: 从国粹京剧的铁血铿锵致敬强军，到岭南粤剧的鸿运湾区戎装担当，再到潮汕潮剧的本土赤诚拥军深情，各大地方剧种以梨园为舞台，以唱腔为载体，以剧目为媒介，跨越时空，扎根时代，将人民军队的烽火征程、军人英雄的赤诚担当、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化作可听可看可感可传的文艺经典。
2: 这些军旅戏曲剧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部剧目都是一段鲜活的军旅历史，一卷生动的革命史诗。
0: 将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和军旅生活、战场场景、英雄气质完美融合，既守住了戏曲非遗的文化根脉、地域特色、艺术精髓，亦都赋予了戏曲服务时代、教化人心、传递正能量的全新使命，令到古老梨园焕发强军身份，时代新生。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再麦再会，
0: 拜拜。
3: 大家听过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7有多啦，温度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啊！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为了加深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非遗办事处举办了多元化的师傅道系列节目，邀请非遗工作者和专家分享和示范不同的非遗项目，还会和参加者互动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善彤话：，希望参加者会留意到，原来非遗项目就扎根在我哋日常生活之中。
7: 今季嘅活动一尝加味，云吞及水饺制作技艺分享同埋示范。我哋会邀请到路面店嘅老板同我哋去介绍港式云吞同埋水饺嘅特色，分享选料、调馅同埋包制嘅技巧。港式云吞咧系由

0: 嘅时候我哋已经介绍过大坑舞火龙啦，咁嚟紧我哋都会邀请到咧薄扶林村嘅舞火龙总监介绍同埋分享咧舞火龙嘅起源同埋系仪式嘅流程，包括扎作火龙、点睛插香、巡游同埋龙龟沧海嘅环节。亦都会分享近年咧点样去动员村民一齐去传承同埋推广一个基围项目。
1: 详情请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以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4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日下午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及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处理局长职务。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喺会见中详细讨论咗伊朗当前面临嘅问题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同能源等方面嘅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9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

0: 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央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师爷。丁家湘主持。
1: 深夜的11:06又多了，开始今晚一年接住下来三个小时的粤曲安排的戏曲之夜的节目了。刚才因为在11:00新闻之前时间比较紧迫，所以不能够跟大家预告到今晚的粤曲安排，现在讲给大家听。阵间12:00至1:00的钟头，在1:00新闻前后是播放高君宝私探营房组曲，是辉哥阮兆辉同埋球姐陈好球合唱嘅呢一个唱片咧，类似嘅唱片系我喺坊间揾到翻嚟同大家分享。咁喺嗰个钟头，除咗喺11:00新闻之前有高君宝私探营房嘅上卷之外咧，另外喺12:00新闻之后有一曲系怕听销魂曲啊，刘善初同埋伍木兰合唱嘅。凌晨1:00至2:00的钟头，在11:00新闻之后自然就有高君宝私探营房的下卷啦。另外呢就还有唐宫艳史之华清池黄超群和雷桂开合唱的。还有在节目今晚戏曲之夜节目完结之前有一个应该是现场录音长剧版本，或者我这样讲就是雕凤狂龙的唱段，有邓伟凡、钟丽蓉、曾云飞、小金罗等合唱的。咁讲返呢个钟头啦，稍后会有呢就係周康晴明心嘅唱段下，罗家英、汪明荃合唱嘅，另外仲有梁丽嘅曲佳期如梦。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呢萬恶人为首经典啦，之黑食嘅唱段啦。咁其实大家可能唔知道，我哋而家常常听萬恶人为首呢都会系长歌西马师曾同埋细丽姐吴君丽唱嘅，因为呢个出咗唱片版本啦，亦都有雷射唱片黑胶唱片版本啦。咁我记得印象中好似仲有萬恶人为首嘅唱段呢，就系长歌同埋阿姐汪明荃嘅。咁但係我而家播呢个唱段黑食都系新马师曾同埋吴君丽嘅唱段，大家可能但係就唔知道啦，原来萬恶人为首嘅首演1952年9月呢系大好彩劇团啦，咁而編劇嘅即係我係長歌新馬師曾，但係主要演員呢唔係細麗姐播，係大家估唔到呢係女姐紅線女，演員包括有新馬師曾、紅線女、陳錦棠、鳳凰女同埋梁醒波嘅，大家可能真係估唔到啦。咁而講起上嚟呢吓，萬恶人为首可能係因为好多听众点播关系呢，多数喺戏曲天地嘅节目入面呢就播放㗎播。反埋戏曲之夜呢玉生院都播得比较多，黑食呢我翻查下资料近来两年都冇播放过。咁所以大家喺呢个节目时段听到萬恶人为首之黑食呢，可能好耐冇听过啦。我哋一齐嚟听下啦，长歌新马师曾同埋细丽姐吴君丽啊，两个分别演绎嘅男女主角啊，我哋一齐听下陈展年同埋呢一个系佢嗰个爱女啊，个爱女我一时间都讲唔出嗰个爱女啊，曾楚云啊。好，我哋一齐听下两位主唱嘅呢个黑食嘅唱段啊。

0: 个乞儿仔是陈公子嚟噶，
1: 系咩？咁快啲叫醒佢先至讲啦。
0: 哦。陈公子，陈公子。
2: 你系边个啊？你系边个啊？
0: 乜你唔认得我咩？
2: 啊，小姐，我盲嘅，我睇唔到嘅我。
0: 吓？你系盲嘅？
2: 我盲噶。
1: 呢位就系你嘅未婚妻曾楚云小姐啊嘛。
2: 我未婚妻曾楚云。

0: 姐，乜点解你又会走到嚟呢度嘅，小姐？
1: 你唔好喊，听我讲。
0: 你做咩嘢事啫？
1: 因为我阿爹要我另嫁他人，所以我同玉娘一起出走，一心嚟到揾你噶咯。
0: 揾我啊？
1: 你做咩喊得噶？吓？
0: 冇嘢。

0: 听嘅呢个唱段啊，嚟住长歌新马史曾所编剧嘅，当年1952年首演嘅呢一套《万恶淫为首》嘅主题唱段《乞食》嘅唱段。咁当年开山嘅就嗰个角色，即系我讲细丽姐嗰个吴君丽，而家演绎个角色曾楚云咧，就系由啊女将红线女演绎嘅。咁而家唱片版本就系吴君丽所演绎啊。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点。接近25分钟啦，温度摄氏32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吓。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就系、是《糟糠情》啊，《糟糠情》就当年啊，行过罗家英同埋啊遮汪明荃开山嘅呢套剧吓，咁、啊、咧就系、是、秦中英所编撰，福星粤剧团开山啦。咁而家我拣嚟呢个唱段系明心嘅唱段啊，有罗家英演绎嘅主角宋宏，同埋遮汪明荃演绎嘅郑巧儿，讲呢两夫妇知道个丈夫啊，即系宋宏咧，就俾呢个公主咧就系、是、召上朝，因为之前提亲嘅公主咧。佢拒絕咗，咁知道上朝都應該係啊，都唔會有好嘅結果、好嘅安排噶啦，咁樣，咁咧就係、是、所以但係兩個人咧依然咧就以白靈明心跡，所以就有呢個明心嘅唱段嚟嘅，我哋一齊嚟欣賞，應該一個現場錄音嚟噶，羅家英、汪明荃演繹秦中英所編撰長劇《糟糠情》入邊明心嘅唱段。

年前今日，娘子为我缝补破衣；五年后今天，娘子为我织制朝服。

拜。

0: 听下呢一个唱段系秦中英所写嘅长剧啊《糟糠情》入边明心嘅唱段，罗家英、汪明荃合唱噶。
1: 王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仲着深色衣物，犯规。简单衣物系有助保持凉爽嘅方法，深色衣物尤其系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噶。
2: 即时建议你穿回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3: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0: 跟住呢一曲是李苑文所赞曲，由梁丽所演绎的佳期如梦。已经定了佳期了，为什么又会变得如梦一样的呢？那我们听一下，因为呢就要别离啊，充满离情泪的这一曲是佳期如梦，梁丽演绎，李苑文赞曲啊。

0: 听嘅呢曲系李苑文赞曲啊，梁丽所演绎嘅《佳期如梦》啊。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口和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为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之下的情况进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是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加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会的是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够。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是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

0: 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7.7 度、东经 120.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是移入内陆。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是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6级，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是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凌晨0:09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你送上呢一曲系《怕听销魂曲》啊，系原本系马思曾同埋呢一个谭兰卿嘅演绎嘅，但我拣嚟呢个版本亦都系擅唱马康嘅刘善初配搭，亦都擅唱小曲嘅木兰啊一齐演绎嘅呢一个《怕听销魂曲》。《怕听销魂曲》我翻查下资料嘅，应该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啦，太平剧团啊，即系马思曾同埋谭兰卿领导嘅太平剧团，亦都有个戏叫做《怕听销魂曲》。但是详细的故事内容就翻查不到，但是听个曲词大概有唱情已经牵涉到这个王子就是会因为父王要他出兵即是保去上战场啦，回来跟妻子个战别的时候带出一段乱伦的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曲，刘善初、木兰唱的《怕听销魂曲》。

0: 信号定预效呢，大家去判断啦。听嘅呢一曲系马思曾赞曲，马思刘善初同埋木兰合唱嘅怕听销魂曲。时间嚟到凌晨零时25分半钟，温度摄氏32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吓。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卢迅赞曲嘅吓，就系、是、所我喺坊间揾翻嚟一个类似唱片，入边有呢个两个唱段嘅《高君宝私探营房》，由辉哥、阮兆辉同埋球姐陈浩球两位合唱嘅。关于《高君宝私探营房》，我哋电台都有好几个唱段，有好多嘅组合啊。咁啊，拣嚟呢个咧，大家平时少听到，因为我喺坊间揾翻嚟，唔系由我哋唱片房提供嘅呢个唱段，就系《高君宝私探营房》嘅上卷，卢迅赞曲，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

但求娇康复，莫累我安危，跌为花芒。

0: 且我为咗你，就算冷死都系抵噶啦。
1: 温贵情重，不过我
0: 你点啊？
1: 我好辛苦。
0: 哎呀，姑娘，你见点啊？哎呀。

0: 冇啊。
1: 唉，姑娘，你眼花啫。
0: 哪边
1: 站着乜嘢啊？白无想，无啊！
0: 你睇得乜嘢啊？
1: 你见到乜嘢啊？
0: 严公高坐依公
1: 啊！唉，系我嚟嘅咋，姑娘，你睁大眼睇真下啦！
0: 原来是高郎啊！
1: 你昏昏迷迷，眼花。

0: 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启用，强调他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嘅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同埋联络系统等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值大约为33亿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埋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喺会见中详细讨论咗伊朗当前面临嘅问题同埋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同埋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同埋能源等方面嘅保障同埋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同埋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咗讨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是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

0: 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一封家书，
2: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3: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0: 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一点零六分半钟，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送上系承接头先一点钟新闻之前播放咗鲁迅编撰嘅《高君宝斯坦营房组曲》上卷，而家听埋下卷咯噃，系辉哥阮兆辉演绎嘅高君宝，同埋球姐陈浩球演绎嘅刘金定。高君宝就以为刘金定死咗啊，昏死过去，咁咪话俾君王听，喂，收尾得到啊，得到佢师傅啊，黄蟾老祖啊，就派佢个师弟冯茂下山破除咗呢个妖道鱼鸿嘅嗰啲稻草人啊嗰啲咁嘅妖法之后咧，呢一个刘金定咧就会苏醒好翻，好翻之后点啊？要对付呢一个鱼鸿啦吓。我哋继续收听，剩低落嚟短短地嘅呢个唱段就系、是《高君宝私探营房》嘅下卷，卢迅撰写嘅，辉哥阮兆辉同埋球姐陈好球两位所演绎嘅。

0: 娘，你死而复生就是因为我师父黄禅老祖特命我师弟冯茂下山飞越妖道如虹的营内，抢了用来害你的稻草人，还同埋一封七箭书添，破了个如虹的妖法才救回你的性命。
1: 原来是这样的，那我真是多得晒你那位冯茂师弟。

0: 同上阵，务求全胜，翻啊朝啊堂。
1: 好啦，咁就齐齐上阵啊，对付呢个妖道如虹啦。听埋呢个组曲嘅下卷啊，高君宝《私探营房》啊，卢舜赞曲，阮兆辉、陈浩求合唱嘅。咁时间就嚟到凌晨嘅1:18啦，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吓。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跟住呢一曲系温志鹏赞曲嘅，系唐宫艳史之华清池啊，杨贵妃赐浴华清池，咁真有其事噶。如果唔系啊，长恨歌白居易嘅长恨歌就唔会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啦。咁话乱写容易斩头啊。只不过咁，华清池咧，其实咧就唔系一个池嚟嘅，应该话唔系单独一个池，因为咧华清宫入边咧有好几个池汤嘅。咁其实咧华清宫入边就有呢、這、一个。是唐代的皇家的温泉汤池的场地的，皇帝有皇帝用的，贵妃有贵妃用的，大臣有大臣用，太子有太子用的，大家可以上网翻查一些网上资料就会知道的了，是大家用不同的汤池的。好，听下这曲温志鹏撰写的《唐宫艳史之华清池》，王超群、雷桂开合唱的。

0: 避风新出玉盘汤，
1: 诗意扶起娇满力，
0: 笑意东窗白玉。

0: 听嘅呢曲系温志鹏撰写嘅《唐宫艳史之华清池》啊，由黄超群和雷桂开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1:37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嘅。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跟住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呢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温度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雷锋的性关节炎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2: 你最近有冇神经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1: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2: 咁你有可能有雷锋的性关节炎。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1至5下午4点的《由你同行》。

0: 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雕凤狂龙咧，听落咧应该系嚟自一个长剧入边一长唱段，但系我哋电台就冇呢一套长剧喺度吓，咁啊只有呢一个唱段嘅。咁合唱嘅有邓伟凡、钟丽蓉、曾云飞、小金锣同埋新麦炳荣等。主要嘅唱情就系皇帝同个状元啊争呢个女人，呢、這个女人叫陆羽琴，咁啊即系有雕凤狂龙咁嘅情况啦吓。咁、那个结果又系点咧？点样可以解决到咧？大家细听嘅唱情咧。自然就會知道嘅，咁啊未有結局嘅，但系呢個唱段亦都精彩，一個群戲嚟噶嘛。我哋聽下呢一曲《雕鳳狂龍》啊，鄧偉凡、鐘麗蓉、曾雲飛、小金鑼、新麥炳榮等合唱嘅。

相思一千回。

0: 撞完龙，撞完龙啊！
1: 起啦，为啦撞完龙晕咗添。啊，唔怕，我即刻去通知阿三桂公公至得。
0: 你乜咁搞法啊？撞完龙，撞完龙，撞完龙！哎呀，死啦，无敌佢都唔醒噶，唔系啦，灌啲药佢饮下先。

0: 仲元朗，做乜你病到五颜六色噶、啊？
1: 公公你唔知噶啦，我在清河遭没定，生错了无珠肉眼。

0: 往日盟言，今已成废话。我实死噶啦，公公。
1: 解爱情嘅啫，相信你系当局者迷，等我点化你啦！我劝一句撞啊！

谁把虚荣耽误？依到我一头雾水，好似半夜食个瓜。我系多情公监，对你表同情，你谁个逢定冤问？

0: 到系咁嘅，哎呀，我听你讲出嚟，我都好同情你。啱等我去同你搵耳琴嚟，等你哋两个倾下，一人计短，两个人就计长，大家谂通佢啊！
1: 这个公监多情为我寻心药，胎云。

你非要见一见佢不可㗎啦。

0: 啦，公公。
1: 唔系咧，夏娘娘啊，你快啲入去见下佢啦，唔惊嘅，我同你打风，唔使怕嘅。系。
2: 啊！琴妹，乜你真系嚟咗啊！

0: 不如忘记咗我，当我死咗一把啦。
1: 琴妹，我今生今世都唔能够忘记你。

0: 为乐，我唔同得你走咧。一来恭谨守卫森严，恐怕行私奔被执，则性命堪虞；二来倘为我而与你失下，必伤老人之心，小则祸及为事全家，大则株连九族；三来倘为我而旷此弃君，最痛叛逆，对君则有不忠之名，对亲则有不孝之罪。为乐，既有这三大嘅难题，我真系唔能够同你私奔。
1: 哎呀，咁我死咗个做人咯、
2: 啊！傻逼啊，
0: 傻逼！
2: 你千祈唔好死啊，你应该要。

0: 知否你赴土主登基，功劳盖天下、孙王赐有金牌免死，被护卫是全家，更执掌兵权，主上对佢都有三分惧怕。我劝你哋唔使怕，所以我赞成你哋出走，都并非系指责嘅下怕，使惊嘅。
1: 哎呀！

0: 话。
1: 人类，畜生捆绑。
2: 我冇言水。
0: 人来帮啊帮帮。
3: 主席，小微臣自家素颜，竟身处半神逆子，家计不可齐，又焉能治国呢？望诸上严惩逆子，老臣自愧无能管教咯，安律亦罪有应解。

0: 痛在狼心，我来你受尽无情敲啊打。
1: 你仲咁冤气啊？系唔系想杀头啊衰
2: 啊？主上啊主上，你睇下，睇见佢楚楚堪怜，主上你应该上前锡翻下啦啩。
1: 望主上执罪神意，都近要怜香惜玉，爱护呢一朵上啊杨花。
0: 主上，一切罪在微臣，请放以琴把微臣严刑降下啦。
3: 薄命怕将人牵累，如今一死，摆脱爱所情歌。
4: 血娇薄作轻生念，怎会一时浪漫欠催花？此后话过色欲怜香，更望你把旧情抛去吧。
5: 阿健主上，
6: 何事？
5: 虽然公主有战书挑战主上定者。
6: 啊，嘿，
4: 行西齐，欺东楚，欺杀孤家，我要杀杀杀，全令余家亲征，扫荡西齐。

0: 结局系点冇办法知道，因为我哋电台都只系得呢个唱段啦。雕凤狂龙送俾大家欣赏之后咧，今晚嘅节目到此为止啦，同你讲声拜拜。
1: 凌晨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

0: 拉近。李家超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密切信息。报道指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之间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这三个人获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当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紧咬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彤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彤在第五局以11-1的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而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1: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0: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1: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16年8月10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斯文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今晚依旧会为大家送来有6个的粤曲选段，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陈玲玉、钟丽蓉的一曲《一梦到巫山》，以及有李慧的一曲《杨玉环归天》。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崔庆伦、曾慧合唱的一曲《笑傲江湖之荒山定情》，以及有严淑芳的一曲《海棠香影月中遥》。去到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陈小翰、蒋文端的一曲《梦会巫山》，以及有李少芳、许培的一曲《云梦绕山河》。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由钟丽蓉、陈玲玉合唱的一曲《一梦到巫山》。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一梦到巫山》，由陈玲玉、钟丽蓉合唱。咁巫山呢，可能大家会想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一句诗，亦都是唐代诗人原迹的著名诗句，比喻爱情的忠贞和深刻。见过大海和巫山的云之后，其他风景都难入法眼，就是曾经遇到过一个这么喜欢的人，可能之后遇到的人都未必可以再取代他。咁之后呢，仲会有一曲关于巫山，梦回巫山，在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而家首先会送上由李慧独唱的一曲《杨玉环归天》。

开老恨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李维独唱的《杨玉环归天》，一个属于1980年的录音片段，亦将杨玉环的故事带到去最尾。杨玉环都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杨贵妃、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中的羞花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出现除了说带给唐代一代非常之厉害的历史之外，亦都带来了很多戏曲的段落，例如我们的《长恨歌》，例如这个《清平调三首》、《贵妃醉酒》、《长生殿》、《霓裳舞衣曲》等等，烟羞莞肥，相信大家有听过，就是赵飞燕以及杨玉环的一个对比。稍后再会。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是主动

0: 五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会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以保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就不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敘利亞和俄羅斯已經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於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會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和磋商之后所达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而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登革热同肌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切。

洗清场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斯文喺度陪伴大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生效当中嘅。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笑傲江湖之方山定情，有崔庆伦同埋曾维合唱，以及有一曲严淑芳独唱嘅《海棠香影月中摇》啊。唔知呢一个笑傲江湖同大家熟悉嘅有人唔一样咧，首先听一听《笑傲江湖之方山定情》，由崔庆伦、曾维合唱。

0: 啊，是清心普善咒，莫非莫非是婆婆？哎呀，可知婆婆在为我弄琴吗？
1: 哦，令狐公子醒来了，小女子姐姐又来了。
0: 哦，姑娘又来，姑娘啊。

原来是任姑娘。我与姑娘素未谋面，又怎会？

木竹林中，佢教我学弹琴，朝夕相遇，受尽山。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笑傲江湖之荒山定情》，由崔庆伦、曾维合唱。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严淑芳嘅一曲《海棠香影月中摇》。

0: 刚刚听过的一曲严淑芳的《海棠香影月中摇》。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同埋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新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报道指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内容来自2024年3月。

0: 系1000万元，以系1000万美元，以提升卡塔尔嘅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同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同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咬紧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且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同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同在第五局以11-1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的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是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5级，间中6级。九龙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啊，都要继续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当中嘅。咁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依旧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啊，分别有《梦会巫山》由陈小巷、蒋文端唱出，以及有《云梦绕山河》啊。咁除了头先所讲到嗰首诗大有巫山之外咧，其实呢个巫山云雨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意思嘅。咁会唔会喺呢首曲目大家会听得到咧？但系有陈小巷、蒋文端嘅一曲《梦会巫山》。

0: 青衣长流，天地间。
1: 大王珍重。

一曲陈小翰掌文段的《梦回巫山》，楚王梦见巫山神女的一个传说故事，今天也都带给大家，跟住落嚟送上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云梦绕山河》，由李少芳、许培合唱。

0: 上风归日去，雪上的云中景致都未尝一览，趁此春光正好，何不打地同游，以显受意呢？
1: 啊，异国风光有何足赏啊？此动既有此雅兴，朕亦只好相陪啊。

0: 一曲李少芳、许培的《云梦绕山河》结束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诗敏在这里跟大家说句拜拜啦，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是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啦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之后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七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的树木困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十点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达半个人的高度，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个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停，车辆就滑入积水当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引述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和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两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和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

0: 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和外汇及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6: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5: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6: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噶，你讲嘅系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昼4点有得听噶啦，我集集都有听噶。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回到你直播的地方啦。有冷气的地方呢就真的比较舒服，大热天时真在户外呢好辛苦啊，户外工作的人呢次次呢都在这个酷热的情况之下呢都等他们辛苦啊。另外有些呢就不是因为工作关系都喜欢玩户外活动啊，或者喜欢去行街的朋友呢，热的呢都在外面呢真的要小心保护自己啊。要成日都话啦，天文台亦都即係提醒，如果呢个过分嗰个温度係好高嘅时候呢，记住要补水啊。时间5:08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寻日呢就温度係试过成30几40度。天文台就话39.8。不过呢普遍话有啲地方都成40度。

下次聖神赏你有葉麗儀嘅呢首今天真的更好啊，每一次都係啦，每朝早起身第一件事话俾自己听，嗯得嘅，我今日要比昨天好啊。咁啊呢一种啊阿 Q 精神呢的确係有用嘅。好啦，咁啊睇睇今日嘅日子呢，就係8月10日啦，眨下眼嚟到8月份。暑假又在8月份去了10日了，還有20日到，好好享受這個暑假的假期。時間5:12星期一的清晨，看看這個天氣情況先。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天色大致良好，強烈熱帶風暴白海豚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上午5時，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約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約為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是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約莫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温度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熱呢，熱得嚟有時又想，不如凍啲啊，落下雨啊咁啊。

有时在这个酷热的这天气情况之下，在外间呢就热到不得了，又要搽防晒啦，又要担遮啊，要不停的补水啊，咁样最好呢就快啲入去呢个室内地方凉下冷气。咁但係如果冇办法要喺户外工作嘅呢，真係要多加小心啊。咁啊喺呢个热嘅时候呢，就要隨時帶定啲水喺身，真係要或者照頭淋先，等自己身體降溫。焦頭淋就外面啦，咁水你都要飲一飲嘅吓。剛剛嘅係張德蘭嘅四月毛毛雨，喺聽歌裏面可唔可以作為降溫解血解凍啦解熱啦。熱嘅時候呢，見到水呢都有個清涼嘅感覺啊。想起汪明荃以前有一首歌《绿水情波》。

汪明荃嘅呢一首《绿水情波》就喺《书剑恩仇录》里边咧就有一场戏嘅，咁啊仲记得咧就系《书剑恩仇录》啦，就系金庸呢个武侠小说啦，里面咧就有一场戏咧就系呢个香香公主啊，都好经典嘅画面。如果你又有睇呢个电视剧咧，咁啊就系喺呢个画面里边，香香公主咧喺湖入边咧就冲凉噶，咁呢一场戏呢一幕咧就令到男主角陈家洛。就同香香公主咧第一次相遇嘅一个好重要嘅情节啊！咁当时陈家洛就行到去回疆嘅一个塞外湖泊嗰度，突然之间见到一个绝色少女喺湖水入边冲凉，肌肤雪白，身上仲带有一阵清香嘅味道。咁香香公主咧嘅个性咧就好纯真、天真、可爱。咁见到陌生人甚至唔识都系避忌，咁呢一幕咧就令到陈家洛一见钟情，直情觉得呢个系仙女下凡啊！咁而呢一场戏咧都好经典啊！咁所以日后咧拍到《书剑恩仇录》嘅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咧，都要有呢一幕有香香公主。而电视版76年嘅电视版郑少秋做陈家洛嘅。呢一套电视剧里面饰演香香公主嘅咧，就系当年咧都系哇好清新脱俗、好靓嘅余安安。而当时呢场戏衬托住嘅就系刚刚我哋听嘅汪明荃嘅《绿水情波》。

1976年嘅作品，嗰时郑少秋呢个陈家洛亦都系即系一绝噶吓。咁佢呢个即系高大有型、咁潇洒嘅形象，由嗰时一路咧都慢慢连续好多套剧啊、古装剧咧，都迷到好多嘅即系呢个应该异性啦，女士啊更加中意，男士都觉得佢即系高大威猛。好有呢个英雄气概嘅感觉。书剑恩仇录主唱嘅就系郑少秋，但罗文都有唱过呢个版本嘅。罗文亦都有唱喺一套台湾电视剧《八月桂花香》里面嘅主题歌曲《尘缘》。咁呢套剧集里面咧，虽然话系台湾，但系香港演员都有你熟悉嘅，仲要做主角嘅系刘松仁，就做呢个胡雪岩嘅。嗰时咧就系成四十集嘅呢个剧集，就以清朝晚期红顶商人胡雪岩嘅生平同埋佢情感瓜葛做背景嘅一套嘅电视剧。描绘佢富可敌国，但系错失真爱嘅动人传奇。主题曲系呢一首《尘缘》。

罗文嘅尘缘。早晨啊，时间接近5:30啦，你听嘅系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现时温度31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因为今日最高温度都有36度啊。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系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嘅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嘅运动。如果你出现头晕、头痛、一啲好呕心嘅感觉、气促啊、神志不清嘅呢啲症状咧，就快啲要即刻停止休息，同埋要求助，尽快求医啦。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高温天气仍然系持续，而喺高空扰道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啊。而家温度31度，湿度66%。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佢系一代鬼马田智仁，又系多才多艺嘅演员。
3: 就例如，譬如打麻雀咁简单，佢唔识打麻雀嘅。
4: 六婶，三太公。
3: 所以佢朋友成日问佢：阿 Sam 啊，你嗰啲歌唔系你写嘅，点解你又要加个名落去啫？我话唔紧要，我话我哋两兄弟，即系已经都无分彼此噶。
2: 8月10号星期一，香港电台第5台有你同行，李仁杰同你一齐怀念黎炳。

康靖村黄以家，一声 hi， 一声 bye。 早晨啊，早晨啊，听紧嘅系清晨省理节目。今日系8月10号，农历嘅日子系6月28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08。星期六日啊，大家好开心咁，可能系放假去玩户外活动啊，又或者有啲系室内啦，因为实在喺户外太热啊。咁啊，但系有啲人都中意户外活动，去跑步啊，去游水啊，晒下太阳。但系记住，真系要几时都系以健康为重啊。咁啊，天文台都一路不断系即系要有咩高温嘅时候都话俾市民听。寻日咧就受到呢个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咧。香港天文台的总部录得最高气温达到 36.9 度，打破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温，而境内分区更加以上水录得 39.8 度。哇，住在上水的朋友真辛苦啊，创下这个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的最高纪录啊。天文台总部呢就录得 36.9 度，成为了143年来最热的一日。上水那边自动气象站就录得最高 39.8 度，是全港各区之冠。但是在港岛区的市区那边跑马地都高温，是一路即是曾经一度升到这个38度以上的。哇，咁熱嘅天時，有時真係即係免得嗰度唔出街，有啲人啊即係涼下冷氣。你話即係要環保，有時喺呢個情況之下好矛盾㗎，都要顧下自己身體先啊。咁今日天氣情況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溫度大概36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是极端酷热啊，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现时温度31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仲记得呢首歌吗？

蔡枫华呢首《高温境界》，仲记唔记得啊？佢除咗善影好听之外，呢首当时都系好受欢迎嘅歌曲啊！咁啊，呢排天气咁热，就谂起佢呢一首歌，亦都谂起叶倩文嘅一首《二百度》。《二百度》呢首歌就写词嘅林振强，咁啊改编自 Madonna 嘅《Material Girl》。咁呢首歌之所以用二百度呢个高温做题材咧，就系为咗配合原曲嘅好热闹又充满西洋动感嘅节拍，用夸张嘅高温同埋暖到爆炸，系比喻咩咧？就比喻堕入爱河嘅时候嗰种炽热啊！热情如火嘅一个身体反应，同时都凸显咗叶倩文嗰种开朗、充满活力、鬼妹仔嘅形象。写词嘅就系鬼马都有一首嘅，好有幽默嘅林振强啦，《二百度》。

初出道嘅时候咧，就系、是、更加要突出咗叶倩文嘅风格啊！佢就开朗、好活泼，咁啊，直至到而家见到佢咧，就算白头发啦，佢一样都系咁充满活力，唱歌都系咁劲啊，跳舞一样系唔会因为话年龄大咗而系有所退步。咁呢个咧，我谂佢系背后嘅辛苦，又可以或者唔系叫辛苦嘅，佢中意咧。勤练有运动咧，就唔觉得系咩一回事啊！喺热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谂起《大内群英》里边一首歌嘅歌词：阵阵热风纷纷吹。咁但系当然嘅意思就唔系呢样嘢啦。喺歌词里边嘅纷纷吹，其实就系黄昏嘅昏啊，唔系我哋话啊，成日都即系呢个巧思边个昏咧，就唔系嗰个嘅。阵阵热风纷纷吹，咁其实咧一个热风同纷纷系比喻当时咧清朝宫廷。在雍正年间的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充满压抑和混乱的政治气氛，也都形容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腥风血雨，导致无数人牺牲和流泪。这首歌就是卢国沾写的词，带出了剧集里面宫廷斗争的残酷和命运的无奈。唱嘅又唱得好，叶振棠《大内群英》。

时间5:53，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我系阿浅钱佩卿。

梅艳芳的夏日恋人，还记得这首歌当时就远赴去巴西取景，又跳下森巴舞的这个外景，看落是很衬托有那个气氛啊。接近六点钟 Keith Richards 的 Summer Holi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同埋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府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都会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在于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附

0: 上，车内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在路边等候。其中一人说，前往抢修设施途中经过现场，由于道路湿滑，来不及刹车，架车就咁滑入积水中，被困车辆其后在救援车拖动之下，缓慢驶出积水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7度、东经119.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南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太阳计划2026
5: 结业礼，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

0: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清晨，现时时间6:09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系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系略为缓解嘅。现在温度30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0日星期一嘅清晨。呢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朝早有啲咩话题同听众分享呢？
2: 航空小知识啊，
0: 嗯，
2: 暑假期间好多香港人选择外游啊，
0: 系啊，哇，暑假梗系开心啦，学生哥又放暑假，家长又得闲就一家大细去玩，真系开心啊吓！
2: 有见及此，咁我就不如介绍一下呢个20世纪伟大嘅人类发明飞机。
0: 咦，我记得咧喺大概5-6年前到，你都介绍过飞机，就讲唔同飞机采用唔同嘅引擎，佢哋点样运作啦，同埋又解释点解和谐式超音速客机虽然由纽约飞到去伦敦只系需要3个钟，为旅客节省1/半嘅时间。但是最终和谐式客机就被淘汰，因为载客量太少了，所以贵了，就不合乎这个成本效益。
2: 是啊，还未坐过啊，可以说是我一个小遗憾。不过听闻有飞机制造商最近成功研发一部客机，飞行速度是音速的 1.7 倍，不知道第时有没有机会坐下啦。由纽约飞到伦敦都是只需要大概3.5小时啫。
0: 一定有机会的，你都成日会周围飞的嘛。其实每一集的清晨爽利呢，要揀主题呢，你都总有一些原因的。那今集可能因为就着暑假啦，小朋友去搭飞机去旅行，你会揀选嚟讲啦。另外仲有冇啲咩原因呢？
2: 其实冇乜特别嘅，只不过呢有时搭飞机啦，心里面呢就浮现10万个为什么啊，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啊。有见及此，我就走去图书馆呢搵下有冇相关嘅书啦。啊，点知俾我搵到美中不足呢，系呢本书呢系佢嘅第2集啊。
0: 嗯，
2: 有啲更加基本嘅飞行常识嘅第1集当时呢就唔喺度，唔紧要，第日有机会呢同听众介绍嘅。
0: 好啊，咁今日呢 ,Dan 你就带咗呢一本书嚟啦，叫做《桥手振翅香港机师手记二》。咁作者呢就有6个人，分别呢就係冯之亮、张永明、刘柏志、陈佩龙、梁永文同埋陈浩云等等。呢啲全部都係香港机师嚟㗎噃。
2: 是啊，由香港机师解答飞航问题，为大家揭开呢航机上的奥秘啊，讲解入面仪器怎样操作啊，讲下他们每一位飞行遇到的经历啊。首先讲这本书的结构啊，有4大章节，分别是飞航知识、航机奥秘、仪器操作同埋飞行历练的。嗱，唔知曾经飞去欧洲的听众啊，有没有留意到有件事呢好奇怪的。
0: 咩呢？
2: 欧洲明明在香港的西面，为什么飞机起飞呢会向东的呢？啊，曾经是波音777客机副机长的陈佩龙就解释了。
0: 因为香港北面的山脉比较高，为了安全起见，航线的设计航班是会尽量绕过高地。此外，航线的设计也都会考虑到噪音对附近的居民的影响。所以呢，在夜晚机场就会尽量安排飞机使用较为远离民居的跑道，而某些向东飞行的航道也都会先向香港以南飞行，然后呢才会折返往东北方向进发的。
2: 讲到航道，1年前左右就有东涌居民投诉说飞机噪音在夜晚都很犀利的。屋企呢唔闩窗啊，噪音嘅分贝呢係去到70-80啊。
0: 哇，七八十分贝啊，真系好影响生活噶噃。
2: 啊，希望有关当局咧正视下呢个问题啦。嗱，曾经有次咧就同朋友搭飞机啦，就嚟降落嘅时候咧，机长突然话咧要等一阵。
0: 嗯，点解咧？
2: 嗰次咧就好似咧喺上空咧盘旋咗大概20分钟啊。
0: 系。
2: 咁朋友就话啦：，喂，要架飞机不停咁飞，乜唔会仲嘥油咩？啊，陈副机长咧就讲啦：，
0: 当天气十分恶劣嘅时候。机师有可能选择喺机场上空盘旋，等候天气好转先至降落嘅。除咗考虑到安全问题之外，仲系因为复飞嘅程序，即系降落同起飞比较耗油。复飞程序需要利用好大嘅推力，令到飞机飞离地面，而且飞机嘅襟翼同埋起落架。会喺降落嘅时候放下阻力咧，系会好大嘅。
2: 陈副机长再举例，嗱，一架波音777客机啊，每次复飞程序嘅耗油量咧，相等于飞机喺上空盘旋啊半个钟嘅。
0: 咁所以咧，机师宁愿啊保留较多嘅燃油，以防天气一旦持续恶劣嘅时候咧，都有足够嘅燃油飞去其他嘅机场。
2: 好啦，又有另一个问题。有次呢，我有个朋友就大咗肚啦，佢想知道呢可唔可以搭飞机喎。听下陈副机长点样答啊。
0: 孕妇乘搭航机一般唔会有大问题，但係因为客舱入面氧气供应量较低，如果需要喺怀孕初期多次飞行，应该要多加留意。根据有啲航空公司嘅指引，单胎嘅孕妇可以在怀孕期36个星期之前搭飞机，多胎的孕妇在32周之后就不能够上机。登机之前，孕妇可能需要出示医生纸，以证明她是适合飞行。航空公司也都建议怀孕乘客计划行程之前，先要咨询自己的妇科医生意见，以肯定是适合飞行的。
2: 啊！而家夏天啦，有时打风甚至有雷暴啊，行雷，飞机可唔可以起飞呢？另一位副机长梁永文咧就咁回应啦：，
0: 只要确认天气状况唔会影响飞行嘅正常运作同埋飞行安全，飞机系可以起飞嘅。不过每当雷暴发生嘅时候，大多数都同时会刮起强风同埋落大雨。呢啲情况会影响空气流动，因而可能形成风切变或者系微爆流。咁机师就要视乎当时嘅天气情况，决定是否预期起飞或者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有一套机场闪电警告系统，如果呢个系统预测到停机坪上可能会遇上电击，香港机场管理局就会发出红色警报，通知进入本港机场的飞机之外，仲会通知停泊在停机坪上面准备出发的飞机。
2: 而通告的方法呢，透过无线电和一个叫做自动航站情报系统通知机师，红色警报生效的时候，飞机的前方的红灯会着起的。大部分呢在停机坪上面的活动包括燃油补充啊，同埋货柜运输等等咧，都会暂时停止嘅。
0: 副机长梁永文话：自己遇过一次红色警报，嗰次上空系雷电交加，等咗一个钟，警报先至除下。地面嘅工作人员忙于为飞机加油，将行李同货柜装卸喺飞机上。45分钟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过，正当准备出发的时候，又遇上大塞机。咁点解咧？就是佢驾驶嗰班机啊，系被安排到第20几位嘅。最终再等咗45分钟之后，先至可以顺利起飞。真系多得香港国际机场嘅控制同管理人员嘅效率非常高啊！
2: 唔知大家搭飞机嗰阵时有冇留意过咧？当你坐低咗咧，如果坐嘅位置咧就望到个引擎啦。有冇留意到呢？引擎嘅扇叶正中央呢有个圆锥形嘅部件，有一条呢柳纹图案啊，好似一条白色丝带咁嘅。究竟有咩用呢？听下陈副机长点回应啊。
0: 飞机引擎中央嗰啲扭纹图案，其实系引擎制造厂刻意设计嘅。因为根据研究，呢啲图案会令雀鸟误以为有一只大鸟飞近，以致急速避开。
2: 机场呢亦有一系列措施呢减少雀鸟喺机场范围盘旋嘅，例如喺跑道旁边啊，只会种植一啲呢冇种子嘅草啊，减少呢啲小鸟喺嗰度觅食嘅机会。咁小鸟数目减少咗啦，大雀喺机场觅食小鸟嘅机会呢亦都减少。
0: 陈副机长补充，佢话好多机场都设有专门系负责驱赶雀鸟同清除其他动物排泄物嘅部门。驱赶雀鸟嘅方式一般系会利用声音或者光线。雀鸟管制组人员会用一支雷鸣灯鸟枪发射能够发出强光同埋巨响嘅粉弹去驱走雀仔。而对香港国际机场嘅航机最大威胁嘅鸟类品种就叫做黑獾，俗称系麻鹰。每一隻重一公斤
2: 的。如果仲未达到目的呢，就会用内藏铁砂的枪弹呢对付鸟群的。所以每次飞行的安全呢有赖好多部门和机构呢的协助啊。甚至呢一些好像微不足道的事呢，背后其实有好多人付出心思和努力的。时下好多人啊，不论男女都说要减肥啊。飞机啊都要烧脂瘦身的。
0: 是咩？
2: 减啲乜同埋点样减呢？不如听下陈副机长嘅解释啊。
0: 飞机嘅所谓瘦身疗程就系指减轻飞机重量嘅方法。飞机嘅重量减轻咗，就能够减少耗油量，飞机就可以达到最佳嘅经济效益，并且做到飞得更远嘅旅程。飞机减肥嘅方法主要就系集中喺制造物料。以前的飞机是用木条和帆布，现在就是铝合金。铝合金比一般金属有更佳的重量和强度比例，但是飞机制造商一直希望在飞机的制造材料上寻求突破，甚至不断改良铝合金的质量。
2: 就以波音777客机为例，它改用了一种高硬度铝合金制造之后呢，重量比起以前的材料呢，帮个飞机减了3200磅啊。
0: 铝合金不够轻，飞机制造商正在研究采用另一种物料取代它，就是合成纤维。合成纤维是塑胶树脂和碳纤维的合成材料。现在一些高尔夫球棍和鱼竿都是采用合成纤维。它的好处呢是又轻又硬。
2: 其实部分波音777客机呢已经采用了合成纤维的技术了。全架飞机的机身大概有1/10呢是用合成纤维制造的。包括部分的机尾、襟翼、扰流板、部分引擎的外壳、起落架的门等等。千祈不要看小这些材料啊。机身咧会减轻2600磅，即系两架私家车咁重噶啦。
0: 陈副机长咧仲有补充嘅，合成纤维另一个优点咧就系制造唔同嘅形状。相比起铝合金呢种物料，可以减少数以万计将铝片连合嘅扭钉，更能够大大缩短装嵌嘅时间。以往需要几个星期咧，先至能够将数以千计嘅部件组合。将来可能只是需要几日呢，就将几百件不同的部分装嵌一起。加上合成纤维不似金属这样被腐蚀，相信呢是未来飞机材料的主流啊。
2: 还有一样物料啊，对于制造一架飞机都很重要的，就是机身的喷油啊。陈副机长呢再举例啊，一架波音777-200客机噴上呢架飛機嘅油彩重量呢大概475磅㗎。
0: 嘩，咁不如唔噴咪輕啲囉，係咪
2: 呀？其實咁又唔得喎，因為呢冇噴油嘅機身呢容易被侵蝕啊，會增加清洗同保養費用啊。冇噴油彩嘅飛機呢相對噴咗油嘅飛機呢保養費用呢會多出大概 0.3% 至 0.6% 嘅。
0: 哇，今日咧就资料相当丰富，大家明白咗好多啦吓。嗱，咁啊 Dan 同大家分享咗一啲航空嘅小知识，由飞机起飞嘅方向啦，到点解机师宁愿喺上空盘旋都唔降落，怀孕几多月嘅妇女可以搭飞机呢？行雷会唔会影响升降呢？引擎中央嚇走雀仔嘅螺旋图案，飞机点样瘦身减磅？咁相信呢，今集嘅内容呢都可以满足到唔少嘅飞机迷啊，系咪？
2: 今集分享航空小知识，大部分内容呢来自一本书，叫做《翘首振翅：香港机师手记二》啊。嗱，我 check 过香港公共图书馆咧，一共有三本可以外借嘅，有兴趣嘅听众可以睇下啦。
0: 我哋亦都好期待啦。嗱，今集你就讲航空小知识啦，有咩歌又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2: 1921年，美国有位年轻人啊，非常赞叹当时最新嘅伟大科技飞机，佢要作一首钢琴独奏曲，透过音符同埋强劲嘅旋律咧，表达飞机引擎，尤其起飞嗰一刻啊，发出嘅澎湃动力。喺曲谱里面，佢建议乐手弹奏最头一段嘅时候咧，必须喺能力范围下弹得越快越好。由 Geoffrey Burleson 弹奏 George Enfield 嘅 The Airplane。希望大家鍾意。
0: 好，多谢 Dan 嘅好介绍，下星期一朝早再见你，拜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是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各位。政府呢昨天举办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就着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是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自六月相继展开咨询以来，收到合共超过20000份相关的意见。昨日市民表达对政府未来规划有什么期盼，以及当局的回应，稍后我们会听听。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连日以来都是极端酷热。天文台昨日就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更加是接近40度。随着白海豚已经登陆了，香港的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就预计，本港的酷热天气会维持到听日左右。我们亦都是访问过家庭医生，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为了持续扩大内需，内地是近日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是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目标到了2030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有本港经济学家都认为，规划提及到推动养老、托育等等的服务消费，相信可以制造到更大的商机，阵间会听到他的分析。
2: 夏天去北京嘅话，其中一个景点就系观赏荷花。今年北京其中一个公园就系第一次展出一棵成功由800年前嘅古莲子培育而成嘅荷花。负责嘅园艺工程师话，现存嘅古莲子数量非常之少，而且唔系100%可以唤醒发芽。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报道。
3: 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早前获颁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这个重要的国际奖项，成为首位获得这个殊荣的中国科学家，表扬他是太空科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突破成就。今朝早天地人都会介绍一下这位贡献中国太空天气监测的领军人物。
2: 在美国有一间的书店最近是收到一个包裹，入面有一本珍贵的书籍和一封的道歉信。事源是一个男子40年之前声称因为急着用钱而偷走了这本书，现在就希望是道歉赎罪。书店老板有什么回应呢？放在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升大约3%，至到去近5.2%，全部都录得四月中以来最大单星期升幅，并且是连升两星期，纳指的升幅最大。大市今个礼拜焦点在于通胀数据，星期三会公布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同埋核心 CPI， 预料按年升幅分别回落到3.4%同2.5%，按月就微升。星期四就会公布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埋核心 PPI， 按年嘅升幅估计回落去到4.9%同埋4.2%。今个礼拜亦都会公布二手楼销售、零售销售同埋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数据。美股业绩就包括超微电脑、思科系统同埋应用材料等。另外，澳洲央行今个礼拜二会公布议息结果，市场预料利率维持喺4.35厘不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港股上个星期累计跌了超过 0.8%，结束五个星期的升势。恒生指数在上星期五收报25,668点，主板成交额接近2,597亿元。科技指数上星期就升了0.6%，星期五是收报4,858点。我哋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早晨啊 ，Harris。
6: 早晨啊，嘉莉。
5: 港股咧结束咗五个星期嘅升势，你预料咧恒指喺短期之内会唔会话出现一个回调嘅压力咧？同埋系咪大市最主要都取决于即系业绩嘅表现咧？因为今个礼拜都有腾讯啊、京东、长和长实、港铁、中移动同埋银河娱乐等多间嘅业绩咧，系会多间公司公布业绩。
6: 系啊，隔篱咁啊，讲紧个港股方面嘅走势，今个礼拜可能会有少少反弹，我觉得唔奇怪，因为系知道转弱咗，咁但系又亦都有啲韧性喺度，咁因为大家见到星期五嘅时候咧，个港股好似都跌唔落咁样，咁而讲紧喺 ADR 上边咧，甚至乎都有成200点个进账咁样，咁主要其实就 ADR 嗰边嚟讲系受惠于美国个非农就职位嘅数据系相对转差啦，咁跟住债息方面回落啦，跟住美汇指数方面相对走低个嘅带动咁样，咁但当然啦，港股其实都有其他因素，好似本身嘉莉咁讲，咁其实就例如好似嗰啲业绩数据，咁同埋啱啱出嚟个 CPI 其实本身都系麻麻地嘅，如果内地方面，咁因为见到咧吓个 CPI 方面嚟讲按月咁都仲系要跌嘅，跌 0.1， 咁而调翻转头啦，咁啊嗰个嘅按年方面嚟讲就增长翻 0.5，PPI 方面嚟讲3.5%。 percent 咁樣，咁似乎嚟講咧，唔係特別太好，不過又不至於話差得好離譜咁樣。咁因為市場都會好關注，尤其是個 PPI 方面咧，咁本身嚟講呢個代表個出廠價，咁出廠價如果要即係個增幅方面回落翻，咁大家可能有時都會 concern 嗰啲嘅企業方面嚟講個盈利咧，咁佢哋可唔可以加到價，甚至乎定係要減價咧咁樣？咁不過佢仲係叫做溫和增長，所以今個禮拜方面嚟講個走勢咧，咁啊深信樂觀啦，其實嚇咁啊好差講唔上，好好又唔係咁樣。咁我自己預期嗰個波幅區間方面嚟講咧，介乎翻喺呢個嘅本身嗰個嘅26,600至到25,600之間咧，即係其實輕微比起啱啱過去呢個禮拜26,187嗰個位高少少咁樣。咁低位方面嚟講就差唔多係上個禮拜個收市位咁樣。最終可能其實埋單位都係升少少，咁26,000埋單到啦。
5: 但如果你睇翻啦，因為其實最近嚟講啊，挨近26,200嗰個水平咧，呢個位置會唔會話阻力都會有啲大咧？同埋即係如果再回調嘅時候，係咪都未必會去到六月底嗰個22,500嘅低位咧？
6: 嗱，22,500嗰個位置應該就唔會到噶啦，其實嚇咁啊，因為嗰個位251。22,518係因為有嗰個政策性嘅因素，當其時係打擊緊嗰啲嘅違規境外投資方面嘅問題。咁呢個問題我相信已經消化咗，同埋另一方面上個禮拜嗰個嘅關於啲保單方面嚟講，個兩成嗰個收益税咧，咁其實內地都出嚟澄清咗，其實呢個不嬲都係有喺度嘅，唔係新法例咁樣。咁似乎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你見到例如好似友邦啊，或者好似匯控方面嚟講嘅走勢相對都改善咗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會覺得就本身短期應該要落嗰個位就唔容易。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話上翻去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26,200、26,300就好似恒生指數上一轉挑戰25,200、25,300咁樣咧，其實都用咗差唔多一個禮拜時間。咁我期望住其實嚟緊都係類似嘅走勢、類似嘅格局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依家先入市嘅話，我會認為可能已經有啲高。咁未來嗰個盈利空間，我自己睇到最近就26,800到啦。其實即係呢個浪方面嘅嗰個高位啦。
5: 同埋講埋美國方面啦，美國咧今個禮拜公布嗰個 CPI、PPI 數據咧，市場係咪都預料通脹係較大機會放緩咧？對於個加息預期會唔會有機會就持續降温咧？
6: 加息預期方面嚟講，真係有啲降温嘅。我自己亦都係成日強調翻呢個嘅 Kelvin Watch 方面嚟講，睇起上嚟好硬，但係實際上係一隻鴿嚟嘅。如果用我哋廣東話講，叫鱷魚頭老襯底咁樣，咁啊叫做空翻個市場咁樣。咁呢種 top to market up down 嘅 strategy 咧，其實喺過去方面聯儲局或者個別啲官員嚇，尤其是財政部咧都會用。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因為大家都需要知道美國方面嚟嗰個債務咧，依家如果今年裏邊應該都去到400,000,000,000嗰個 territory 㗎啦，其實嚇，咁即係意味住咩咧？意味住佢每加一次息咧，美國其實嗰陣就需要還多1,000億嘅債咁樣。咁呢個其實對於美國方面嚟講，絕對唔划算。佢哋可以嘅話，一定唔想加息嘅。不過講緊喺聯儲局裏邊咧，其實依家都政治角力都好緊要。咁大家見到特朗普都多次講到，其實好多民主黨人咧，咁包括好似 Lisa Cook 嗰啲咁樣咧，其實都經常唱反調咁樣，唔排除喺中期選舉前咧，佢哋可能會有啲嘢做下咁樣。咁所以大家有心理準備。如果在九月尾方面那個聯儲局意識呢講緊啲委員嘅投票，因為上一次啱啱有三票係反對㗎嘛，未來方面可能更加多反對票嘅其實。
5: 好啊，唔該曬 Harris， 你頭先提過兩隻股份有冇持有㗎？
6: 個人冇持有，唔該曬。
5: 好，唔該曬。咁啱啱就係 iFlash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溫鋼成。俄烏戰火持續，近期在黑海的襲擊升級，擾亂糧食出口。另外強厄爾尼諾現象亦都令到農作物面臨減產風險，面對嚴重糧食不安全的人數顯著增加。由張思文在財金百科講下。
7: 財金百科，
8: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報告顯示，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的2021年，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的小麥出口量大概佔全球總量的三成，當時烏克蘭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國，而俄羅斯就是全球最大的氮肥出口國。戰爭至今已經持續超過四年，俄羅斯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小麥出口國，烏克蘭亦都是主要農產品出口國。兩國近期在黑海地區互相加大對農業出口設施、商船和運油輪的打擊力度，其中運輸超過九成烏克蘭農產品的敖德薩港口設施受到打擊。 部分俄罗斯主要谷物港口营运亦都受到影响。由于农产品仍然是乌克兰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乌克兰正寻求替代运输路线，但是农业部长表示相关的路线要去到八月底才能够达到满负荷运作，但是运力只是相当于黑海港口正常出口量的大概一半。另外天气因素亦都带来粮食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发生极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机会率是81%，海面温度将会达到至少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报告对45个被认为易受到厄尔尼诺不利影响的国家进行分析，估计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可能增加近4900万人，总数达到2亿7400万，其中中美洲和非洲南部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可能会分别增加83%和近75%。调查机构指中东冲突以及同天气相关的农作物减产风险可能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呼吁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封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天气啊，今日会继续好热下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且咧系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咧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咧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会略为缓解。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6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同样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到中，而在下午就是属于中至到甚高。
12: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主礼。
3: 警方今日开始会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全港交通执法行动，打击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规的事项。
2: 天文台昨日就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3: 至于极端酷热天气下，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行山晕倒之后不治，急症科专科医生杨小明都会接受《千禧年代》关注一下。
2: 科技大学就会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有关职场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情况的调查结果。
3: 玛丽医院亦都会开记者会，介绍引入亚洲第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有助前列腺癌康复者摆脱尿失禁的问题。美国有书店收到一个很特别的包裹，里面有一本书和有一封道歉信，信中就提到一名男子40年前因为急需用钱偷走了书本，希望是道歉和赎罪，稍后会讲一下。
2: 另外，波兰有一个女子早前同屋企人去到海滩游水，期间怀疑家人发生意外。除了当值救生员之外，在场有过百个热心的游客，亦都是加入救援行动。不过事后发现只是属于一场虚惊。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3: 放眼世界。
14: 遇到危急关头，如果有人伸出援手，确实难能可贵。波兰一个女子同家人早前到海滩游水的时候，家人突然不见了，令她非常担心。过百个素未谋面的游客联同救生员组成人链搜索，事后得到不少网民称赞。女事主博古西亚同丈夫以及两岁半的仔仔早前到波兰北部格但斯克市附近一个沙滩玩，期间丈夫同仔仔话想去海边玩水，博古西亚就坐在沙滩上休息。博古西亚其后发现两父子去了好耐都未回来，检查沙滩上的随身物品的时候，见到丈夫连手机都没带走，加上当时海面好大浪，博古西亚担心两人可能发生意外，于是向救生员求助。救生员迅速展开救援行动，在场过百个热心游客亦都加入，他们过百人肩并肩在浅水区和沙滩上捉起人链，展开地毡式搜索，有人更加拎住扩音机协调行动。经过几十分钟的搜索，证实事件是一场误会，丈夫原来没带仔仔落水，他见沙滩竖立禁止游水的红旗告示之后，带了仔仔去执贝壳，以为太太已经察觉他们去了第二度玩，父子两人最终安全返回同家人团聚，博古西亚才如释重负。大量热心游客伸出援手的片段被拍低并上载到社交平台，不少网民都大赞，形容他们是英雄，又有网民说这个是展现人性光辉的完美示范。犯错最重要是知错能改。美国一间书店最近收到一个特殊包裹，里面除了有一本书，亦都有一封道歉信。讲紧嘅系加州西北部洪堡县一间书店，老板麦克法登突然收到一个包裹，佢拆开发现里面有一本40年前失窃1953年出版嘅珍贵书籍，一封亲笔道歉信同一张100美元嘅钞票。道歉信来自一位自称偷书的男子，信中表示他当年是洪堡州立大学的学生，因为严重的毒品和酒精成瘾，急需要用钱而偷书，后来经历心灵觉醒，成功戒毒和戒酒，重新做人，直到近期清理车库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知道书店仍然营业，非常高兴，决定还回，并为自己当年的违法行为深表歉意。信中附有电话号码，说店方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络他愿意做更多来将功补过。麦克法登表示和员工看到封信之后都深受感动，不单止原谅偷书男子，还计划传信息赞扬对方敢于认错，希望他可以彻底放低心中的重担，不用再背负罪恶感。
3: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9%。
15: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 特区政府正系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今年嘅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系举办超过90场嘅咨询会，寻日就系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从六月至今，已经收到13800份同五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意见，反映各界都系积极同埋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嘅咨询期会喺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 36.9 度，就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更加是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途中不治。劳工署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鼠疫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代表都质疑红色和黑色鼠疫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话，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名的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带来大约58亿的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就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活动，预计会吸引超过185万名的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今日踏入倒数100日。APEC 财政部长会议亦都会喺10月喺香港举行。本港商界人士同专家学者咧喺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香港同深圳同样系东道主，应该咧把握主场之利，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说好香港同湾区故事，进一步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至超级合伙人嘅作用。商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呢至到昨日是满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话，署方一个月的适应期之内呢是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的巡查，是有2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6间呢是非获准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亦都是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话，获准食肆数目由最初大约940间增加至现时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稳定推展，能够回应到社会的诉求。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惩教署合共有14个青少年的在囚人士报考中学文凭试，合共报考83张的试卷，整体合格率近80%，当中有4个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3: 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69%。
16: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曾大屋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咧多段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卫理道咧系仍然有水管急修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慢线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白海豚正系横过华东，并且系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马上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礼拜三和礼拜四高温天气会持续，而在高温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昨日登陆浙江温州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的人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罗宇光报道。
2: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左右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钟头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昨晚7:00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之后发电一部车被双向倒冧的树木困在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在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10:00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去到半个人咁高，一部中国移动车辆被困积水中央，车入边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喺路边等候。其中一人憶述，事發時他們正前往搶修設施，經過現場時因為道路濕滑，來不及剎車，駕車就這樣滑入積水當中，被困車輛其後在救援車拖動之下緩慢駛出積水區。浙江省氣象台提醒民眾，白海豚登陸之後將會貫穿浙江，強風暴雨範圍廣，影響時間長，可能引發山洪、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積濾等次生災害，需全力做好災害防禦。氣象部門亦預計今日日間

0: 在强风之下倒冧。基隆港务分公司表示，货柜倒冧撞到起重机，损坏情况有待确认，等风势今日缓和啲再进行修复。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话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罗宇光另一节报道。
0: 以色列多间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正同美国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部分以方能够接受，有一些以方就接受不到。以色列拒绝那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他强调，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涉及所有武器，包括重型和轻型武器，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内塔尼亚胡又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在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和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目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也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态度，以保障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他说伊朗目前的经济情况很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说，相关机构同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于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翻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本港带来约58亿元的消费额。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是 9.6%。 陈茂波说，下半年当局会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陈乐谦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

0: 动带动本地同境外嘅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嘅三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0,000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800,000，并促进更多元化嘅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嘅食肆话，活动期间嘅生意增长咗大约20%。佢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000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0,000,000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0,000,000，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000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000。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中至甚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极高。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西南偏西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1: 曼城、阿仙奴、利物浦同车路士星期日分别进行季前热身赛，但得曼城能够赢波啫。蓝月亮喺韩国首尔踢亚洲之行第三场有赛，反胜西甲马德里体育会3-1。半场落后1球嘅曼城，下半场凭住马莫树3分钟之内连入2球反先。艾哲洛希喺完场前锦上添花。他们下场比赛是来紧星期日在社区盾挑战争取卫冕英超锦标的亚仙奴，到时一众战至世界杯较后阶段的球员，好像是夏兰特、洛迪、香兰迪斯、卓基、杜古等等都有望上阵。亚仙奴就在酋长球场和德甲多蒙特争夺酋长杯，虽然兵工厂一度在落后2球情况下追成2-2平手，但最终仍然要输2-3。利物浦新任领队伊拉奥纳首次带领球队在雁飞路主场出战，伊萨和沃斯的入波协助球队一度领先法甲摩纳哥2球，不过红军之后连失3球，继上仗对列斯联之后再一次反胜为败。伊拉奥纳赛后说，球队上半场踢得不错的，不过未能够维持应有的水准去到完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车路士礼拜六在印尼踢完对 AC 米兰的赛事之后，礼拜日转到马来西亚有赛游佛 DT， 领队沙比亚朗素更换正选全部11个球员，最终蓝战士凭着前锋大纳射入2球12码，逼和对手3-3。车路士礼拜六会在史丹福桥主场同皇家苏斯达踢最后一场的热身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是7点13分，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多位，星期一天地人的环节，我们会介绍一下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他早前在意大利举办的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获颁威廉·洛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中国科学家。他同时是荣获一粒小行星命名的殊荣。
1: 中国在太空天气方面的监测技术和能力从无到有，至今更加是提升去到国际领先水平。王敬松并视为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
3: 天地人，气象万千，我们生活固然受到地球大气变化影响，其实就连外太空也有天气。来自太阳表面的剧烈活动不时喷发大量粒子，连带辐射和磁场等，一旦出现剧变，可以干扰到地球的地面导航、通讯系统等，情况严重一阵更加可以损坏轨道上航天仪器的精密装置，甚至威胁出舱航天员的安全。随着卫星技术多年来不断改良，科学界对相关物理原理认识加深，收集观测数据和预测的能力亦大大提升。中国在这方面经过多年努力，现时亦跻身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气象局研究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王敬松对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王敬松生于1970年，青年时代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先后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再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他之后在北大任教并持续做研究。早年他曾经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提及自己是天文爱好者，由大学时期开始学习和工作都投身在涉及太空的这项爱好之中。2005年，王敬松由科研转到应用实践阶段，调到去中国气象局新成立冇几耐的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负责建设太空天气业务体系。王敬松话：当年国家在这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怎样由侧重研究改为侧重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服务，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资料显示，中国早年要取得太空气象数据，需要依赖美国和欧洲。过去20年来，经过王敬松和整个专家团队的努力，从无到有，中国现时在相关探测技术不单止有条件自主，更在多个范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中一个例子是王敬松过去一直推动国家的风云气象卫星系统发展和应用，透过早年先后发射的一系列卫星，结合地面近百个观测站，中国已经实现太阳、磁层、电离层等关键区域全覆盖，可以监测10类关键太空天气要素，探测能力和精确度大幅提升，令中国成为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具备太阳、地球太空天气全链业务监测能力的国家。上个月，中国气象局更加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卫星综合观测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根据中国气象局上载到短片平台的访问片段，王敬松介绍这个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有3大优点，分别是普惠全球用户、设计简单、方便易用、不受环境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本土化。
4: 虽然它使用了中国的气象卫星为主的这些数据的支撑，并且很大程度上要使用中国气象局的算力来作为支撑和它这个本地算力进行融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把一个普惠的气象的产品和一个全球化的风云卫星的这个观测的东西交给了本地，让它利用这种人工智能的能力，把这种一种全球最先进的技术 能够变成一个本地化非常普惠的便捷的使用的这么一个技术。
3: 早前在意大利佛罗伦斯举办的第46届国际太空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王敬松获颁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是这个奖项自1988年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今年获奖的也包括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西贝克。内地传媒报道，王敬松今次获奖标志着中国太空科研实力获得国际顶尖认可。
2: 跟住我哋嘅焦点系去到北京啊！北京咧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荷花文化活动，咁俾市民咧喺赏花嘅同时，感受一下咧背后深厚嘅中华文化。当地有公园咧，今年系第一次展出咗咧系一株有800年前古莲子培育嘅荷花，重现翻当年荷花嘅形态。
1: 有学者指出，中国荷花的种植和食育历史、食用历史都可以追溯去到几千年之前，至今仍然经常被视为和谐和顺等的文化象征，亦都会出现在不同的外交场合。由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报道。
5: 透视大中华，
6: 每年嘅盛夏都系观赏荷花嘅季节。喺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什刹海嘅荷花市场等多个景点同公园，都会举办大大小小嘅荷花文化活动。全市一共展出近400个荷花品种，展示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吸引大量市民同游客前嚟观赏。有当地居民认为，在繁华的城市见到一大片荷花是难得让人可以休息的地方，亦有家长带埋小朋友一同赏花，感受背后蕴含的中华文化。
7: 在西客站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能有这么一片这么大一片公园，并且有这么一个一个的小水面种着不同种类的荷花，我觉得对城市里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难得的一片休息的地方。它不能叫净土，就是闹中取静。
8: 觉得开得很好，也可以带小朋友学很多知识。脚和财路，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 今年荷花活动最瞩目的莫过于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首次展出由一粒沉睡了800年的古莲子培育而成，名为观复古莲的荷花。负责培育的莲花池公园高级工程师李开宇表示，古莲呈现了800年前荷花的原始形态，同现今见到的其他荷花品种比较，别具古朴的韵味。
9: 我们培育出的这个观复古莲呢，它是一个单瓣的粉色的飞舞状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就呈现了800年前这个荷花原始的样子。经过育种家们各种人工杂交或者离子注入育种呢，现在的荷花就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还有很多重瓣的品种。这个古莲和现在重瓣荷花的这个气质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比较古朴的气质。
6: 古莲子可以存活几个世纪，李开宇说靠的是已经木质化的坚硬表皮，同时内部的组织也隔绝了外界的水分、空气和微生物，大多古莲子都埋在泥炭层，亦有利长时间维持休眠状态，条件苛刻，所以现存古莲子的数量非常稀少。李开宇说，出土的古莲子并非100%可以唤醒发芽。
9: 出土的地点呢，点位还是比较少的，整个出土的量也是比较少的。就像圆明园出土的古莲子呢，是11颗，量比较大的呢，就是普兰店儿和这个梁山的，可能也只有几百例，就是据我所知。圆明园是出土了11颗古莲子，拿出了8例送给了这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培育，最后是6例培育出来了。我们2024年培育这个观复古莲的发芽率呢，也是不是100%，大概是在60%左右。
6: 北京民族学会会长高毅指出，中国荷花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文字未诞生的时候，荷花已经被用作观赏和食物入赞。
10: 荷花种植的历史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农耕文化呀，或者说养殖文化的这个产生历史都要久远的很多很多。没有文字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用那个荷花的那个种植啊，去作为一种欣赏或者一个重要的一个食品来源去享受了。大家看到现在拿那个莲子做淀粉，其实变成一个主要食物，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这么去看的话，应该说荷花的养殖也好，欣赏也好，或者是食用的历史也好，至少有三四千年的历史，甚至比这可能还要再悠久一些。
6: 荷花既可以观赏又可以食用之外，还有一个别具意义的角色，因为荷花的荷和普通话的和发音一样。高毅说，荷花和和谐、和顺等含义紧密相连，因此在外交等的场合摆放荷花，能够释出一种文化暗示，有利各方达成共识，相互合作。
1: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嘅天气会持续。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
2: 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155规划，就是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的专项规划，目标到了2030年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1: 本港的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就认为，内地经济量非常之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要达到有关目标并不困难。至于入境消费方面，他就建议当局放宽入境政策，并且增加直航的数量等等。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过林朝基，听下他的分析。
11: 第二产业即是我们生产方面，以往不嬲都是很主导的经济增长的。第三产业即是那个服务业方面是一路在提升。过去的例如10年、20年里面做了很多的出口啊，或者很多生产啊外需的东西。我们的市民亦都在个人工方面亦都慢慢上升。个人的质素亦都是改变了。例如生活的质素啊，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消费方面，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质素提升里面有个商机在这里。消费亦都是一个慢慢发展中或者是再已经发展的国家是很需要去带动的经济的。我相信可以提出这个数字，即是告诉大家，就是未来五年里面我们会见到的，就是消费方面继续会提升，亦都在不同的型的服务业方面会继续提升的。
12: 五年多10万亿人民币，这个目标是不是都是可以触及到，还是说、有点远的？
11: 看过去就好像个数很大，但是你看下内地现在那个经济那个量是非常之大下的。你见到网上消费啊，或者很多不同的服务啊，亦都可以在那个例如按一个手机已经可以拿到。咁所以这个情况呢亦都是继续会加快，质量方面的消费呢我咁继续会提升。增加咁多钱的话呢，我觉得不是话难达到。
12: 看下啲细项啦，规划都有提出要促进服务消费，发展银发经济啊，扩大一啲育儿产品等等。点睇呢一个政策方向嗰个潜力呢？
11: 银发经济亦都系配合返而家嘅人口嗰个政策啦，同埋个人口个结构啦。咁我相信呢都系有一个比较上好嘅一个势头嘅。好多嘅老人家越嚟越健康，咁佢亦都有服务需求。小朋友啊，咁未见到生咗出嚟，好多亦都系好需要一啲小朋友相对嘅服务。咁而家越嚟越多嘅，而家系喺服务业方面咧，有一样系非常之好嘅，就系服务业系可以制造一个商机，同时间制造就业。
12: 促进消费都要有钱先得噶。规划嗰度话提升消费能力咧，方案就系话透过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增加城乡居民嗰个财产性收入。你认为呢个表述咧个针对性强唔强？
11: 过去嗰几年我哋嗰个内地嗰个房地产市场咧调节都几犀利啊！咁大家我见到已经系尾声啦。咁即系话咧，我哋继续落去叫房地产市场咧，可能会系比较上一个健康嘅发展。你如果系买层楼嚟自己住，冇问题嘅，亦都系一个合理价钱。买啲楼嚟可以租俾人，亦都一个合理嘅。去收租，咁呢个我相信咧，亦都令到好多嘅服务业啊，或者系一啲，例如你想喺一个投资方面咧，收入方面咧会稳定翻啲。咁呢个咧，亦都系可以带动到少少嗰个，例如系跟住落去喺呢方面带动嘅整体个经济嘅。 武漢城或者鄉，其實你見到有很多的層次可以改變。我會覺得那個機遇相對於最重要就是整體那個投資如果可以投入，中央亦都在那個資本市場裏面很多做很多事情就是投入下去，希望他們可以就通過資本市場拿到的融資跟著去發展。這個我覺得是跟著我會見到的比較多的，最重要就是中央去支持先。
12: 另一方面就是入境消費都是其中一個近年的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規劃提出這個政策方向，你覺得個幫助有多大呢？
11: 今年都是多了很多的外國人入去內地旅遊，公幹是易了很多，同埋是會做多好多嘢，即係一個無煙工業可以叫做係可以揾到更多嘅機遇。遊客消費呢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佢哋唔會話太介意食得多，最介意呢就冇嘢睇。咁我覺得佢哋而家呢就越整越靚。咁我相信呢這個呢係一個非常之大嘅產業嚟嘅。咁我希望呢跟住落去亦都係希望可以更加易俾佢入嚟。你一見到呢都係好多好多不同嘅國家已經係即係開咗綠燈俾佢哋入嚟，好易喎。擴大嗰個入境消費呢，咁我相信呢都要做多啲少宣傳，更加可以令到佢哋會開心啲。見到我有啲新嘅景點我可以過嚟喎，航班方面可以多啲，非常有幫助。暫時嚟睇呢都係唔係話太多，即係唔係太密都可以話。咁有啲遊客呢就希望都係可以直航過嚟一啲主要嘅城市、一線城市，咁點知其實呢都係比較少。如果你可以喺呢個層面裏面提升嘅話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幫助到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以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上星期五开始出现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翌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院。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0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翻一段开始慢车，车龙现时排到去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咁刚才新闻都听到白海豚受到呢个风暴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连日嚟啦极端酷热。天文台琴日系录得破纪录嘅最高36.9度，上水嘅最高气温更加达到39.8度。
4: 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由于白海豚的环流广阔，将内陆的热空气带到本港，加上风势微弱，没有办法散热，多重因素叠加底下，就引致到破纪录高温。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梁荣武，听下他的分析。
6: 呢個白海豚本身是一個很強的上升氣流，它的下沉氣流就會在幾百公里以至千幾公里以外都會受到影響的。我們香港就大概一千公里以外都會受到這個下沉氣流影響，還有其他的因素的。白海豚的環流很大，我們的風向因為白海豚的關係是會吹北至西北風，或者有時吹西風的，主要是由內陸那裡吹過來。這排除了香港熱之外，其實內陸更加熱的，所以如果氣流由內陸吹過來的話，就會額外令到香港的溫度再上升了。咁其實仲有一個因素，就係話雖然白海豚嗰個環流係影響住我哋啦，但係佢哋嚟到我哋一帶呢，嗰個風力呢係相對弱嘅，散唔到熱啦，咁我哋個溫度又會再進一步上升啦。咁所以其實香港歷史上面好幾次破紀錄嘅高溫呢，都係一個強嘅颱風距離我哋大概一千公里以外呢，係受到下沉氣流影響，同埋講咗兩個因素呢，令到我哋嘅氣溫係破咗最高嘅紀錄嘅。
4: 咁隨住白海豚登陸並且減弱啦，呢一種嘅極端酷熱天氣你預計仲會維持幾耐呀？
6: 白海豚嘅上升嘅氣流同個下沉氣流，即係影響我哋香港咁熱嘅氣流呢，係互相關聯。所以当它登陆的时候，它是会减弱，它上升的气流都会减弱，就会影响到下沉气流的强度。所以当它登陆之后，这个下沉气流那个令到香港热的因素已经逐渐会减弱的。我们受到白海豚残余还会继续令香港吹内陆的风，大概维持到星期二左右。预计白海豚会不断地向西行的，咁去到星期三呢，当佢行到个经度同香港差唔多嘅时候，即係东经114度嘅时候呢，我哋香港就会开始转西南风，即係话呢就唔会再由内陆嗰度吹过嚟㗎啦。天气就冇咁酷热，但係都唔会期望係天气转凉呀，即係冇咁热啫，都係32呀、33咁之类㗎。
4: 我哋亦都系访问咗家庭医生林永和，佢近日就收到因为热衰竭或者早期中暑求诊嘅个案增加两至到三成。林永和就强调，热衰竭如果未有及时处理嘅话，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听下佢点样讲。
7: 如果你話因應熱衰竭或者輕微中暑嚟求診咧，我哋都覺得多咗嘅。咁佢哋通常可能係發覺自己血壓高咗啊，或者唞氣啊，有啲可能唔順啊，或者心跳快咗啊，有一啲長者咁嚟求診嗰陣時，咁我哋後屘發現佢係熱衰竭啦，或者都有啲做完運動或者喺户外耐咗好疲倦啊、頭痛啊咁。咁我諗都多咗，我諗兩三成嘅市民，即係唔同年紀嘅，都因應一啲熱病嚟求診咯。
4: 熱衰竭啊、中暑啊呢一類嘅情况主要会有啲咩嘅症状？
7: 热衰竭典型嘅症状咧，开始咧就系可能好口渴啦、头痛啊，或者疲倦啊、手脚冇力啊，或者会作呕啊咁样咯。初期中暑或者系热衰竭，你继续晒啊，或者排唔走啲热咧，心跳会加速啦、呼吸困难啦、脚步浮浮啊，会跌低咁。咁有再冇人理咧，可能就会昏迷啊，冇话得到合适嘅治疗咧，就会猝死啦。咁所以我哋见有啲个案，譬如可能一个人行山啊，或者可能身边人唔为意咧。可能過咗可能十零分鐘，咁如果冇人理嘅話咧，一路惡化咧，咁就有生命危險啦。
4: 咁如果針對一啲高危人士，特別係長者啊，或者一啲長期病患咧，如果佢哋近日要去到户外嘅地方咧，有冇話啲咩預防措施要做定咁樣咧？
7: 高危群組就更加擔心啦，但係都提翻就係健康嘅年輕人咧，都係好多中暑嘅風險嘅。譬如話咁熱嘅，我哋盡量避開啲户外活動啦，即係一般行路啊、行山啊呢啲，除咗話盡量避免之外，我諗每三個至半個鐘可能都要飲半杯水500cc 到咧，等自己排汗個機制唔好話因為缺水而影響到啦。著啲快乾衫啊、薄啲啊、淺色嘅衫啊，減低焗住啲汗啊。如果你話異常地口渴啊，開始好疲倦啊、頭痛啊，或者作嘔啊，咁你就要即刻停咗啦。同埋如果有需要咧，就召喚救傷車啦，同埋身邊人希望有啲急救意識，大家即係可能唔好單獨一個出去啦。如果有人去照應，如果有需要咧，就盡快求助咯。
4: 特区政府一连两个礼拜日是举行地区咨询会，就住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昨日在咨询会上面，有市民是提出成立屋宇维修处监管旧楼维修， 亦都有市民系关注到青年置业计划系比较困难，亦都建议大专院校提供实际诱因吸引人才。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自六月相继展开咨询以嚟，系收到合共超过20,000份相关嘅意见。目标今年九月之内系会公布首个五年规划。距离施政报告发表日期咧越近越好。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8: 昨日举行的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历时大约2小时，有大约120人参加，包括基层人士、学生和少数族裔等。不少人关注民生议题，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成立屋宇维修署，专责监管楼龄超过30年的旧楼维修工作。
9: 我们一般的市民和临案法团的人士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的，如果有这个部门去帮手就会更加好的，令到啲市民咧，净系需要夹钱就得噶啦。你要开下会，工程管理交俾啲承建商啊、contractor去搞啊、即使去搞。这个屋宇维修处咧，系负责去监察督导呢个发展，然后出呢个入伙纸俾佢哋。
8: 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由独立专业机构代办楼宇维修嘅意见，值得多考虑。
10: 如果只需要我哋啲市民咧担心夹钱夹几多嘅啫，需要嘅支付嘅费用咧系专业合理。不会被人家腐败剥削。如果是这个独立的一个单位可以帮市民去处理晒啲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我哋值得在这方面多想的。
8: 有不少参加者都关注青年发展，包括置业难、怎样参与更多地区及公共事务等。
11: 我哋成日都听到喺香港啦，想靠自己买楼，先要有一个嘅富爸爸。超过70%嘅青年人上车系需要靠父母嘅授期。更加令人心痛嘅就系喺公屋轮候册上面咧，咁有唔少嘅大学生毕咗业之后，为咗保留资格咧，就唔敢加薪，亦都唔敢升职啊。
12: 虽然咧现时系有青年委员自荐计划等嘅青年倡议计划啦，但系地区仍然有大量细碎并且重要嘅一啲民生工作未被全方位去覆盖，因此咧我建议由民政事务处可以牵头啦，喺18区全面成立地区青年关爱队，吸纳中学生、大专生同埋青年嘅创业者啦。
8: 亦都有参加者认为，工程同科学学系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建议大专院校提供实际诱因。
13: 近年 DSE 嘅状元几乎全部都拣读医科。好少學生會首選工程和科學的學系，我建議大專院校的獎學金應該直接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方向，用實際的誘因吸引本地的優秀人才投身工程和科學。
8: 李家超說，一直積極壯大人才庫，他又認為企業升級轉型有助創造新崗位給青年人。至於人工智能 AI， 他說既要發展亦都要管控好風險。
10: 由加 AI 變成 AI 加，將 AI 佢點樣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做事咧？產業嘅升級轉型啦，成個社會運作咧，都係一個既要發展又要管控好風險嘅一個重要議題。呢一方面咧，除咗我哋會係針對香港研究以外咧，亦都會參考外國其他地方一啲做法。集思广益。
8: 李家超在咨询会结束之后见记者，提到自六月相继展开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
10: 因为五年规划是我们第一次做，纵然大家很支持，但是对于五年规划的认识毕竟是第一次，如果我们可以将施政报告落实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是尽早跟市民交代，令到大家更加明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同埋佢能够带俾社会整体发展民生福祉嘅提升嘅重要性。
8: 佢话参与咨询会，感受到市民同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同资源分配。
5: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7:00生效噶。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系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咧极端酷热，随后嘅一两日咧系高温天气持续。今个星期后期是会有是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呢亦都会略为缓解。留意返今日天文台话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天文台都建议啦，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都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 70%。
14: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头版是本港五年规划将会制定政策，持续助力青年置业，创造就业。东方日报：本港变蒸炉，36.9度，史上最高。六旬行山男子性命不保。星岛日报头版亦都是最热天气挂最低警告，户外工人执生防中暑。大公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
5: 文汇报的头版是讲到过百项盛事连珠爆发，下半年预料吸引185万旅客。商报：深圳 APEC 倒数100日，当好东道主，光耀双子城。明报：公开资料守则投诉，申诉署调查归零，拒绝披露涉及部门，署方话年报数字反映整体情况。信报：离岸信托难避税，本港是未见有撤销潮。经济日报的头版就引述股票分析师刘敬津认为环球投资者关注纯内需 AI 股。
4: 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同步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今年的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举办超过90场的咨询会，昨日就是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自从6月到现在已经收到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以及大约8500份和施政报告相关的意见，反映各界都积极和踊跃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五年规划的咨询期会在今个星期五结束，到时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会作出总结。特区政府目标在下个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亦都会将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文汇报报道。
5: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多名司局长昨天是到九龙塘一家学校出席第二场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青年置业和就业仍然是热门的话题。有市民就话咧，喺香港靠自己买楼嘅关键咧，唔系在于努力，而系咧要先啊有一个富爸爸，期望政府重构具流动性嘅房屋阶梯，好似系喺北部都会区设立青年宿舍同埋北都资助首置衔接机制。李家超就强调，政府一直致力系丰富置业阶梯，北都提供机会增加单位面积同埋活动嘅空间。信报报道。
4: 而明报相关报道就话，有市民寻日喺地区咨询会提议建立屋宇维修处，负责监察同埋督导维修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时候就话，如果有独立专业嘅代办机构协助业主处理维修，业主只系需要夹钱支付专业合理嘅费用，就唔会俾人腐败剥削。喺设立独立的代办机构方面值得多些考虑。另外，特区政府正是收购大埔宏福苑的业权，今个月31号接收收购建议信件。李家超在咨询会之后向记者表示，已经有91.9%的业主是签署了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大約65.7%已經簽署正式買賣協議。他形容正式契約的轉讓程序是有序進行。明報報道。
5: 星岛日报报道，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 36.9 度，就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更加录得最高气温是 39.8 度。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有男子在大埔行山期间晕倒，送院途中不治。劳工处昨天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立法会议员和工会的代表就质疑红色和黑色暑热警告的门槛太过高。就建议下调门槛，进一步保障工人，尤其是户外工作员工的健康。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白海豚昨日傍晚在浙江台州沿海两次登陆，直扑浙闽。中央气象台系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上海江西是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紧急应变。多个地方都是停运停航，上海机场有近六成的航班要取消。另外，根据福建省防汛办通报，全个省合共是要撤离转移99,000人。经济日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本港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今年10月，香港是会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用好这个机会，展示香港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大公报报道。
4: 商报报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今日是踏入倒数100日。 APEC 财政部长会议亦都会10月在本港举行，本港的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在接受访问时候都说，香港和深圳同样都是东道主，应该把握主场之利，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讲好香港和湾区故事。商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去年香港是批出超过31,000宗外籍人士的工作签证，比起五年之前增加超过一倍。金融服务业的相关签证亦都升至到2022年以来的新高。报道说，受惠于中资和大型企业来港上市，香港 IPO 活动大幅反弹，外资投行和金融企业积极扩充，外籍专才亦都纷纷来港发展。有代理是透露，港岛南区外籍专才的租客比去年是激增三成。另外，近日有外国媒体是报道，有美国招聘顾问是放弃在纽约年薪150,000美元的职位，是减人工都要来香港工作。咁话，亦都有专才是预计未来几年香港将会是全球专业人士首选的城市。大公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另外，政府为2026-20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正是积极筹办各项疫苗接种安排。东方日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至到昨日是满了一个月。食环署发言人说，署方在一个月适应期之内是对各区获准食肆进行超过29,000次的巡查，有两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6间是非获准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亦都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指出，获准食肆的数目是由最初大约940间增加至到咧，而家超过980间，反映措施持续系稳定推展，能够回应到社会诉求。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惩教署合共有14个青少年在囚人士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合共系报考83张嘅试卷，整体合格率近80%。当中有4个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其中一个应届考生在铁窗入面苦读了10个月，最终考取到5科最高合共22分的成绩，其中中国语文和旅游与款待更加是摘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重新出发的起点。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护士伦理及专业守则事隔11年是提出大修订，增加运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要求，尤其强调确保尊重服务对象的私隐和保密性。东华护理学院副院长林青是分析，今次更新确实调整比较大，针对社交媒体部分，他就提及现时学生同6至8年之前是不同，因为是生于数码化和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年代，账号就不单止是私人生活的部分，亦都是学习人际互动、展现自我形象的载体，日常学院教学亦都要培训他们的数码专业素养。经济日报报道，
14: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说，政府人才政策以需求为主导，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的制定，正是将人才政策由广纳转型为精准加留用的关键契机。香港的人才策略必须要严密对接产业的发展，和北部都会区等等长远规划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同时以大湾区融合思维打破地域壁垒，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文汇报社评，
5: 东方日报政论，第二场地区咨询会，很多青年都关注置业困难，很多青年人置业是需要靠父母给首期，亦都有研究指出，在现行轮候公屋机制下，单身年轻的申请人获分配房屋的机会是极微。评论认为，看来政府应该以更多实际行动给予青年信心，给他们有上进置业安居的阶梯，而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景。东方日报政论。
4: 信报的社评就说， AI 扼杀大量人类的初级职位，年轻人即使大学毕业也都是陷入了求职困难的困境，政府和商界实在应该携手合作，令到年轻人找到第一份工。大学毕业生本身亦都要调整心态，务求先取得投身事业的入场券，然之后再谋取长远的打算。信报社评，
5: 大公报社评，入境事务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香港是一共批出了超过31,000份外籍人士的工作签证，比起5年前大幅是翻倍，证明香港在国安法护航之下，吸引力和魅力不断提升。外籍专才选择来香港发展，除了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和营商环境，更加是看重的是香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作为进出内地庞大市场的最佳平台和跳板。大公报社评，
4: 商报的视频就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深圳非正式会议今日进入倒数100日，香港亦都会在10月举办 APEC 财长会议，各项的筹备工作正是如火如荼展开，香港作为湾区东道主的一员，应该发挥好一国两制底下的独特优势，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把握国际盛会带来的交流契机。 商报时评。
5: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上半年的成果，盛事带动本地同埋境外人流同埋经济效益。评论话人流增加，下一步咧系点样啦？将佢转化为持续消费嘅效益。本港下半年将会再举办超过100项嘅盛事，十月咧更加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评论认为呢啲固然就系展示香港国际地位嘅良机。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系天气方面，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69%。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礼拜三和礼拜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似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万计民众每两日要停水一次。监测机构说，